0: 这里又到了一路好心情后浪阶段了。大家好呀，我是苏苏。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购补，最高补贴是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上全屋的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啊。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也更放心了，社会生活就选移动。一路好听后浪时代，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0: 作为徐州美食推荐官，还是要给大家说一下，在家不做饭就来挂味鱼吧。现在的203县道游戏往东的方向，大学路由北往南的方向，沟塘路由北往南的方向，响山路由西往东的方向，黄河西路由南往北的方向，复兴南路由北往南的方向，城东快速路由东往西的方向，桃山路由西往东的方向，和平路由东往西的方向，都不是特别好走。
1: 哎，到了8点档的开心调查局呢，想让各位来说说看口头禅。
0: 是，就是最近一段时间我们收到了一个私信啊，他说苏小龙有没有那种特别积极向上的口头禅？
1: 哦，
0: 一人一句啊，就是他们觉得自己有点太消极了，就那天啊。
1: 啊，你们可以来说说看啊，既可以来说说这个自己比较积极向上的口头禅，也可以来总结总结咱们徐州人经常说的一些口头禅。
0: 我是啊，一般遇到了一个就是觉得很难以承受的，或者是很有挑战性的工作，我自己下意识会给自己说。
1: 说什么呢？
0: 好事儿啊。
1: 哦，比方说领导要扣你工资。
0: 好事儿啊。
1: 享福
0: 比辞退强。
1: 享福了。
0: 对，这句话其实因为咱们山东人说享福了，这句话我怕自己笑出来，我怕自己笑出来。
1: 好事儿啊。遇到烦的事都好事啊，
0: 好事万事都是好事啊。
1: 哦，
0: 劝自己劝别人好事啊。
1: 对，网友造你的谣，
0: 好事啊，说明有关注度啊。
1: 哦，
0: 说明他关注我呀。
1: 哦，网友那个阴阳你说你不来上节目，
0: 好事啊，说明他需要我呀。
1: 哦，所以他才阴阳你。
0: 对呀，所以我现在那么包容张主任，你觉着呢？
1: 哦，他需要你。
0: 他需要。
1: 哦，呵呵，他是那个所有的孩子当中哭最响的那个。
0: 是。
1: 来，各位有没有积极向上的口头禅，或者徐州人的口头禅啊？咱们总结一下口头禅。
0: 嗯
1: 啊，就是能够调整状态的口头禅也行。
0: 就之前
1: 对
0: 大家好说
1: 啊，
0: 什么气死我了，笑死我了，哭死我了，
1: 哎，
0: 都说气笑气笑了，
1: 气笑，
0: 真被你气笑了，
1: 哎，
0: 真被你。笑发财了，
1: 笑发财，
0: 真是哭发财了。
1: 对，你不要说自己气死了，
0: 对，
1: 哭死了什么的，你说我哭发财了今天。
0: 对
1: 啊，尴尬了，说我当年来徐州的时候学到第一句话，他们说我七椰子
0: 啊，
1: 说是夸我机智的意思。
0: 对，说你这个人非常聪明，
1: 对，
0: 受人喜欢
1: 啊。当年我听到这个口头禅的时候我都懵了，这真的是一句夸人的词儿吗？
0: 啊，还有就是，哎，我不知道你怎么了，说
1: 啊，
0: 他一般遇到一些很难棘手的问题，
1: 啊，
0: 他就会自己给自己说，
1: 哦，
0: 问题不大，
1: 哦，问题不大，
0: 问题不大，
1: 哦，
0: 就这四个字啊。
1: 对对 对， 对，
0: 他这句话超级好用，
1: 哎，
0: 感觉再大的事情自己都能把它解决，就下意识的让自己觉得啊，
1: 哦，
0: 还行还行。
1: 也就是说，有的人呢，看到困难的时候，他会拿放大镜看。
0: 对。
1: 但是他把这放大镜，他把望远镜拿反了。他把问题看小，对不对？
0: 对。
1: 哎，问题不大，没多大事儿。
0: 还有一句话是龙仔之前说的，我觉得也特别有道理，就是开口三分力，开口三分力。
1: 三分力。
0: 啊。
1: 啊，对对对对对，张嘴嘛。
0: 嗯。

0: 不要，别人也不知道你要什么呀。
1: 对，我口说
0: 啊，
1: 你有本事弄死我
0: 啊啊，说这个
1: 就是他、啊、就是这件事，如果你没有把我弄死，
0: 我就解决不了，反正这问题也解决不了，反正
1: 不是
0: 啊，
1: 就这件事情，如果你不能把我弄死，肯定是把我变成更加的坚强，
0: 更加
1: 的有实力的一个人，
0: 对，强大的自己啊，
1: 对
0: 啊、嗯，来，各位来说说看吧，既可以说我自己的一些积极向上的口头禅、
1: 啊、
0: 也可以来说说看咱们徐州人经常说的一些口头禅啊，都可以来总结总结啊。
1: 冰块说、
0: 啊、
1: 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样、
0: 啊、
1: 一般来说我遇到了任何的事情、
0: 啊、
1: 我可能就有一个口头禅很简单、
0: 啊、
1: 就是 yes
0: yes 啊，全是夸自己
1: 说不是啊，也不是夸自己
0: 啊，
1: 就这件事 yes、
0: 啊、
1: 然后把那个手要握成一个拳、
0: 啊、
1: 感觉到自己很有力量、啊、
0: 给自己加油打气呢，这是
1: 对
0: 啊。来，各位有没有积极向上的口头禅啊？那个看看他说，哎，我想知道，就是咱徐州人会说一个口头禅，认拿认拿，其他地方也都说认拿吗？还只有咱徐州人讲认拿认拿？
1: 那为什么会在这里说认拿呢？认拿又不是一个积极向上的口头禅。
0: 对，
1: 认拿不就是
0: 啊？认拿，咱徐州人口头
1: 在哪都找不到
0: 认拿
1: 啊，
0: 掌稳
1: 啊。咱说的是积极向上的口头禅
0: 哦，
1: 不是纯口头禅，
0: 不是纯口头禅啊。来，各位说说看吧，就是你。有哪些积极向上的口头禅，一人一句哈、
1: 啊、
0: 然后网友求助，他需要调整一下自己的一个状态、哦、
1: 是，就主要是在自己特别无助的时候、
0: 哦、
1: 或者是自己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
0: 哎、
1: 啊，人不知道该闯多大祸的时候、
0: 哦、对对对对，来，有很多朋友的那个留言还都蛮有力量的，真是、
1: 嗯、
0: 啊，怪我不懂说，你看有的时候我会跟自己讲，心里面会讲，叫熬过无人问津的日子，才会有诗和远方。
1: 哦，
0: 对，有的时候你可能你在忙一些事儿的时候，是不会给你立马给你那个正向反馈的，对吧？
1: 对，
0: 对啊，那你
1: 他不像小的时候，我要谁谁谁需要谁谁得到、
0: 哎、啊，我一看什么，我马上就学会了。我一怎么样我就赚到钱了，没有，有好多时候都是你做了好久好久，
1: 嗯，
0: 打不出声响，没有水花，
1: 嗯，
0: 哎，那你说你那日子你能熬过去吗？那时候啊，对不对？
1: 还有这个叫耶哈、哎、耶呀哈，他说的是，
0: 嗯，
1: 我觉得就之前前两天听你节目里说的那段话
0: 啊、哦、
1: 生活千疮百孔，
0: 哦，
1: 好透气啊，这句话就很积极向上，
0: 好透气、
1: 啊、万事他能看到他积极一样，对吧、啊、万生活千疮百孔，好透气啊、哎、
0: 对啊，
1: 生活一地鸡毛，好蓬松啊，
0: 好蓬松、啊、
1: 生活一波三折、
0: 哎、
1: 好便宜啊，
0: 好便宜，
1: 反正有人懂吗？就是这种老天爷看着我痛哭流涕，我还忧他一默的感觉、啊、
0: 没多大事儿，
1: 对，就是好透气 啊，就万事万物都能看着他好玩幽默的点啊。
0: 对，来，各位说说看吧，你有没有一些积极向上的口头禅，经常跟自己怎么说啊？
1: 流水还说的是、
0: 啊、
1: 他说你前两天小龙教的那个、
0: 啊、
1: 每当叹气的时候不要哎
0: 啊
1: 对，
0: 就不要，哎，不要这样叹息。
1: 对，
0: 气要往上走。
1: 嗯、
0: 哎，你整个人心情就好多了啊。瓶子说，这个他说我经常有些口头禅。
1: 你真乖，
0: 捐了真是的。
1: 嗯，
0: 还有一些着急生气的时候说的。他说我就不在这儿说了哈，他其实也不是说想骂人，有时候会脱口而出，反正
1: 啊、哦，就是那种样
0: 啊，
1: 也行，就是就有的时候你真管这句话，他说的也不是在一种妥协
0: 啊，
1: 也就是一个啊，行吧，
0: 对，
1: 行吧，认吧，
0: 真幽默的。
1: 哎，还有蜜这位朋友说、啊、他最近学到一个词
0: 啊，
1: 就是把好紧张
0: 哦
1: 变成哦好兴奋啊。
0: 哦，好紧张，就变得好兴奋。哦，
1: 上台你紧张吗？
0: 对呀、啊，
1: 在你登台的时候，或者万众瞩目的时候，或者是好紧张啊。
0: 哦，
1: 就改一下。
0: 对，
1: 改一下自己的内心话术。
0: 哦，
1: 好兴奋啊！
0: 好兴奋啊！跟自己讲好兴奋啊！
1: 对
0: 对，怕输就会紧张，
1: 对，
0: 想赢就会兴奋啊！
1: 对啊，对啊，
0: 是不是啊？
1: 啊，
0: 所以你看，你到底是怕输还是想赢啊？那时候，
1: 墨鱼头说、
0: 啊、
1: 有一句话
0: 啊，
1: 不管了
0: 啊。
1: 就是很潇洒，总之就很潇洒，这句话
0: 对对
1: 就好像是孤身一掷的感觉，不管了，干吧，
0: 有道理啊，这样、嗯、有道理，你今天给我安排活的时候，我就这样说，
1: 不管了
0: 不管了不管了
1: 不是一个意思吗？
0: 啊，你不是说这个是很正向吗？这是、
1: 嗯、但有一位朋友啊也整点玄学，但是这个玄学也很受用、
0: 嗯、
1: 朝木家说、
0: 嗯、
1: 没关系，都给后边挡宰了
0: 啊、哦！积极向上的口头禅，
1: 这他也不太积极，就是现在你吃的亏都是给后边挡的灾。嗯、
0: 对
1: 啊
0: 啊！来，各位，你来说。

0: 看啊，就是鸡鸡先生的口头禅有哪些啊，或者你听过的别人给你很有力量的一句话也可以。
1: 因为我看了一句话特别好笑，MM 是只猫啊，他说的是死到临头肯定有活路，
0: 死到临头肯定有活路，
1: 死到临头肯定有活路。然后就让我想到了昨天在开会的时候，然后小伙伴给我发条消息，他说姐，我现在工作有一种就是车到山前船到桥头
0: 自然直啊，
1: 到车站的感觉
0: 啊，
1: 就是搁置了，
0: 搁置了，
1: 船到桥头
0: 啊，到车站了。来，各位说说看啊，有哪些话？
1: 那你换乘啊，对不对？
0: 对啊，
1: 换乘不也是条出路吗？
0: 啊，咱们有哪些话能如果让你感觉到蛮积极向上的？这是啊，泡芙蛋蛋说苏亚龙啊，早上好啊，
1: 早上好。
0: 今天早上听你们节目挺开心的啊，今天又是我早起要饭的一天哦。
1: 哎，你看看多积极向上
0: 啊，
1: 早起要饭也显得很的，
0: 请问
1: 可爱？
0: 请问你是真要饭还是假要饭啊？我这人开不起玩笑的，真是啊。
1: 我告诉你
0: 啊，
1: 你是想当真要饭还是假要饭？
0: 我学好多人是真要饭。啊，
1: 你说工作当中的要饭是那种吗？
0: 那
1: 其实我觉得你看人家真正的乞讨者
0: 怎么着，
1: 那是想休息就可以休息的。
0: 好，
1: 上班可没有那么随意啊。
0: 我还不如他了，真是。来，各位说说看吧，就是积极向上的口头禅
1: 啊。那个大家的口头禅呢尽量文明一点啊。虽然我也知道你想表达的那种情绪，对不
0: 对
1: 啊？对，
0: 赵三说 Mr. Mr.总能好
1: 啊，这是自己人。
0: 对，
1: 没事儿。你这徐州人不能说没事儿啊。
0: 对，
1: 一定是没事儿。没事儿。
0: 所以有很多人有三个孩子说没事儿。没事儿，没
1: 事儿。
0: 对啊，就是也顶多就是被蚊子隔着靴子咬了一下而已，都没感觉呢。
1: 是没事
0: 儿啊！来，各位说说看，积极向上的口头禅。
1: 闪电超人说，我就会说太好了，
0: 太好了，
1: 我们完蛋了。哎呀，小人，
0: 哪句话会让你感觉到其实也蛮积极向上的？在你比较艰难的时候，哪句话会在引领着你呢？
1: 野蛮将说，一般来说遇到我很难处理、很棘手的事情，我就会。你们都看过那种样的小短剧吧？霸总说，有点意思。
0: 遇到那种巨难的事也这么说吗？
1: 就有一种即使问题措手不及也被我玩弄于鼓掌当中。这小家伙一般是反派的角色啊，有点意思。
0: 对，我曾经在经历比较难的时候，我都会觉得蛮有意思的
1: 啊，真的。
0: 我
1: 就觉得这生活好像变得开始有点意思了。我们不喜欢，
0: 对啊，
1: 就是轻，我们要 hard 模式。
0: 对啊，人你说人难道一帆风顺吗？我倒霉的时候我还在想，我天，这事儿怎么能让我遇到？我那时候就这种感觉，怎么能让我遇到呢？这是
1: 啊，然后有点意思，
0: 真的遇到啊，
1: 是不是？
0: 对啊，来，各位有没有积极向上的口头禅啊？咱们一人一句啊，是网友求助的啊，他们觉得自己消极了，那怎么办？怎么让他提振一下士气呢？朋友们，
1: 怪我不懂说，我们领导经常就我这句话也是经常听的，说想那都是问题，这个不行，那个不行，那个不管，
0: 哎，
1: 但是干你才有答案
0: 哦，
1: 对吧？
0: 有道理哈，有道理，
1: 就是路啊，都是走出来的，
0: 对。
1: 对吧？正确也都是错误试出来的
0: 啊！
1: 你怎么你不干？你在想，哎，这个不行，这个可能我们会到这种问题。
0: 哎、
1: 你永远在想和制造方案当中，你就没有出路。
0: 对，以前我在很多事上的想法是先学习一下
1: 啊，
0: 学了呢，咱们实践一下。
1: 干中学，
0: 那还对。后来你发现干就是学哈，
1: 哎，
0: 对吧？
1: 之前我还听到了一个特别厉害的说法，
0: 是
1: 就是我能领会
0: 啊，
1: 我就在领会中干。我不能领会我就在干中领会
0: 干中领会，
1: 就是如果我能领会这个领导或者是上级给我的任务我就在领会中干，就是我有思路的干但如果我不能知道他干什么，我就先干，干中再领会领导的话
0: 没事没事，
1: 厉害吧厉害吧厉害吧，
0: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我觉得生活中有些人你要么领会了，反正你要么领教了哈。来，各位有没有积极向上的口头禅呢？今天一人一句了啊，这个我们需要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有时候说一点积极向上的话呢，让自己的心情也会变好很多啊。
1: 就刚刚还有位朋友在那个抖音上说的是，他说就今天的节目 这么积极的评论，就莫名其妙有点开车想泪目、
0: 哎、
1: 就是好像大家都在想方设法的解决问题而努力生活，就觉得这节目特别有力量
0: 哦。谢谢朋友们，这是啊、嗯、来积极向上的口头禅，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喽。

0: 假青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青，开心就好。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4: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5: 月半湾水世界，夏日狂欢不打烊，机甲巡游燃爆全场，泡泡秀里解锁清凉新玩法，夜晚踏入仙侠神华城，这个夏天来月半湾解锁日夜双模式的快乐。
1: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城苑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代低密院墅天喜城苑，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6: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8: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祥。
7: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8: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移动的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是500元，好宽带选移动，见到宽带加上全屋的官网加上高级电视，低至30元每月啊。装监控找移动，老人还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咱们就选移动。娱乐好心情后浪时代，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今天的开心点局啊，咱们来讲一讲口头禅。没有那种很积极向上的口头禅。或者说呢，你说的最多的一句口头禅也行。
0: 对，其实我在单位里说最多就是没事
1: 没事儿
0: 啊，其实就是有事。
1: 一般就
0: 有
1: 很多
0: 事
1: 的时候才跟自己说没
0: 事，没事都能过，对吧？
1: 对，劝自己呢，这是
0: 别人能做你也能做。这位朋友说，其实他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
1: 啊，
0: 事已至此
1: 哦，
0: 要不先吃饭吧。
1: 事已至此，先吃饭吧。
0: 对，
1: 没有什么比吃饭睡觉
0: 更重要的一件事了、啊。
1: 更重要了，真是、啊。我二叔，我觉得今天的话题比昨天的强多了。昨天是真的苦啊。
0: 啊，对，昨天那个是
1: 啊，
0: 真的蛮苦的、啊。
1: 真的苦啊，这是 啊。来，各位说说看啊，就是你工作中的一些经常说的口头禅，也行。
0: 就是有哪些能让我们积极向上一点 ？QQ 说的也很好。
1: 啊，
0: 你说不不不
1: 啊，
0: 加不好
1: 啊，
0: 那就是不恼。
1: 哦，不加
0: 不不好，就是不补脑，
1: 补脑
0: 啊！
1: 哦，呵呵真是 啊！来，各位说说看啊，你在生活中说的比较多的一些口头禅也可以，也可以啊。
0: 嗯，
1: 我们甚至可以通过一个人的口头禅能猜出一个人的职业的。
0: 就是你得看怎么样，就是如果刚才像我们来说的这种积极向上的，
1: 啊、
0: 它很难猜，因为适用于各行各业。
1: 如果说你是工作中的那种口头禅，比较好猜了啊。
0: 是的啊。
1: 就得说你好，请问你几位啊？
0: 啊，
1: 这就很好猜了吧？
0: 对对对
1: 对，这种就很好猜了 啊。
0: 是，
1: 这种就是饭店了，这是啊。
0: 哎，还有很多的朋友说，之前在听节目的时候，
1: 嗯，
0: 就有一句口头禅，现在用到现在了，就是享福啦，
1: 享福了。
0: 对，
1: 刚才说你看啊，全网都在说那个八位的事儿嘛。啊，然后咱们为什么很多人这么平静呢？
0: 就江浙沪为什么很平静？就是大家会觉得也不能着急，这也不是着急的事儿，对不对？你说咱们江浙沪的心态是不是打骨子里就有一种积极向上的好心态？
1: 对
0: 啊
1: 啊，这个急急，反正还得付出行动才行，对吧？
0: 就是干急没有用，
1: 对对 对, 对、
0: 哎，是吧？啊，还有这个偷心喵酱说，我有的时候会说
1: 啊、
0: 坏了坏了坏了，这下好了，
1: 嗯。坏了坏了，这样好了。
0: 坏了坏了，这样好了。
1: 啊、
0: 好了好了好了，这样坏了。
1: 所以，当你遇到很坏的事儿的时候，你要想到那个事儿的好的地方哈。
0: 坏了坏了坏了，这样好了。
1: 当我们在遇到特别好的事儿的时候，一定要跟自己讲，要保持冷静哦。
0: 对，
1: 这
0: 你要是人真的就
1: 啊。
0: 就是特别特别
1: 对
0: 特别特别特别好的时候、
1: 哦、
0: 你千万不要太过兴奋。
1: 哎，那可不啊。
0: 还有费尔巴哈说，
1: 嗯，
0: 我有的时候就那个拿那个附属的一个表情包来安慰自己、
1: 哦、
0: 尤其是工作、承压能力不足的时候，
1: 嗯，
0: 我就拿那个附属的一个背手看向窗外，
1: 哦，
0: 顶上写的是
1: 嗯，
0: 要不行就干票大的，不行就干票大的。
1: 要怎么着啊？这是叫干票大的，这是啊。
0: 然后如果那个还真的不行，我就还有第二个附属的表情
1: 啊，
0: 不行
1: 啊，
0: 就干个中不溜的。还有第三个附属的，
1: 哎，怎么着？
0: 不行，
1: 哎、
0: 就干个小不丁的。不行，就干个芝麻豆的。
1: 管他呢，反正只要去干就行了，对吧？
0: 对，这几个真的挺好的。从不行就干票大的，
1: 哎、
0: 一直到不行就干票中不溜的、
1: 哎，
0: 不行就干票这么小小不丁的。
1: 对，怪我不懂说，刚刚还在抖音看到了那个房琪老师说过一句很励志的一段话
0: 啊。
1: 他说：“比起女王啊，我更喜欢清风。”
0: 哦，
1: 哎，以前咱那个不是听过吗？他强由任
0: 他强，清风
1: 拂山岗、啊。
0: 对。
1: 他说十五六岁的那股清风啊，穿过了重重的山岗，吹到了今天。你也还是最好的年纪啊，这是上天对勇敢女孩的最好的奖励。
0: 你刚刚刷抖音才看到这个前年的话吗？
1: 啊，我更喜欢清风啊，这
0: 这个不是当时
1: 啊、
0: 是黄琦说给张韶涵、
1: 啊。

0: 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车辆饱和，建议您提前绕行。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长安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驼兰山路拥堵明显，车流较长。珠江东路，从西向东方向长安路路口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三环东路附近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三环南路，从西向东方向复兴南路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振兴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金山路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1: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0号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4: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 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中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5: 徐州和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6: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尘院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凯低密院墅天喜。
7: 零零以后全是坦荡啊，热爱啊，没有困难的时候。你看我前段时间我经常去健身房啊，或者球馆啊，我打球啊，我感觉那个状态就特别的那个健康，这是。
8: 哎，其实这个这练健身啊，
7: 哎，
8: 直接上来它还是有一点风险的，
7: 是吗？
8: 就我有个朋友打球，打两天打胳膊不一般粗
7: 哦。
8: 但是我这个也问过我，因为我大学选修的是网球
7: 哦，
8: 就体育选修了网球
7: 哦。
8: 我说老师老用这个胳膊发力，当时我还有点嗲啊，
7: 啊，
8: 我说老师老用这个胳膊发力的话，会不会两个胳膊一般粗啊？
7: 老师等会儿我牙酸了，等会儿。
8: 老师说、啊，就你这个水平，
7: 哎，
8: 早呢。
7: 担心的
8: 怎么可能会有两边不一般粗的啊？这得多专业的人才能练成这样啊！
7: 练成了麒麟臂的这事儿。
8: 对，
7: 你看嘛，人生就是个回旋镖啊。
8: 怎么说？
7: 回龙教教主说这个，他说我以前还关注一个叫神奇小龙的主播，你们关注过吗？
8: 哦，这是谁啊？也给自己立的人设啊！我你要不提我都忘了这茬了。我说我这个人啊，我为什么就是？我就应该记别人的小辫子，多记一点，
7: 是吧？
8: 省得他老在说天才苏东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反驳。
7: 他说那个，他发了个视频，在视频中唱《每天早上满满的正能量》。哦，我发过这个哈，
8: 还有这样的
7: 啊，发过这个哈，这是
8: 哦，
7: 行行，号都改了，朋友们，现在叫主持人小龙了哈。
8: 哎呦，你也改成这样了，
7: 非常清爽，非常清爽啊。
8: 那你当时我改成主持人苏苏的时候，你怎么说的？你说为什么要改这个？这么普通，你怎么也开始普通了呢？
7: 哎呀，朴实到了朴实无华的年纪吧。
8: 嗯、
7: 我觉得我俩的名字要对仗工整一点。
8: 啊哈哈，像个搭档，
7: 像个搭档，这是啊！来，各位积极向上的口头禅，今天咱们也说的蛮多了哈。今天是疯狂星期四了，很多人在周三和周四的这两天啊，工作上的忙碌啊、焦虑啊，可能会多一点啊。
8: 是，如果大家在工作焦虑的话，四句真言教给大家
7: 哦，
8: 问题不大
7: 哦，
8: 都能解决，
7: 对，
8: 都会过去。
7: 哎。没多大事儿、啊、哈，
8: 都是经历。
7: 行，看看时间呢，咱们也不能多说了。稍的时间呢，是四达带来的四达说交通，我们将会在明天早间的一路航行和各位不见不散了。各位明天见了，拜拜，
8: 拜拜。

0: 送餐。
1: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1: 老板，来2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7: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8: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车辆饱和，建议您提前绕行。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拥堵严重，建议您耐心等候。昆仑大道从西向东方向彭祖大道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同行。大学路从南向北方向湘江路路口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和平路从西向东方向解放南路路口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三环东路附近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9: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

0: 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0号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6: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7: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撑木柄、竹柄雨伞，不要撑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8: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9: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0: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1: 妈妈，纵横捭阖的阖字怎么写呀？
12: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11: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2: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11: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13: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4: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主要是在京二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晋江附近，受街道施工以及流量大的影响，车辆排队通行，请大家依次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2: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5: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那啥那个保罗大厦。
16: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15: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17: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15: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17: 怎么个意思？
15: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17: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15: 哎，
8: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

0: 值得珍惜。
1: 大妈，北长街的到了，您慢走啊。
2: 筑梦十五载，同心创未来。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十五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荣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二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3: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4: 这里是思达说交通，
3: 思达说交通，出行更轻。

问候到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咱们节目呢一开始咱们关注这么一个事儿啊，缺只手掌，哎，能开车，但缺节胳膊就不行。根据媒体报道啊，在现实生活当中，一些上肢的残障人士在申领 C5， 也就是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的驾驶证的时候呢，在不同时间不同地方遇到了不同的对待。有的呢是四年前顺利通过驾考和体检拿到了驾驶证，而如今呢在同一家医院复检却被认定为是不符合条件。有的呢在一家可能医院被拒绝，但是在另外一家医院却一路绿灯，等等等等等等。那么之所以出现这种让人很尴尬的情况，问题主要出在一个部门规章上。2016年呢，公安部出台的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明确规定，一只手掌缺失，另一只手拇指健全，其余手指中有两指健全，上肢及手指运动功能正常，同时双下肢健全且运动功能正常，或者符合相关规定情形的，可申请 C5 驾驶证。但是呢，对于为什么一只手掌缺失，法规却没有明确规定啊？怎么是一只手掌缺失啊？就是你说这个一只手掌缺失缺到什么程度啊？怎么认定啊？而各地的理解呢也不一样。现在呢有这个狭义观点呢，把这个申领范围严格限制在一只手掌缺失之内，而上肢缺失不在其列。而持有广义观点呢是开放在单侧，就整个胳膊缺了都可以申请驾驶证。那么从情理上来看呢，大家很容易倾向于后者的观点，也就是说单侧胳膊缺失啊也能照常申领特定的驾驶证，因为它毕竟是个这个 C5 嘛，对吧？ C5 驾驶证。实打实说啊，驾驶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缺一只手掌和缺一只胳膊相比呢，缺一侧的胳膊相比呢，两者的实际差别其实对于驾车，对于残障人士开车，这个本身差别并不大啊，应该来讲是可以申领的。有残疾的一侧肢体开车其实都用不上啊，需要用另外一侧的手掌、胳膊或者说双侧的下肢，都是符合健康要求的，这样就不会影响到驾驶的体验。而且作为残障人士，申领 C5 驾驶证往往都带有营生的目的，因为少了一些肢体就被排除在驾车的范围之外，导致难以养家糊口，这种拒之门外的生冷认定让人觉得有些不近人情。那么从法理上讲，也应当允许单侧胳膊缺失的残障人士申请驾驶证，因为本来在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当中就没有对单侧胳膊缺失开车做出任何的限制性规定，只是抽象的规定了驾驶机动车时不得有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那么理论上来说的话呢，既然这个单侧胳膊啊有缺失，那你这个能开车，只有说是当影响对车辆的操控、降低紧急情况下的反应这个速度和准确性，从而增加交通事故风险的时候，才可能被视为妨碍安全驾驶，有违法律规定。既然一只手掌缺失都能够安全开车，也能被允许领证，那么单侧胳膊的缺失啊，如果妨碍不了安全驾驶，也应当被允许合法持有驾驶证。结合目前各地认定差异化的窘境，这个也不能任由各地的职能部门啊，各地职能部门去来自主的去来解释啊。其实有些地方呢，车管部门也是在答复，将上肢残缺情形严格限定为仅允许手掌缺失，上臂、前臂等核心承重以及操控上肢肢体必须完整、功能正常，这是一种相对失之偏颇的一种做法。部门规章的出台者是国家部委，一个地方的车管部门显然不具备做出这种解释的职能和权威性。那即便就上述部门制度规章啊做出一个相应的解释，唯一的主体也应该是制定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的公安部啊，去有一个明确的解释。釜底抽薪之策是尽快推动部门规章的修订，有必要在相关条款当中明确单侧上肢缺失其他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可申请 C5 驾驶证。作为下位法，如此规定呢，与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等上位法并不存在冲突。更重要的是，修改相关的条款也符合残疾人立法的精神。翻看残疾人保障法啊，明确规定国家采取辅助方法和扶持措施，对残疾人给予特别扶助，减轻或者消除残疾影响和外界障碍，保障残疾人权利的实现。那么在确保交通安全的前提下，保障更多残疾人的出行便利，这个是必须要做的。

0: 好，我们接下来呢来关注这么一个事儿。云龙华府二期的业主反映呢，他们小区南门的道闸向外移位之后，车辆通行不便，门口纠纷不断。那好好的道闸为什么要移呢？问题又怎么解决呢？业主介绍说啊，小区南门原有的道闸紧邻门岗，车辆进出全程由门卫值守管控，通行顺畅。半年前呢，物业将道闸整体向外迁移了50米，远离了岗亭的位置。已录入车牌，有固定车位的车辆可以自动抬杆通行，但是没有登记临时入户的车辆呢，没有办法自动识别，驾驶员需要下车步行至门岗登记，再返回车辆等候放行，距离远，流程繁琐，有时候会导致后方车辆排队积压，车主呢频繁的鸣笛催促，甚至引发口角争执，小区门口的秩序混乱。那么一些业主就认为呢，道闸外移不仅没有优化管理，反而人为增加了通行阻碍，希望物业公司恢复道闸原有的位置。物业公司表示呢，道闸的外移啊，针对业主这个质疑，他们物业公司的负责人叫天润新科物业啊，说道闸外移不是随意调整，而是针对小区长期存在停车乱象采取的整治措施。小区规划呢是人车分流模式，车位配比充足，完全能够满足业主的停车需求。但是物业公司接手初期，大量外部车辆、无车位车辆随意进院停放，挤占主干道，堵塞地下车库的出入口。而之前的道闸呢，位于小区的红线内部，部分无车位车辆恶意堵门占道停车，物业呢又没有执法权限，无法拖车处置，会造成小区出入口瘫痪，有车位业主呢早晚出行屡屡被堵，投诉量居高不下。那么为了彻底破除那这个治理难题，物业经过走访征询意见，将道闸外移至临近市政道路的位置，一旦有车辆恶意占道堵门拦路，交警部门就可以依法处置，拖车劝离，从根源杜绝恶意堵门的乱象。物业工作人员表示呢，这个道闸外移半年以来，无车位车辆随意进院恶意堵门的情况不再发生，大多数有车位业主的通行权益得到了有效保障，整体的治理效果还是显著的。同时呢，物业强调，物业费和车辆进出权限不捆绑，管理规则面向全体业主统一执行。那么大郭庄街道的润龙社区负责人介绍说呢，此前小区停车乱象是长期的民生痛点啊，不少业主呢反映自家车位被堵，车库出入口被堵，早晚出行受阻。为了保证持证、购车位、租车位业主的合法权益，社区支持物业优化门禁管理，规范车辆的进出秩序。那么从半年来的这个运行情况来看，道闸外移有效杜绝了外来车辆乱停的这么一个恶意堵门的问题，小区的整体通行秩序包括停车大环境大幅改善，整体的效果是利大于弊的。而针对于部分业主反映的登记远、通行慢的问题，社区表示呢，他们会持续做好协调工作，督促物业呢优化现场管理，提升服务细节，尽量简化临时车辆的登记流程，加强现场的疏导，在规范管理和便民通行之间做好相应的平衡。其实呢，小区车辆管理是事关全体业主的居住体验和出行权益。这一次呢，云华府的这个进出口的道闸外移，是物业针对于车辆乱停、恶意堵门问题推出的治理举措。这个呢，我们也是问到了社区，社区也表示，从根源上是缓解了有车位业主被堵的困扰，治理成效是明显的。同时呢，部分业主进门等候时间长、登记不便等诉求也真实存在。那也希望物业公司能够结合业主的反馈，优化现场引导，简化登记流程，做好合理的解释。小区治理呢，没有标准答案，只有换位思考、双向沟通，在管理规范和民生便利之间找到答案，才能够这个共建秩序和谐的这么一个居住环境。好，那咱们看看时间啊，要进行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1: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2: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 射击，雾里看花，看清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3: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4: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5: 徐州烧烤假鸡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鸡，开心就好。
6: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8: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9: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0: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9: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0: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9: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0: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9: 24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1: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2: 哎，兄弟，我去莱特斯维尔大街那哈那个保罗大厦。
13: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12: 哎，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11: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12: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11: 怎么个意思？
12: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11: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12: 哎，
6: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12: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14: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5: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16: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15: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17: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18: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
5: 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斯达硕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好，咱们接下来呢关注这么一个事儿，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有朋友说啊，这个经常坐飞机出差，然后呢遇到了一次20寸行李箱不给免费带的一个情况啊。他说呢自己是坐飞机从广州飞到越南的胡志明市啊，在这个机场打印登机牌窗口被告知行李尺寸超标，为了把行李带上飞机呢，这位江先生只能额外的支付220块钱，而且他注意到大概有1/3的旅客被要求补缴费用，有的人呢带着行李比较多，尺寸和重量都超标了，超额的行李费甚至比票价更高。那么实际上行李费比机票贵的联航刺客的现象近年来已经多次成为舆论的热点。客观的说呢，基于不同的市场定位，部分低成本航司对于免费携带行李箱做出了更严格的要求，本身呢没有什么问题，法律上呢也站得住脚。你比方说像民用航空国内运输市场价格行为规则、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都明确，随身行李规格、免费行李额以及超限行李收费标准由航司依法自主制定并对外公布。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什么呢？无论是具体标准如何，都应对乘客做到充分告知。但是这个现象呢频频遭受诟病，就是因为呢不少乘客都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迫缴纳了高额的行李费，有的呢被刺客突袭的这种观感。那么当然这种信息不对称未必完全是航司的刻意隐瞒，比方说有报道就显示不少低成本航司的官方售票渠道对不同票价舱位的登机箱行李箱的这个尺寸都有明确的提示，一些第三方购票平台缺乏相应的提醒，或者是导致部分乘客误入消费陷阱的重要原因。对此呢，相关航司有必要予以足够的重视。另外一方面呢，任由这样的现象持续，虽然可能在短期内靠着不透明的低价吸引部分乘客，但乘客如果屡屡遭遇行李刺客，最终伤害

还是航司自身的形象和口碑。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这个低成本航司的差异化服务定位本身也需要通过更透明的服务标准和价格告知机制来让更多的游客充分的知晓，如此才能够精准的找到自己的目标客群。如果长期以一种模糊的形象示人，甚至呢成为刺客的代名词，这并不利于这种差异化的联航服务被更多的乘客所认知和接受。那么事实上，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也明确要求，承运人或者他的航空销售代理人通过网络途径销售客票的，应当以显著方式告知购票人所选航班的主要服务信息，其中呢就包括行李箱尺寸、重量、免费行李额等等。因此，无论航司还是第三方售票平台，都应该将免费携带行李额的规格标准和托运费的这个标准清晰醒目地告知乘客。同时呢，监管部门也有必要将其作为市场乱象加以重点关注，督促行业切实整改，规范运营。此外呢，不同航司之间的行李标准存在差异，同一航司在不同机场的执行尺度也不尽相同，这同样需要加强针对性的告知啊。尽量减少因为信息不对称给旅客带来的误导和不便。应该说呢，差异化经营策略之下才存在廉价航司，不同的乘客也需要不同类型的航班服务，但无论哪一类航司都应该大大方方的讲清楚服务细则，大大方方的赚钱，而不是利用信息差去背刺乘客。这一点不应因为航司定位和等级的差异而有所区别。还要看到，民航业本身属于相对高端的服务业，消费者对于航班的服务体验也抱有较高的期待，那避免让乘客买了低价票却要支付可能比机票费还要贵的托运费用，也实在谈不上什么高要求，这只是关系到消费者知情权和航司最基本的服务诚意。总之，是时候正视并剔除这个存在多时的出行消费痛点，特别是在当前大力提振服务消费的背景之下，尤其不该让这种联航刺客太扎眼儿。

有朋友就说啊，那经常坐飞机就会知道很多廉价航空不包括餐食和免费行李额度，而且对手提行李有要求，买票的时候就说得非常清楚啊。但是你这个有要求是有要求，但你这小登机箱它并没有说不能带上去啊，所以这位先生就感觉到非常的膈应啊，付了200多块钱。

0: 好，那么接下来呢，关注这么一个事儿。最近呢，市民张先生向我们反映说，2023年他在福田奥陵徐州新远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啊买了一辆小货车，今年保养的时候却发现呢，这个车辆后桥存在焊接痕迹，他怀疑自己买到了翻新的二手车，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啊，我们来了解一下，听一听，看看是什么情况。
1: 对呀，40,500。
2: 那这个车当时你买的时候，他跟你说是新车还是二手车？
1: 新车，买的是新车，保养之后发现的，有电焊痕迹，后桥。
2: 它这个痕迹明显吗？
1: 明显，焊了一圈。
2: 后桥相当于一个起什么作用？
1: 拉重载的时候，最主要部分。他说的过两个方案，第一个方案就是给我换后桥，保修保养两次；第二个方案给我5,000块钱，不换后桥，保养两次。我不同意啊。
0: 嗯。那么这位张先生遇到的这个问题，他这个车呢是23年5月份买的啊，花费了10,500块钱，买的是一辆全新小货车，购车合同、购车票据都能明确标注这个车辆是全新原厂车辆。根据张先生介绍说啊，车辆购入之后一直也是由自己单人驾驶，从没借过别人啊，使用期间也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故，也从来没有私自拆卸维修过车辆底盘和后桥这些核心的部件，并且按照门店售后保养要求，车辆行驶到4到5万公里进行常规保养时，哎，他就发现了车辆的后桥位置存在一圈清晰的电焊焊接痕迹。那张先生表示，后桥是货车承载车身、保障行车安全的核心部件，原厂全新车辆不可能出现这个后桥焊接的这个后期焊接这种维修痕迹，自己又没有动手啊，也没动过相关的车辆部位，所以这个焊接痕迹只可能是车辆销售前就存在的问题

0: 发现问题之后呢，张先生第一时间联系到了销售门店协商处理，门店方面给出两套解决方案，一是免费为车辆更换全新后桥壳，并赠送两次车辆保养，二是呢赔付5000元现金，同步赠送两次保养，无需更换配件。那么对于门店的这个处理方案呢，张先生明确表示拒绝，他认为自己花钱全款购买的新车，如今呢车辆被证实存在维修痕迹，车辆价值大幅折损，已然等同于二手车，单纯的换件或者小额现金补偿没有办法去弥补自身损失。张先生提出，销售方应该为其更换全新车辆或者赔付4万元的这个车价的折旧费啊。我们来了解一下。
1: 问一下你情况，第一点的话就是所有的车，第一点我们卖的车是新车，啊，第二点所有的车都有3包漆，那么这个后桥的话，它的保修时间就是2年，按照正常的车掏了3包以后，它就不再有任何的这个三包了。那公司呢也是考虑到让渡的情况下，给你把那个后舱壳给你换个新的，这件事昨天公司给我的回复，
2: 它是新车。那为什么会有叛变？
1: 23年买的车到现在，它已经不是新车了。
2: 是的，他买的时候是不是新车？
1: 是新车，但是买的时候已经这个问题，今天说清。
2: 你不卖二手车？
1: 我也不卖二手车，
3: 我不可能买新车，就是到2年我全部拆一遍，不可能。只能说到这个公里数我才保养。
2: 你这个车从你买开始有没有给别人借开过？
3: 没有，我一个人开的，没借过。
2: 第二个，你不是在保养时发现吗？
3: 对。
2: 你那在保养之前有没有动过？
3: 没动过，一次没动过。
0: 那针对于张先生反映这个情况呢，刚才张先生说了是吧，记者陪着张先生去了富田奥凌徐州新远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核实，门店工作人员说啊，根据厂家的3包政策，货车后桥部件的质保期限是2年，张先生购车已经超过3天了，车辆呢早就超出了3包的质保期限，按照厂家规定呢，这个超保车辆本不再享受任何的3包售后服务，而工作人员表示呢，门店所有车辆都是由厂家直发的，是原厂全新车辆，可以开具正规的机动车销售发票，门店也从未销售过啊，没有售卖过翻新车、二手车，所以目前给到车主的换件保养补偿方案是厂家结合实际情况给出的最大让步，经销商呢没有自主处置权限，所有处理方式都严格依据国家3包法规以及厂家官方回复执行，无法满足车主换新车或者说这个高额赔偿的相关的诉求。
4: 微信昨天出现了，说在我这，
0: 所以说就这个事儿啊，咱们就看到啊，大家的这个整个的认知啊，就不是太一样啊。咱们再来听一听，看看是怎么说的啊。
2: 那他送来的新车，咱们还会二姐赠啊？
1: 我们只是看外观
2: 啊。
1: 你外，比如说我们检查啥？外观有没有磕碰划伤？有没有漏油漏气的？缺不缺工具？车能不能正常行驶？我们就是达到这个标准，这个车就我们就可以再收了。现在的方案是，第一的话，厂家做的让渡，就说是换后桥壳，啊，张先生呢同意，张先生说换后桥总成，并且要赔偿4万块钱，然后这个我也如实反馈给富田公司了。那张先生的诉求，富田公司达不到，说是没办法。
2: 那我想问一下，像他这种情况，咱们还有可能再跟厂家沟通一下，给一些就是双方再进行一些这个更给他更能接受的一些方案，有可能。
1: 在里面到了最大极限，
2: 最大就是5000块钱赔偿，2次保养，或者是换后桥壳，2次保养。
1: 对，他不涉及到赔偿的问题，因为他这属于这个让渡。
2: 他现在给出方案就是他觉得这是最高方案，那你能接受吗？
3: 我接受不了，因为啥？我花了新车钱买二手车，我肯定不同意的。
0: 这就是目前呢双方没有达成一致哈。对于新车出现这个焊接痕迹的核心问题，刚才咱们也听到了工作人员说，厂家反馈车辆出厂时没有任何的焊接瑕疵，但车主是时隔3年才发现问题，无法界定焊点是车辆出厂自带还是车主后期使用损耗又或者是人为损坏造成，所以说呢这个责任归属没有办法确认。同时呢工作人员还透露，门店接收厂家全新车辆之后，会对车辆的外观、行驶状态、基础配件进行常规简易的检测，不会对这个底盘啊、后桥这些核心的隐蔽的部件开展深度查验，包括之前呢也从来没有接手过车主疑似购买翻新车的相关投诉。那么针对这个事儿呢， 咱们也咨询到律师，律师就说呢，这个事儿的关键还在于如何确定车辆后桥焊接时间。目前比较可行的方案是，车主和厂家或者销售方协商一致，共同委托专业鉴定机构对后桥焊接处进行技术鉴定，确认焊接时间，以此呢划定责任。

0: 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0号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2: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3: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安养网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
4: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5: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衢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衢州交通广播，衢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2: 有300米通行缓慢，
4: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站。
5: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门。
6: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7: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8: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前不久呢，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信部联合发布了明确从2027年的1月1号开始呢，取消节能汽车车船税减半征收的政策，同时呢，终止纯电动、插电、含增程式混动燃料电池三类商用车的车船税免征优惠。这个新政覆盖存量与新增全部营运商用车，不设置单独过渡期，家用纯电动燃料电池乘用车则维持原有免税安排，形成分类施策啊，有保有压的调控格局。实施了十多年的普惠式税收扶持政策迎来结构性退场，看似呢只涉及每年每辆车几百甚至也就是个千元量级的成本微调，实际上呢是国内商用车

产业推进油电同权迈向市场发展的这么一个标志性举措。短期来看，物流客运行业将直面固定运营成本提升的现实压力，而放眼长远呢，税收红利有序收缩将推动全链条破除政策依赖，重塑以产品综合实力为核心的竞争模式，为公路物流绿色转型铺就更可持续的发展路径。

那么从实际运营的视角来看呢，新能源商用车车船税依据车型定额与准备质量逐年征收，单车每年新增税费虽然不算高，但对于规模化运营的物流企业来讲，这笔支出呢将在全生命周期内持续累积，形成不可忽视的固定成本增量，进而呢拉低新能源车型的综合性价比。以城市配送领域主流的4米2新能源轻卡为例，单车每年新增税费大概是几百块钱，干线电动重卡、大中型新能源客车的年度税负涨幅可达千元级别，而对于拥有几十辆运力的中小车队来讲，这一笔长期累积的成本压力其实是不容小觑的。那么更棘手的是，当前公路物流市场运价传导渠道并不通畅，成本压力只能自行消化。受此影响，不少原本计划年内购置新能源商用车的经营主体已暂缓购车节奏。从前即便回本周期稍长，大家也愿意尝试新能源货车，如今呢凭空多出一笔固定支出，不少观望的客户呢很可能重新导向技术成熟残值稳定的燃油车型。事实上呢，成本压力并不是一刀切，不同技术路线车型面对于新政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化承压态势。纯电动商用车凭借用电成本低、优先路权以及购置税减半等优势，能在一定程度上抵消新增车船税带来的成本压力，而插电增程式混动商用车这个处境更加严峻，两套动力系统并存，致使呢购置成本偏高。而今呢车船税的免征红利取消了，相比较纯电以及柴油车型的性价比优势就在不断的收窄，市场的需求短期内恐怕要进一步的走弱。此外，公交、环卫、城区接驳这些公益性营运车队同样受到涉及啊，受到波及。以往呢，依靠免税政策压缩财政补贴支出的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各地的交通运营单位不得不追加预算，以维持绿色运力正常的运转。那么相比较之下呢，封闭的矿区、港口等等货源稳定、议价能力充足的大型企业受冲击呢相对有限，而依托零散的低价订单啊，包括呢这种叫过度依重于税收啊，依重于税收红利抢占市场的中小型车型的这个运营企业，订单会明显的萎缩。行业的市场份额呢将会加速向规模具备规模和技术优势的头部主体去集中。那么车船税呢是针对车辆持有环节征收的财产税，核心作用呢是根据车辆的规格、道路使用成本去合理的分担税负。十多年前呢，对新能源商用车免征车船税，这是产业起步阶段啊，这个阶段性的一个扶持手段。经历了多年的快速发展，国内新能源商用车的产业链已经趋于完备，市场保有量是大幅增长，长期差异化税收的政策造成的不公的问题已经日渐的凸显。同样吨位、同样用于营运的货车，燃油与新能源车型的税负标准悬殊，致使呢税收调节作用大打折扣。行业内对于税制公平的呼声持续高涨。新政实施之后，节能燃油车与各类新能源商用车将执行统一的车船税征收标准，届时货运、客运营运车辆真正实现油电同权、同车同税，持续多年的税负失衡问题将得到根本性的纠正。那么这也意味着原有商用车型站到了同一条竞争起跑线上。一家商用车企业的相关负责人表示，过去不少厂商依靠免税政策压低终端售价，无心深耕轻量化车身、高效三电啊、统筹等等核心技术，导致呢行业陷入同质化、低价内卷。税负标准统一之后呢，各类商用车型处在了公平竞争环境，靠税收红利走量的粗放发展模式将失去生存空间，整个产业链也会顺势的转变为发展思路，不再依赖于政策红利求生存，转而呢聚焦技术研发、产品升级，以过硬的产品实力去参与市场竞争。

0: 那么持续多年的这种普惠式的税收优惠呢，曾经为新能源商用车完成市场渗透、产业链的搭建提供了关键支撑。时至今日，行业的产能规模、技术储备，包括呢配套体系已经具备自主发展的基础，税收红利正在逐步的退场，释放出明确的信号，产业发展呢不能长久的依附于政策的扶持，货运绿色转型的核心竞争力终究还是要靠过硬的产品实力。那么在业内人士看来啊，免税带来的价格优势失去之后，整车企业必须要转变经营思路，将这个研发资源集中投放向高能量密度电池、轻量化车身、高效电驱系统，依靠技术升级和规模化生产去消化新增税费带来的成本负担。此外呢，税收新政也重塑了物流企业的购车核算逻辑。过去呢，很多车队选购新能源货车只看重车船税减免等政策红利，却忽视了续航能力啊、充电配套、车辆残值这些长期的运营指标，甚至出现单纯为蹭税收红利而盲目的批量置换的这种非理性行为。统一车船税标准之后呢，企业将转变核算方式，综合考量电费、包括维修保养啊、这个年检、税费、保险理赔这些全生命周期的成本，再结合自身的实际运输工况挑选适配车型。从行业全局来看，政策红利逐步收紧能促进产业链的上下游协同升级，稳步推进货运领域的电动化转型，这样可以摆脱单纯的以往的这种依靠财税补贴刺激销量的这种粗放发展模式。各类产业政策的调整出发点都是助力行业的高质量发展。业内普遍认为，车船税优惠有序退出，并非放缓公路物流行业的绿色转型节奏，而是破除政策依赖、搭建公平的竞争市场环境的必要举措。短期来看，企业、车队都要承担一定的成本压力，但从长远来看呢，统一税负标准能够化解行业低价内卷的顽疾，倒逼全产业链去深耕核心技术，打磨优质产品，真正依靠技术创新、运营价值去打开增量的空间啊，推动新能源商用车迈向自主健康、良性循环的这种全新的发展阶段。好，看看时间，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
1: 抓阄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4: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5: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6: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处理，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今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胜在速度，赢在品质，精在内涵。大型交通类节目，伴您出行平安路。
0: 畅行万里路，平安伴您行。咱们进入今天的警官说交通。今天说到的是呢，非常惊险，货车高速走错出口，竟然直接掉头逆行。 那么这个高速啊，你错过出口，切勿倒车或逆行，因为这种强行纠错无异于与生命博弈，极有可能造成重大交通事故。可尽管如此啊，依然有人是以身试险。那怎么回事呢？我们请进警官主持张兵。张警官你好。
7: 司长你好，大家上午好。在7月3号的早上7点钟左右啊，我们高速公路七大队辖区道路上啊，就上演了一个非常令人心惊的一幕。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竟然在收费站出口广场内进行掉头逆行。那么大队执勤民警也是立即驾驶警车进行一个拦截，规范引导该车啊停靠在了安全区域，及时化解了险情。那么经过调查呢，当时杨某啊当天呢因为晨起精神状态不佳，注意力不集中，加之呢不太熟悉路线，从匝道驶出高速才发现走错路了啊，然后又竟然图省事儿，冒险在高速公路收费站广场啊直接掉头逆行。那民警也是对杨某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和教育，并依法对其在高速公路上逆行的违法行为做出罚款200元、驾证记12分的一个处罚。那么根据咱们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82条有规定啊，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不得有倒车、逆行、穿越中央分隔带、掉头或者是在车道内停车的行为。那么根据咱们道路交通安全法啊违法记分管理办法第8条也规定啊，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或者是在城市快速路上倒车、逆行、穿越中央分隔带、掉头的，驾证要一次记12分。
0: 嗯，那么我们来问一下张明警官，在高速公路上错过路口啊，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到底应该怎么样做呢？再给大家来说一说。
7: 那首先第一点，咱们还是切莫停车倒车逆行，因为你发现错过出口以后呢，千万不要在路上去停车倒车逆行，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因为咱们高速公路上啊，车速通常都很快啊，如果你前方突然停车，那后方的车辆很容易因为制动不及时发生一些追尾的事故，同时也非常容易引发一些连环追尾的一些交通事故。第二呢，就咱们应该将错就错，如果你发现自己即将错过高速出口，并且你已经不具备变道驶入出口匝道的条件时，将错就错，前行到下一个出口，咱们下高速，你再重新规划目的地一个路线就可以了啊，可能会多跑十几分钟，但是咱们能够确保安全。那么第三呢，就是咱们还是要提前的规划好，出发前啊，就提前规划好出行的路线，并在临近出口的时候呢，你注意查看路面的标志标牌，提前做好变更车道的准备啊。那我们徐州交警还是要提醒大家，高速公路上严禁逆行、倒车等行为。错过出口请继续前行，切勿心存侥幸。
0: 嗯，好的，那以上就是今天警官说交通的全部内容，感谢张警官，下期再见。
7: 再见。
8: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9: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10: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11: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又到了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天气啊渐热，在夏季呢，我们的饮食会以清淡为主，懂得养生的朋友呢，就会抓住这个时节，通过饮食的调理来实现清补。今天就向您推荐一款可以吃起来清淡、具备调理和补养的好食材，这就是用卢土铁棍山药、小红豆还有薏米，经过麸炒工艺、低温烘焙和超微粉碎破壁处理的老卢家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它的市场价格是每袋10包79块钱。现在只要您拨通热线400-868-8909参与报名，5袋1组，每袋就可以享受39块钱的团购价，相当于是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只要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您一袋。订购热线呢，已经为您开通400-868-8909400-868-8909。其实铁棍山药咱们都听说过哈，但是要说食材的道地，那咱们可得选来自于河南焦作的卢土铁棍山药。在当地啊独特的自然条件下，卢土铁棍山药富含大量的钾、B 族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咱们夏季高温下出汗会增多，会导致大量水分和电解质的流失，尤其是钾元素缺少会觉得心慌，缺少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会感到乏力，所以多吃山药很有必要。尤其是山药中特有的粘液蛋白，还能很好的帮助脾胃吸收消化。咱们今天这款老卢家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利用清甜的红豆和香气十足的薏米，带走身体多余的水分，用山药来帮助肠胃得到养护，运化消化的更顺畅，真是食养同步，一举两得。市场价79元，今天团购5袋，每袋就只需要39元，相当于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只要多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您一袋。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868-8909400-868-8909。您今天订购到的是地地道道食材本来的味道，没有白砂糖，没有香精，就是粮食自己长出来、自己磨出来的那个味儿。它不用熬，不用煮，早上起床烧一杯开水，一冲30秒就可以搞定。吃完辣就可以出门遛弯买早饭，下午饿的时候冲一杯啊，肠胃里特别舒服。市场价79元，今天团购5袋，每袋就只要39元，相当于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只要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您一袋。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全线开通400-868-8909400-868-8909，祝您预订成功。

0: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0:00，
0: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0号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5度。

0: 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0: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主要是在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晋江附近，受街道施工以及流量大的影响，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新建城市新造的频率，许州交通广播 FM103.3。
4: 都市穿行，旋律作伴，汽车音乐 brunch， 10点启程，开启你的惬意旅途。

其实音乐不让吃，我是雨晴。每一段的歌声都能够装点行车路上的美好时光。今天的开场曲来自王菲，乘客。

空灵的声线勾勒出了旅途的画面，而风格流转，曲风变换，经典的对唱要来了，这是陶喆和蔡依林，今天你要嫁给我。

甜蜜的旋律驱散了疲惫，欢快的节奏点亮心情。那听过甜蜜合唱后，再沉浸在细腻的歌声里吧。戴佩妮，时间快转。

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

条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陈慧琳郑中基制造浪漫，浪漫从来不缺席，动人的对唱带来了暖暖的感觉，那温柔的过后切换动感节奏，活力嘻哈可以点燃氛围。庞玮柏，我的麦克风。

热烈的节奏缓缓落幕，回归轻柔的舒缓，用歌声来诉说心底的情愫。孙俪，爱如空气。

0: 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0号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6: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5: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7: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8: 车厢里的旋律盛宴，公路上的惬意时光，汽车音乐 brunch， 此刻刚刚好。
9: 汽车月 brunch， 我是雨晴。卸下忙碌，跟随旋律来奔赴自由，慵懒的曲风随性又自在，告五人带我去找夜生活。

国境在树上唱歌，清新的曲风扑面而来，就像置身在明媚的林间，自在又惬意。一个小时的听歌时间也即将告一段落，这是旅行新蜜蜂的金风玉露，启程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我们下期再见喽。

0: 能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又到了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天气啊渐热，在夏季呢，我们的饮食会以清淡为主，懂得养生的朋友呢，就会抓住这个时节，通过饮食的调理来实现轻补。今天就向您推荐一款可以吃起来清淡，具备调理和补养的好食材，这就是用卤土、铁棍、山药、小红豆还有薏米经过麸炒工艺、低温烘焙和超微粉碎破壁处理的老卢家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它的市场价格是每袋十包79块钱。现在只要您拨通热线400-868-8909参与报名，五袋一组，每袋就可以享受39块钱的团购价，相当于是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只要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您一袋。订购热线呢已经为您开通400-868-8909400-868-8909。其实铁棍山药咱们都听说过哈，但是要说食材的道地，那咱们可得选来自于河南焦作的卤土铁棍山药。在当地啊独特的自然条件下，卤土铁棍山药富含大量的钾、B 族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咱们夏季高温下出汗会增多，会导致大量水分和电解质的流失，尤其是钾元素缺少会觉得心慌，缺少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会感到乏力，所以多吃山药很有必要。尤其是山药中特有的粘液蛋白，还能很好的帮助脾胃吸收消化。咱们今天这款老卢家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利用清甜的红豆和香气十足的薏米，带走身体多余的水分，用山药来帮助肠胃得到养护，运化消化的更顺畅，真是食养同步，一举两得。市场价79元，今天团购5袋，每袋就只需要39元，相当于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只要多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您一袋。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868-8909400-868-8909。您今天订购到的是地地道道食材本来的味道，没有白砂糖，没有香精，就是粮食自己长出来、自己磨出来的那个味儿。它不用熬，不用煮，早上起床烧一杯开水，一冲30秒就可以搞定。吃完辣就可以出门遛弯买早饭，下午饿的时候冲一杯啊，肠胃里特别舒服。市场价79元，今天团购5袋，每袋就只要39元，相当于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只要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您一袋。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全线开通，400-868-8909，400-868-8909，祝您预订成功。

0: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1:00。
0: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0号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6: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5: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6: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晋江附近，受街道施工以及流量大的影响，现场车都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8: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3: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8: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3: 谁等你回家？
8: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

0: 位好，欢迎来收听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吴珍。大家在装修房子或家居建材选购方面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随时能够通过我们的互动群来留言，手机微信来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的拼音首字母，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群当中。那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小单元，家居小贴士，
1: 与你一起经营家的温度，用心对待每个生活细节，共同演绎美好生活。这里是家居小贴士。

说到锡纸呢，可能大家都不陌生，很多的家庭都有一个看似普普通通的日常生活用品，那其实呢它也是我们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很多人呢买它来做这个蛋糕啊、面包或者说烤鸡翅，但锡纸其实还有很多隐藏的用法，那解决了不少的家居生活的痛点。接下来就跟各位来聊一聊锡纸有哪些意想不到的地方。首先呢，第一，锡纸可以去除水槽的异味，别只用锡纸用来烤地瓜，揉成一团的话，把它放在水槽里面，就可以防反味、防异味。操作起来呢特别简单，将锡纸呢只要揉成一定大小，只要是不太容易掉进水槽的排水口的大小就可以了，直接放在水槽中间啊，没多久你会发现锡纸的金属离子会溶解在水中，就能够防止产生黏黏的一些污垢或者是难闻的味道，只要定期的更换就可以了，是非常有效果的。那很多人会觉得会不会这个防止我们这个漏水的一些情况哈，应该是不会的。比如说你已经是套过这个过滤网了啊，那比如说再放锡纸，或者说是先放纸团再套一层过滤网，这样的话会更加的干净一些。还有一些朋友呢会放在卫生间地漏这个地方啊，也是揉成一个锡纸团，效果呢也是非常明显的。有的时候呢确实是在洗澡的这一块地漏的地方啊，容易会有黏糊糊的，比如说洗发水啊、肥皂没有冲干净，头发呀掉落下来的一团一团的，那么这个时候啊其实也可以在地漏这边来放一个锡纸团，也是非常有效果。第二个妙用呢是锡纸它可以防止香蕉变黑，香蕉买回家之后没多久呢就会变得这个发乌发黑，一直找不到很好的保存方法，很多人呢也是晒出了在香蕉的根部包上一层锡纸，就有很好的一个保鲜的作用，延缓成熟的效果。不知道呢大家有没有去试过这个方法到底怎么样。是不是包好锡纸就万事大吉了呢？就是直接在香蕉的这个头部包好锡纸，并且擦干所有表面的水分，再把香蕉放进保鲜袋当中。那封好保鲜袋之前呢，尽量把这个空气排掉，这样的话就能够存放很长时间。因为在香蕉的茎部呢，它有一种催熟的这个激素，它主要是在释放，会使这个香蕉很快的就变得成熟。用锡纸给它包裹起来呢，能够阻断约 80% 的这样一个激素的产生，从而也是延缓了它的活性，那成熟的这个变化呢，就会变得速度更慢一些。锡纸呢还能够防止苍蝇蚊虫，平时呢很多朋友在一楼啊会晒一些比如说香肠啊、腊肉啊、咸菜啊等等，可能会招来讨厌的苍蝇，这个锡纸呢也能够发挥它的作用，那就是用塑料袋装上水，并在塑料袋当中加入一些锡纸团，这个时候啊苍蝇就会敬而远之。这个原理就是锡纸反射出来的光会在苍蝇的眼睛当中呢像是投放了很多个这个核爆炸一样哈，把它们的眼睛刺的是不敢过来。还有就是学着这个矿泉水瓶子装满水，然后放几个锡纸团也可以啊，这个也是同样的一种方法，在光照下啊，它是完全不会有苍蝇可以靠近的。锡纸呢还可以防除静电啊，这个是真的，它是能够辅助消除静电的。比如说在冬天经常被静电吓到，开门关门洗手啊，连这个脱个外套都会被电一下，家里如果有锡纸这种胶布的话就可以用到它，出门的时候在鞋子上呢贴一个锡纸条啊，让人呢通过锡纸把这个静电呢倒在地上，再也不会有静电的这种可能性了。
锡纸呢也可以放在这个灶台的下面。很多人自从知道这个方法之后呢，也是变得这个干活更加省劲了，因为每次做饭灶眼呢都是容易弄得很脏，擦起来又非常的麻烦。有了这种锡纸保护罩呢，就能够阻挡各种各样的一些油污，用一段时间脏了丢掉就可以了，台面还是干干净净的。把锡纸呢垫在灶台的下面，能够有效的这个阻隔做饭时候的一些污渍啊，污染灶台的现象，也减少了对于燃气灶的一个清洁的一个频率，家务活呢也会干得越来越少了，幸福感当然就有了。而这个锡纸的材质呢，耐高温的话呢，达到650度，也不用担心会起火，炒完菜啊，这个比如说会燃烧这种可能性。如果说觉得脏了，直接更换啊，灶台每天都可以是干干净净的。如果家里的剪刀变得很钝啊，剪东西都剪不开的话，如果说家里面有没有磨刀石，那恰巧家里有锡纸的话，不用担心，那就可以让我们这个剪刀变得更加的锋利。只需要拿着剪刀去这个锡纸剪那么几下啊，多剪几次，你会发现原来钝的剪刀就会变得锋利了很多，像是一个易拉罐呀，吃完的打包的这种这种锡纸盒，或者说是成板的那种药盒啊，都是剪两下是可以让剪刀变得更加的锋利的。它的原理就是铝的密度低，内部结构粗糙，剪它的过程呢就像是在用粗糙的铝打磨剪刀一样，从而呢也会让剪刀变得更加的锋利，根本不需要额外的一些工具啊，也不需要花钱去磨这个剪刀，很轻松就能够解决剪刀由钝变得锋利这样一个问题。

0: 脂呢还能够去清洁银器，银器戴久了就会变黑，以前呢只能够去店里面去清洁啊，如今自己也能够搞定这样一个问题了，而且呢是非常简单，不用花钱。那比如说拿出一定量的锡纸，如果没有的话，从药品上面剪下来或撕下来一点也可以啊，然后呢与银器放在水中，过不了多久发黑的银子呢就会变得干净，这个原理呢一样的哈，铝的活性比银活跃，还可以还原银啊，这个其实是起到很好的一定的作用。如果银器被浸泡后还觉得不干净的话，再用牙膏或者是棉柔巾给它搓一搓啊，针对一些污渍的部位呢包裹擦拭就可以，擦干净洗干净冲一冲，就和新的是几乎一样了。再说一个很邪修的方法，就是锡纸可以增强 WiFi 信号。那家里面都有路由器啊，最远的这个比如说某一个卧室，它可能总是信号非常弱，每一次你在上厕所的时候啊，可能也会觉得这个刷视频的速度会变慢，所以呢在这个路由器的几根天线上去绑上几个锡纸啊，就剪下来锡纸条揉在这个我们的天线上面就可以了，最远的地方哪怕是厨房卫生间也会信号是满格的。这个呢也是能够为我们省下不少钱啊，也不用去换路由器，也不用去换线啊，想办法了，能够省下自己的一些电话费和流量的一个问题。你看哈，其实这些都是生活的小妙招，提前给大家介绍给大家，我觉得大家也不妨去模仿着试着用一用。锡纸的用法很多，刚刚说到了这些呢可能只是生活当中的一部分，你会发现懂得生活的人真的是很了不起，把东西呢这样完美的利用起来才是生活这种非常这个我觉得至高无上的一个意义。还有大家有哪些锡纸的一些妙用，也欢迎评论区能够给我们发来信息。好了，稍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一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4: 点燃袅袅人间烟火，唱一首温暖的情歌。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接下来时间呢，也是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来收听热点回复的小单元。大家在装修过程当中遇到了任何问题的话，欢迎随时能够通过我们的互动群来留言，手机微信来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的拼音首字母，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群当中。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热点回复的时间。
1: 装修问题千千万，装修小白很麻烦，不懂就要多询问，少走弯路，不踩坑。这里是热点回复。

到了互动平台当中呢，有位朋友询问的一个问题，他说的装修过程当中呢，拆了一扇这个门，想把它呢扩大一些，这个门的方向呢也是有所改变，那能不能直接用柜子去当隔墙呢？我们先说结论哈，可以，但是要特殊的处理。如果说你去这个网络上去搜一搜的话，当然这个回复是不一样的，有的回复是可以，有的说是不可以，有的说呢隔音特别差啊，当然也有人说呢，只要做好这个层板的厚度是没有太大的一些问题的。正常来说的话啊，柜子的背板它不是特别的厚，基本上来说如果直接当隔音的话呢，可能起不到一定的作用，但是呢你可以在这个在木工或者说是在定制的时候加一些隔音棉啊，可能会起到一定的作用。当时做柜子的时候呢，比如说有一张衣帽间，它可能对面是这个次卧啊，后面呢可能就是需要我们用这个柜子直接来当隔墙。理论上来说，柜子东西放的越多，隔音效果应该是好一些，因为衣服物品等一些物品呢都是有这些吸音的效果的。

曾经呢，是有人做过这样一个实验，就是测试一下，用手机来放音乐，把这个手机呢分别放在次卧、主卧，然后音量呢分别是调到最大一半以及四分之三的这样一个位置，感受一下打开两扇门、开一扇门或者关闭房门几种不同的一些情况。那为了效果，除了放歌呢，还可以找一些电影来测试一下，音量呢也是开到最大啊。其实这个时候就可以测试的是比较的明晰了。最终的结论是啊，那其实我们根据耳朵大概的判断啊，没有这个用噪音计分这个来计算的话，衣柜的隔音比房门的隔音可能要稍微好一些，因为手机开到一半亮，关着两扇房门是几乎看不到的、听不到的，还是窗外的声音可能会更响一些。同样，关着一扇门的情况下，站在客厅的音量更响一些，主要是从门缝的下面可能会有这个露出来的一些音量。所以呢，如果柜子背靠背的这种情况下，至少呢要加，比如说9毫米加9毫米，就是说两个柜子同样呢都要加背板，不能够两个柜子同用一个背板。另外呢，这个背板中间再加上隔音棉或者说隔音毡的配置，这个相对来说呢是更好一些。

其实呢，最这个效果，比如说这个隔音效果不好的，反而是我们这个房门。如果说衣柜和墙相比的话，那可能没有墙的隔音效果那么好。但是如果说衣柜和自己家的房门相比的话，可能这个房门反而是最不隔音的，因为房门的底部要考虑到要用这个隔音条来弥补才能够有效果。网上呢也是有卖隔音条的，价格也非常的便宜，而且美观度呢可能有一些大家觉得不是特别的好看，但是如果你真的是想要隔音效果更好一些的话呢，是可以去加上这个隔音条的。

但是在这里呢，有几个情况啊，要跟各位来聊一聊。第一种呢，就是尽量是不要用衣柜当门，除非是迫不得已。比如说，你想把这堵墙给拆了，让衣柜来当门啊，这种情况下，或者说把墙拆了，让这个衣柜呢来当我们整个的一个隔音墙，这个时候呢，可能是需要一定的费用，而且有点不太划算。首先呢，打墙是要费用的，其次搬运，如果地方远的话，搬运可能这个费用也不小啊。然后就是小区内哈，比如说你要是有打扫卫生，或者说有倒运垃圾，这些呢可能都是要额外的花钱。还有就是安全的问题，家里有些墙呢它是不支持这样操作的，比如说承重墙、剪力墙、梁等等，如果说你没有搞清楚情况，傻傻的就把它们动了，后期可能不堪设想，严重的话可能会造成有一定的房屋的坍塌呀、裂缝啊，危害我们房屋的安全和人身安全。第三呢，就是如果是故意拆除墙，你觉得墙厚啊，把这个墙拆了以后打两组柜子背靠背，它的这种隔音效果绝对是没有我们的承重墙或者普通的墙的隔音效果那么好，柜子的板材结构隔音能力远不上这个砖墙，这样的房间私密性可能就会稍微差一些，也是用柜子做隔音最大的一个弊端。当然它其实也是有一些解决方法的，比如说加强衣柜缝隙的密闭性，第二呢就是安装柜门并且保证它的密封，第三呢增加隔音棉，第四用衣服把衣柜塞得满满的来减少缝隙。刚刚说的这四种方法，除了隔音棉的效果最好，其他几种方法呢都是效果有限的。你仔细想想看，安装隔音棉之后，好不容易省下来的空间和钞票，又被这个隔音棉可能会要占据一部分的这个费用了。刚刚当然我也说到了，门的问题也是需要考虑的，需要的一边是柜子，另一边是门的话，那开门合页一定得靠砖墙的那一次，用另一次啊，需要使用轻钢龙骨或者是角铁加固，加固到房间的顶面地面啊，单靠柜子这个板材的话，时间长了可能是容易变形或者

容易脱落。单单是一个拆墙装柜子，其实都是有很多的一些学问的哈，不是我们想象当中那么简单，只要把墙砸了，面对面背对背打个柜子就可以了，其实有些时候还是要请专业的人员来帮我们去衡量，来把握一下。

0: 其实在打我们这个卧室柜子，无论是全屋定制还是教这个木工师傅去现场定制的哈，我觉得这个衣柜在做的时候别只做隔板啊，这个时候可能收纳也是达不到我们的需求。比如说家庭装修卧室的时候，最初的想法可能就是一排柜门、几个隔板和几个抽屉。那后来你可能多逛几家，你就会发现这样的衣柜看上去很规矩，但实际用起来呢，也是有一些弊端的。特别是早上出门忙，想找一件薄外套的话，就需要先打开衣柜门，里面翻来翻去啊，不一定能够找到你合适的衣服。床头柜和衣柜之间的距离如果小的话，那么柜门可能也会被夹到一些，并且蹲下来去取最里面衣服的时候啊，也会感觉到这个东倒西歪。衣柜呢，并不是塞得满满的才好，而是要考虑到每次取衣服、整理行囊以及换季时候是否方便呢？通顶柜是可以做的，但是里面的隔板不要放太多。重新测量尺寸啊，你必须要和所有的定制的师傅，每一个尺寸都要是严丝合缝。上面呢要做到通顶，因为卧室本来可能房间面积就有限，这个顶部如果说留一定的缝隙的话，第一是落灰，第二的话呢，其实也不是特别的实用。如果说不想增加打扫卫生的这样一个时间，最好是能够多去这个上面这个做到顶啊，里面的隔板啊，这个哪怕是放一些不常用的一些东西都没有太大的一些问题。其实里面的隔板呢，并不是越多越好，稍微的保留空间大一些，给我们的被褥啊，或者是季节性的一些收纳，要留有一定的空间。那可能你会觉得，反正是投影面积嘛，我们多打几个隔板，这样的话呢，衣服是不是更好收纳？但是你要考虑一下，有些时候被褥它的面积很大啊，叠起来的空间也很高，小隔层的话不一定能够放得下。其实在打造整个柜子的一个区域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比如说不常用的区域和常用的区域来划分一下哈。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知道哪些衣服是常用的放在哪里，不常用的或者说是可能我暂时这个衣服买得很贵，我的身材没有控制得很好，发胖了，那过两年有可能我这个减肥减下来还能再穿，我也暂时不想送人，那么这个些衣服呢就可以放在不常用的区域，做到心中有数，以后再想拿的时候也能够找得到啊，能够很快速的取下来。很多朋友的家里面的大衣柜呢，下面是底板没有做死的，也没有做层板，留出来一个可以推动行李箱的地方。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其实看起来柜子不完整，但是使用进去却非常的方便。行李箱它呢，有些时候个头也比较大啊，可能用的次数也不是特别多，只有我们放假的时候才会一家出行去旅游。那这个箱子要放在哪里呢？如果架在这个柜子上，有些时候可能也会觉得把这个柜子的这个底板容易刮花或者说是磨坏，直接通地啊推进去，这种情况下其实还是比较合适的，比那种放得很高或者是放在床底下其实要方便很多。还有一个要点呢，就是挂衣服的地方要多一些，这样的话就不用叠了。很多人认为叠衣服省空间，但是住进去之后你会发现，只要一忙起来，叠好的衣服就会被翻得乱七八糟。特别是小朋友，有些时候这个衣柜哈，衣服在衣柜里面都堆成山了，乱七八糟的。可能就是因为没有设置很好的挂衣区，上面的衣服季节性的，下面的衣服经常放穿的衬衫、外套，取的时候一眼就能够看得到。很多人呢可能也会考虑像那种升降的拉衣杆，很多人也是在犹豫过啊，但是它的问题就是不够稳当，使用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对于个子不高的人来说其实不是那么的友好，还是需要借助板凳啊能够拿取。特别是长款的大衣，有些重量也挺重的，一旦挂满你想拉下来再推上去，一般没有力气的人很难能够把它完全的推到位。还有一 点很重要，就是抽屉，我觉得很重要。两个大抽屉的话，你可以把袜子呀、内衣、睡衣、小件物品都能够分开放，不需要打开柜门。或者说你喜欢整洁的话，放在柜门里边那种隐藏式抽屉也可以。不用说东早上起来时间很紧啊，东忙西乱的去找东西啊，都找完之后乱七八糟的，不会把整个的一个衣柜都翻乱啊，最多也就是稍微乱一点点这个小小的抽屉，问题不太大。但是这样的做法呢也有弊端，就是抽屉多的话呢，五金就要选择稍微结实一点的，并非尺寸最开始是确定下来，否则的这个情况下这个尺寸没有确定好，也会有缝隙或者说是不严实的一些情况。以上呢就是关于衣柜打造是不是需要这个用衣柜来当我们整个房间的一个这个墙体，或者说衣柜打造的一些空间该如何去划分啊，也是希望能够给大家提供一点参考。好了，稍时间我们稍事休息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2: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3: 哦，
2: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3: 好，
2: 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这是为何？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啊，
4: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1: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0号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8: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9: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8: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9: 谁等你回家？
8: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吴真。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家装小课堂的环节当中。
1: 家是热气腾腾的烟火，家是其乐融融的相聚，装修房子置办新家，就来家装小课堂。
0: 当装修的主力军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的时候啊，他们装出来的家是与众不同的，这不仅仅体现在装修风格和视觉上，在实用上其实也是有质的飞跃和提升。他们不再满足传统的装修，而是在收纳这一项上更是不满足只做几个传统的衣柜就完事儿了。他们家里的收纳呢，更体现的更具体，对柜子细分呢更有高的要求，于是呢他们做出来的衣柜呢可能更好用更整洁。有了这些细分之后呢，家居生活也是更加的惬意，每天只需要稍稍的动动手，家里就能够十分的整洁和干净，不用费尽力气去搞家务。今天呢，我们就跟各位来聊一聊啊，这个新时代的一些柜子的一些做法。首先呢，入户玄关的柜子的收纳，如果说你有独立的一个电梯的话，当然是最幸福的。如果没有的话呢，那么我们其实也是可以把门口玄关的柜子呢，更多的打造成好用的、实用的这种美观的。对于老一辈人来说，入户玄关这里最多可能就是放一个鞋柜了。至于好不好用啊？只要这个稍微勤快一些的话，弯腰收拾就可以。但是时间长了，老年人的这个腰呢腿啊也不是特别好，每天都要弯腰收拾一大堆的鞋子，其实也是非常的疲惫。而年轻人不一样，同样是玄关，同样是放鞋子，他们要让这里的鞋子呢放得更多，要让这里的鞋子放完之后也很好看，那其实就是要这里的储物是最大化。首先呢，就是做抽拉式的鞋柜，让收纳呢翻倍，让玄关更加的整洁。但凡是通过改动墙体把鞋柜的位置扩伸到60厘米的，那么毫不迟疑能够做成抽拉式的鞋柜。这种鞋柜制作方法直接是让放鞋子的尺寸呢翻倍了，平时可能只能够放30双，那做深了60厘米之后，并且做成抽拉的这种鞋柜，直接能够放接近100双的鞋子。还有一种呢，就是金属的抽拉的鞋架，能够让鞋子呢这个直上直下啊放很多层，一个支架就能收纳几十双，推进去关上柜门十分的整洁，打开柜门拉出来一目了然，绝对是所有女士的最爱。想想看啊，当两者合二为一的时候，同时出现在一个家里面，真的不敢想象这个家里面鞋子啊是多么的能放，而且这个穿鞋子的人是多么的方便。第二个呢，就是双层镂空的隔板，让生活更加的便利。假如啊，咱们玄关没有足够深的空间做加深的鞋柜，那也没有问题啊。不是以量取胜，我们可以把鞋柜做得更加的简单好用。首先呢，能做满墙鞋柜的，一定要做满墙啊。鞋子呢，可能入住之后会越来越多，或者说有了孩子之后啊，随着他年龄的增长，鞋子也会变多。既然满墙鞋柜有了，那么怎么做才好用呢？年轻人解决问题的方法简单直接又好用，就是把常规一层的镂空的层板做成两层，这样的话拖鞋一层，日常穿的一层不会因为只有一层的层板这个每次都要打开柜门，这样的话会省劲儿很多。即便不是定制鞋柜即便呢是购买的成品的鞋柜，其实也有这种双层的这个层板。很多人家里面凌乱不是因为不勤快，而是因为东西乱扔，但凡有一个小地方把东西挂起来，那么客餐厅就会变得整洁很多，也会大大减少家务量。尤其是入户玄关，只要你愿意，就能够在这里规划一个挂东西的地方，就能让这里分担很多客餐厅的收纳的能力。比如说正对入户门的玄关柜啊，一半的话是挂衣服和杂物区，冬天的羽绒服啊、厚大衣，秋天的什么样的风衣啊，回到家之后都能够挂起来。夏天呢可以放普通的一些衣服，右边呢是鞋柜啊，关上门之后呢，一个大玄关，家里面整个客厅都是。

0: 动动吧啊，这个夏天挂包包小东西，甚至呢可以挂一些装饰品。其他的季节呢，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更改挂衣的一些位置。假如玄关比较长，可以把小物品很好的一个收纳起来，那也可以依次排开挂衣服，这个穿衣镜这个依次排开的话呢，不会显得非常的凌乱，还显得非常的有格调。玄关地方不大，但是呢它真的很重要，好用，而且不要太凌乱。所以玄关呢这里功能不要特别的单一，最好是能够多加几个实用性的一些功能，根据自己的户型做自己舒服的一个收纳。我们再来看看客厅的收纳啊，在老一辈的习惯当中，客厅是电视的天下，除了沙发茶几之外，也就是一个电视机柜能够勉强装点东西，至于其他的随拿随放，所以他们的家呢会显得没有那么整洁。茶几上堆了一堆的东西，电视机柜上面也有，沙发上面可能也有衣服其他的乱七八糟的。那么在生活当中，沙发呢其实只要能坐人，东西就不能够随手的拿取或是放下，因为可能在他们的认知里面，客厅是没有储物功能的。然而年轻人就不是这样做，他们心中客厅应该是给人带来舒适感觉，既然那么乱，住着怎么可能舒服呢？其实我们可以多花一些时间，把这个客厅呢不是只是用来看电视也可以有其他的一些收纳的地方。比如说可以在客厅做满墙的电视柜就可以把很多需要收纳的物品给它隐藏起来。有些朋友家里面的客厅宽度呢可能不是特别宽，但是特别长，那么我们就可以设整个一面墙那个收纳柜了，把所有的小物品放进柜子当中，干净整洁。千万不要小看了只有30多厘米的这样一个厚度的柜子，它能够放下刚刚说到了我们的鞋子也好，小物品也好啊，收纳或者囤积的一些这个家政用品啊，这个卫生用品都是可以整洁的收纳有序，毫无凌乱感。如果很多年轻人可能连电视都不需要的话，那么也可以设计一整面的电视墙，这个时候收纳能力是更强的，满墙不用做拉手，就像是整个的一个护墙板一样，还非常的好看，能装。如果真的是想要这个看电视，那也可以加上我们这个投影啊，投影投放在柜门当中，或者说加一个幕布的话，也是很好看整洁，一举两得。其实如果说家里的客厅能够放一整面墙的这样一个收纳，哪怕是没有800库的情况下，那这个收纳能力也是超棒的。所有的一些大电，这个比如说小型的电器啊，电风扇呀，以及我们的小太阳取暖器啊，都可以收纳。只不过行李箱的话呢，可能稍微放扁一些，不要竖着放啊，横着放就可以了。如果很多的朋友呢不想放那种这个投影的话，也可以买一个移动支架，想放在哪里就放在哪里。那么我们现在呢几乎都是客餐厅一体的，那如果来客人在沙发上，我们这个移动支架就可以正对沙发。如果你吃饭的时候啊想刷刷剧的话，也可以把这个移动支架直接推到斜放啊餐厅这个位置，那想放在哪里直接推过去，也是非常的省空间。当然有些朋友是横厅，为了能够给孩子更多玩耍的空间，为了能够最大限度的储物，也可以把家里的杂物呢，第一是装起来，第二呢不要有太多零碎的东西，第三呢是不要像茶几这样的容易有磕磕绊绊的一些物品啊，简直这个收纳能力是有了，而且干净整洁的程度，孩子也不怕会这个磕碰。但凡客厅不是太大啊，或者说是家里的东西比较多，都是可以摒弃茶几，在客厅做成收纳柜，这样的话很实用，而且用完之后啊，这个比如说家里来客人了，想要收纳可以说是一瞬间的问题。好的，稍时间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0: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1: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0: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1: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4: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5: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6: 15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处理，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7: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8: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7: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的鸣唱。
8: 谁等你回家？
7: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这个家居帮忙团的环节当中。
1: 家是一个人一生中最好的礼物，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的家。日子扬起微笑，慢慢陪你变老。徐州美好家，有你在身旁就是美好家。
0: 说到钢铁，大家呢第一反应就是冰冷、结实、耐用啊。说到铁皮柜的话呢，我们大多数看到它是出现在办公室、仓库是作为首选，因为它确实结实、耐用、能装，基本上是不会坏。哪怕是公司倒闭了，可能它还是好好的。所以呢，很多的这个铁皮柜啊，在很多人的眼里面就是一个结实耐用的一个产物，但是呢，它不是很好看，冰冷，没有什么样的一些美感。但是在有些人的眼里面，这个铁皮柜的优点真的是太多了。除了刚刚说到的耐用、不容易坏之外呢，它还超级便宜啊，十分的环保，没有甲醛，而且它能够作为磁吸的一个方面啊，贴上任何的东西都可以。所以不少人看中了它一大堆的优点，纷纷的把它买回家来使用。而且很多的商家也看到了那么多的优点，纷纷将它升级，让很多人可以买回家之后呢，不用再改造了。我们来跟各位分享几个好用的这个铁皮柜啊。如果说是老年人的家里面，其实真的是可以买一个类似铁皮的这种床头柜。你看看，其实像很多的医院当中那种铁皮的床头柜，它的功能性是比较多的。如果你觉得这种不好用的话，或者说不好看，我们可以买一个颜色丰富一些的，并且呢有点类似的它要比普通的床头柜的功能要多很多，而且也是非常的便宜。比如说侧面可以搭一个毛巾，只要你想用的话，就可以用 S 型的小挂钩挂任何的一些物品。那么稍微动手给它改造一下的话呢，加一点点装饰性，就能够有你想要的风格。比如说 ins 风呀、可爱风啊，贴上什么样的贴纸都可以，摆在哪里都感觉到不像是几十块钱买得到的。很多的商家呢也是看到了这样一个这个需求啊，也是非常听劝的，对一些铁皮柜进行了各种升级。升级之后呢，颜色更加丰富啊，质量更好，房间随便用在哪个角落当中都是变成了一个焦点。而且有一些颜色很丰富，比如说宁静蓝放在家里面呢也是变成了一个亮点。很多的一些女生床头柜呢可能会放自己的一些小物品，为了防止这些小物品可能被爸爸妈妈呀，可能会被小朋友翻出来呀，也会在铁皮柜这边呢装一把锁。所以铁皮柜带锁的话啊，也是非常好用，也这个安装很方便，可以说比我们买的那种成品的这个床头柜加锁的话会更合适，而且使用起来也会更便利一些。普通的铁皮柜的颜值确实是低了一点，无法真正契合我们优雅的装修，自然很难融入到你的家里面。但是只要找对位置的话，依然是能够为我们的家庭去发光发热。比如说啊，你想要一个非常能盛的一个鞋柜啊，如果说是买那种定制的话，一问就要好几千。如果你把这种两三百块钱的铁皮柜当鞋柜的话，无论摆在哪里，瞬间会发现，哎，这个好像和家里面也挺吻合的。关键是它能装又耐用啊，也不会怕刮花呀，时间长了这个承重力不行啊等等，这些问题都不存在。关键它两三百块钱就能够买得到，还要什么自行车呀，就能够作为杂物柜，也能够盛放各种各样的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第四呢，是铁皮的水吧台。当我们可以把这个东西想出更多的花招的时候啊，那么用在哪里都可以啊。我们买一个非常实用的小型的铁皮柜，可以作为水吧台来使用。因为铁皮本身它其实颜色呢也是现在市面上的很丰富，也不会觉得很 low， 什么这个红色呀、绿色呀、粉色呀、黄色呀，颜色非常多。而且材质上呢，在这个样式上有很多的商家已经是改变了他们的想法，把一些原来平淡无奇的铁皮柜变得在家里面非常的吸引人，亮丽的一抹颜色。 而且放在家里面收纳小朋友的玩具也非常的适合啊。这个搬家的时候去外地丢弃了也不心疼，这个呢结实耐用，用多少年也不会担心有甲醛的问题。除了刚刚说到这些简单款式的铁皮柜之外，还有一些被精心设计出来的，也是非常的好看，艺术感十足的铁皮柜。很多的一些颜色呢，已经是被商家用到了一些莫兰底的一些颜色，有些呢还有一些中古风的一些颜色。无论是放在我们北欧风的家里面，还是放在现代简约的一些家里面都可以。价格自然呢可能比刚刚说的要稍微贵一些，但是比这些实木家具啊，还有板材家具可能更省钱，而且呢更环保。有一些呢是组合来使用的，柜子呢是购买现成的，两边的置物架的隔板呢是加工购买的一些零件，然后呢可以自己动手组装而成，看着也很好用，而且满满的成就感，想组装多高都可以，关键的超级便宜，总体下来整个啊货架加柜子可能不要400块钱，人工是自己的啊，就问问这个划不划算呢。还有很多的一些父母呢想在儿童房当中加一个斗柜，如果说已经是入住一段时间再买斗柜的话，又要考虑到这个甲醛释放的问题。现在有很多的一些斗柜它是铁皮的，但是上面呢也是有一层的这个贴皮，很像实木，整个是这个铁皮柜的升级钢制而成的，包括边角都是圆弧的处理，价格自然是高一些，但是它没有甲醛，给小宝宝使用的话不用担心这个释放量的问题，也是非常的环保。而且现在的这个柜子呢，我们也可以自己去定制餐边柜，稍加一些点缀的话呢就非常的有氛围感，关键呢环保好用，买来随时都能够在家里面去使用。很多人可能后期才会想买一个咖啡机的一个柜子，可能当时在装修的时候呢没有想到自己会有一天热衷于去做各种各样的一些花咖啡的拉花。那如果说家里的餐边柜的空间本身就不够，也可以买一个现成的这个铁皮的咖啡机的柜子，非常的好看，颜色非常的丰富，功能性也非常多。你想要插电呀、电源呀，或者说这个层板呀，或者说有这个水吧台，都是可以这个买到我们自己称心如意的产品。很多人可能会

觉得铁皮柜上不了台面，其实呢是没有能够很好的给它充分的利用起来，或者说换一个思路，提升一下他的想法，把生活当成游戏，撇去心中的成见，就会发现任何物品都能够有大作用，焕发它新的活力和光彩。好了，看看时间，马上结束今天的节目，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呢希望大家继续锁定手边的频率来收听稍后的第一房产，我是吴珍，明天同时间我们再见。

0: 字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2:00。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2: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我们从监控大屏上来看，苏北地区的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请大家要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9: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0: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11: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12: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9: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3: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14: 最近的关于
13: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14: 高新区新建设了
13: 解读楼市最新咨询，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0: 天下楼市尽在话筒之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103.3 精彩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相关的内容，以及丰富的经济资讯、楼市的一些这个解答。如果大家有关于房产的话题想和我们一起互动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在开发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区来留言，我们也会和各位啊一起来分享大家的一些问题，聊一聊，说一说，让朋友们在房地产方面呢能够更加的了解这些专业的知识，买房卖房不踩坑。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楼市快听，看看发生了哪些最新的动态。
1: 最新鲜的、最及时的楼盘信息，一网打尽。楼市快听。

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最新的楼市动态。先来了解一下2026年上半年中国的房地产的表现啊，也就是今年上半年。今年上半年房地产政策延续了稳字当头精准施策的核心导向，政策的重心向进一步的促发展、提品质、转模式倾斜。中央层面也是完成了多项关键的制度的搭建，比如说1月份求是杂志就定调了行业的战略定位，3月两会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将鼓励收购存量商品房用于保障性住房以及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纳入到了重点的任务，并且时隔十年再一次去库存。十五五的规划纲要也是首次将房地产独立成章。五月国务院出台了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地方层面，上半年累计出台的调控政策

政策是在293条左右，宽松性的占到了近九成，四月份也是为政策发布的一个峰值，五到六月份重心转向了落地执行，所以从政策的效果来看，核心城市的房价企稳的迹象初步显现，但是行业仍然是面临市场信心恢复不及预期、三四线城市库存高企等一些挑战，下半年也将进入到政策的落地执行、效能释放的关键阶段。2026年上半年，中央房地产政策以制度先行、供需双向调节、结构性资金托底为核心，从顶层定调制度，需求端减负，供给端啊这个存量端增加的一个统筹，以及专项资金支持四大维度，搭建了十五五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的长效框架。2026年上半年，房地产的政策也是完成了从应急式纠编到制度性定型的一个系统的升级，城市更新的首部的国家级的规划也是出台了，公积金的条例启动修订，去库存与收储存量房上升为国家部署，现房销售写入到了五年规划等。新一轮的政策的核心特征是供需双调加制度定型，与2022年到2024年以需求刺激为主的逻辑有明显的区别。下半年的核心命题将围绕已搭建的制度框架能否有效的落地执行开展，重点的要关注的就是收储签约转化率以及城市更新项目的开工率，还有公积金地方配套细则等一些宽松的程度，各能级城市的库存的去化周期的边际变化等。了解完了上半年的楼市的相关动态，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各位来分享一下近期的楼市上的一些热点的内容。比如说克瑞地产 AI 分析师小瑞正式上岗了，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人机协同发布2026年上半年的房地产报告系列的榜单，那最近呢，深度智联新品发布会顺利举办，克瑞地产已经是迈入到了碳基加硅基人机协同的一个智能化的新的阶段。在会上，深度智联与科尔瑞研究的团队携手同步推出了2026年上半年中国房地产的总结与展望系列的研究成果，以及多维度的项目的测评榜单，以最快速最高质量向行业全景复盘了上半年的一个楼市的运行全貌。与此同时，深度智联也面向全国20个城市开启了一个实时的实操工作坊，并且重磅推出了极客风潮媒体赋能计划。这样的一个计划的目的就是在房地产行业打造一个全链路的 AI 内容的生产与传播的解决方案，推动地产内容行业全面迈入到智能化这种量产的一个新的阶段。作为深度智联面向分析判断场景推出的专业的智能体，科尔瑞地产 AI 分析师小瑞绝非是一款传统意义上的数据的查询工具，而是科尔瑞传统分析师团队的 AI 搭档。它的核心价值就是在于要构建一套全新的碳基加硅基的双轨的研究机制。在这样的一套机制之下，小瑞承担起了数据的一个采集、多维交叉分析，还有报告框架生成、图表可视化等一些高度重复且高耗时的基础工作，让深耕行业20年的这种资产的这种分析师告别传统的纯人力的去挖掘探索分析的模式，从真正的繁琐解放出来，将精力呢聚焦于洞察挖掘趋势的判断、观点的提炼等一些高附加值的创造性的工作。人机协同，各司其职，相互的激发，那这一套双轨的体系呢，也是让科尔瑞在市场研究的深度、速度与覆盖的广度上实现了一个全面的跃升，进一步巩固了他在行业研究领域的权威的影响力，助力行业在企业突破原有研究分析的天花板啊，也是超越了现有的一个行业水平，交付120%的专业成果。除了深度的研究报告，本次发布会还同步发布了2026年上半年20个城市楼盘销售的榜单，比如说像金额榜、面积榜以及套数榜。那今年上半年呢，20个楼盘的

这个冠军榜也是啊，已经是出炉了啊，以及六大核心城市租赁住宅的项目的一些像公寓啊、品质公寓、性价比，还有白领公寓的一些星级榜等等，出台了很多的一些这个榜单。那特别重要特别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克尔瑞的好房点评网独立研发的相关内容呢，也是啊，已经是出炉了，也引发了很多的一些业内的关注啊，以同圈层、近地段、同价位、同业态为核心的这种对标的逻辑，自动划分了楼盘的竞品的测评组，也是让更多的人对于克尔瑞的这种专业度啊，它的这种分析的专业度呢，啊，也是有了更加的一步的提升。好，了解完了克尔瑞的一些全新的这种规划和概念之后，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各地的楼市动态。我们来了解一下重庆，新房好卖，热度也比较高。那重庆的楼市的竞争现在开始升级了，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实得面积到底有多少呢？这句话是在今年上半年多数重庆的购房者售楼中心他们问的最多的一些话。户户有花园，得房率啊已经是超过100%了。虽然说单价不算低，但是实际的居住体验更好。多位购房者呢也是这样来评价重庆的新规好房。购房者用真金白银投下的信任票也是勾勒出了2026年上半年重庆楼市最核心的一个图景。在总量仍然在调整的市场当中，新规产品正以超高得房率和实景呈现了两大支点，走出了一条独立的上扬曲线。所谓新规产品，即符合2025年5月重庆出台的支持实施高品质住宅的若干的措施的规划这样的一个标准。那所以这一类产品呢，也是凭借超高的得房率与实景呈现了两大核心的支点，也正在重塑这一座西部重镇的房地产市场的格局。那这是重庆啊，那近期也是有不少的一些好项目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得到了市场的一个好的反馈啊。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楼市快听，稍后呢会来到我们的话题环节，同样是要和大家讲一讲房地产的一些热点的话题，也欢迎大家可以和我们来互动啊。互动的方式，开吧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区，大家可以直接来留言。12点半之后，热线电话9688980也为大家开通了。有问题的朋友呢，还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我们也欢迎朋友们可以和我们来及时的互动，聊一聊房地产的一些相关的内容。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力银河岛阳江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4: 代表城市成交
3: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4: 制定政策的进一步优化，
3: 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0: 说政策，
5: 近年来
0: 评市场，论行情，谈价格，精准分析，权威解答，带你看楼市，帮你选好房。说房论价。
5: 欢迎大家收听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第一手的楼市信息，解答买房卖房的常见问题，以及普及房地产的相关的法律知识，都在第一房产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欢迎大家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如果有关于房地产的一些内容想要来进行咨询和帮助，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在我们的节目开始之前呢，要感谢一下曹科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曹老师好。
6: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和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今天的房地产的热点的话题了，看看和大家要来聊点什么。过户当天房子被查封，贝壳平台上的72小时房款保卫战，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一笔二手房的交易，从签约到最终过户，通常存在1到3个月的空窗期，数百万元

0: 乃至上千万元的购房款，那么在这段时间啊，也就是一个时间盲区的流转当中，风险悄然蛰伏。签了合同，付了定金，业主却突然失联，产权的这种核验，哎，一切正常，过户当天房屋却被法院查封，房子过了户，尾款却迟迟收不回来。那这些啊，都是二手房交易市场当中真实上演的一些暗礁。那面对繁杂的流程和不对称的信息，普通的消费者呢几乎是不可能凭一己之力完成风险排查。那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聊一聊，那遇到这种事情应该怎么办啊。好的，曹老师。
1: 嗯，好的。再从这个签约到过户的这三个月里呢，房屋产权呢虽然仍在卖家名下啊，但是其债权债务关系呢就是动态的，法院的这个查封令啊可以随时到达。任何一笔突发的个人借贷纠纷、信用卡的逾期，甚至是连带的担保责任，都可能在过户前的最后一秒啊，让这个交易停摆。签后查封啊，已经成为二手房交易当中啊最隐蔽、最致命的风险之一。2025年12月份啊，成都市一对青年夫妻在签约婚房后啊，就遭遇了这样的惊魂时刻。签约时产权核验一切正常，三方呢顺利签约，然而过户当天房管局窗口突然告知啊，房屋刚被法院查封，过户手续无法继续办理。这次的查封源于该业主的一笔小额贷纠纷啊，就是贷款发放方破产后债权转让，受让公司起诉并申请强制执行，房屋呢在签约之后过户前被突然查封。这类风险呢事前几乎是无法预防，常规产权核验仅能检查签约时的状态，无法预判签约后的突发的司法变动。一旦出现此类问题，消费者呢通常就只能走上报警、诉讼、执行、追偿的路径。
0: 嗯，
1: 周期呢有可能长达一到两年，极端情况下呢可能面临房子没拿到、钱也追不回的这种困境。
0: 没错，那这样的一次危机发生之后啊，贝壳平台交易服务小组也是采用了一套应急方案，我们来看一看啊。他们是让权证的专员第一时间上报风险岗，风险岗牵头组建专项的沟通群，将门店经纪人、金融顾问以及签约的主管全部纳入，实现了信息的实时同步。安抚买方的情绪的同时呢，金融顾问呢还陪同业主啊前往法院来去核查被查封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协助全额清偿债务，随后呢立即提交了一个解封的申请。在这个等待期间，多线高频并行，而且签约的经理呢每两个小时查岗一次，确认房屋是否解封。金融顾问与执行的法官助理持续沟通，权证专员多次赴房管局的窗口核实状态，72小时之后房屋的查封状态呢正式解除。
1: 然而呢，当这个权证专员对接监管银行划款时呢，业主接收首付款的这个银行卡因法院流程仍处于冻结状态。贝壳工作过这个平台上的这个一笔二手房交易啊，从签约到过户啊，通常呢有一到三个月的这个空窗期啊，数百万元乃至上千万元的这个购房款在这段时间盲区中流转，风险呢悄然蛰伏。签了合同，付了定金，业主呢却突然失联，产权核验一切正常，过户当天房屋却被法院查封啊，房子过了户啊，尾款呢却迟迟收不回来，这些呢都是二手房交易市场当中真实上演的一些暗礁。面对这些这个繁杂的流程和不对称的信息啊，普通消费者呢几乎不可能凭一己之力来完成这个风险排查。
0: 那当这个我们刚才说到这个案例啊，我们刚才说到这个案例在72小时之后房屋被解封了之后啊，那这个权证人员呢也是对接了监管银行的 划款的同时呢，业务这个业主呢也是接收到了这个付款的银行卡，因为法院的流程仍然是处在一个冻结的状态。那贝壳的工作小组呢也是再一次双线并行，一边沟通法院补提的解冻的材料，一边呢是协调放款的银行做好一个划款的准备，最终呢也是成功来解冻了，也就是把这个事情呢完整的给它处理好了。从危机的爆发到圆满的解决用时呢是72个小时，而行业的平均的处置周期呢是1到12个月啊，所以它这个用时的时间呢也是整体上来说呢已经是非常的快了，而且呢是缩短了很多的这个时间啊。行业中的龙头企业对于这样的一个问题的应对方式呢其实也正在发生一些变化。传统的维权逻辑呢是先诉讼然后后赔偿，那消费者呢先起诉等判决再执行，那现在呢一些平台呢就尝试要先赔后追，那在确认了消费者无过错的前提之下呢就先行来垫付这样的损失，再由平台向这个责任方呢来追究赔偿。其实这样的案例呢也是时有发生，在今年6月下旬的时候，长沙也是成为了贝壳平台最新一座上线房款兜底机制的一个城市。那这样的一个机制呢目前已经是覆盖了全国27座城市了。贝壳平台的数据显示，从2025年开始啊，它的交易的风控的系统呢已经是累计拦截了 7.1 万单的一个风险的交易，先赔后追垫付的金额呢是86.3万元。所以对于整个房地产行业啊，尤其是这个经济行业而言呢，27个城市的落地的样本的这些案例也是非常值得审慎的，所以也是啊这个有一种为结果负责，这也是他们接下来的一个发展和服务的这样的一个全新的方案，也是试图为这样的一条漫长而复杂的交易链条提供一种全新的方案的这种解决的方案，也是让这种方案呢会更加的安全啊。好，这是我们今天呢就贝壳这样的一个案例和大家分享到的啊这样的一个事情，那也是希望各位在这个平台上来购买二手房的时候呢能够多一些保障，能够呢有一些好的这样的一些方式方法出台，让大家的这些所谓的空窗期啊，所谓的这样的一些不确定的因素呢能够减少一些。好，看了一下时间，接下来呢我们就为大家来进广告，广告之后呢将来到我们的话题环节，和朋友们啊一起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一些热点的话题。同时呢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已经是为大家开通了，有问题的朋友呢还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进行线上的咨询。

0: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徐州烧烤假金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金，开心就好。
5: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6: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7: 最近的关于
6: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7: 高新区新建设了，
6: 解读楼市最新咨询，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8: 我们整天忙碌的工作，为的就是要有一个温馨的家。
9: 家是我们梦想的开始，关于家的未来，你一定有很多的畅想和疑问。那什么样的房子最适合你呢？
8: 刚进的都市丛林里，我们用心为您找到合适的家。房子这样买就对了。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是来到了专家热线的解答时间，我们会和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一些比较难懂的一些问题啊。当然如果大家有关于房地产的一些问题想要进行咨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或者呢在我们的线上平台开吧 APP 的第一房产的栏目区，或者是抖音号曹科说房的评论区来留言，我们也会把大家留言的问题一起来分享。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电话已经是为您开通，曹科老师呢也要来为我们解答一些比较有热点话题的还有一些比较难懂的专业的房产的知识。好的，曹老师。
1: 嗯，好的。听友呢在后台呢问了这么一个问题他说夫妻共有的房子因为房子呢写了一个人的名字，结果呢被这个人呢偷偷给卖掉过户了。就是多人共有的房子被一个人给卖了，说这样的情况房子还能追回来吗？今天呢咱们就来聊聊这个问题啊。
0: 好的，我们一起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在现实的案例当中这种事情也是时有发生啊。
1: 对，因为在很多家庭里共有房产呢因为种种的原因只登记在了一人名下因为大家总觉得呢都是一家人写谁的名字不都一样吗？但是一旦闹分家闹矛盾的时候就有可能出现登记人悄悄处置房产的情况。共有房产被共有

0: 的情况。
1: 嗯，
0: 常见的购有情况呢有几种。第一个呢就是家庭共同出资建房或购房，就是全家一起出钱出力盖房买房，是吧？哪怕只登记在了一个子女或户主名下，本质上它也是家庭的共有财产，每个出资人都有对应的份额。第二种就是继承没有分割的房产啊，父母去世后房子呢还没有完成遗产分割，哪怕是先登记在其中一个继承人名下，也属于呢全体继承人共同共有，并不是登记人一个人的。第三种就是夫妻共同财产，是吧？婚后买的房啊，只写一个人的名字啊，只写一个人的名字，他也是夫妻共同财产，双方呢各占一半的权益。所以说呢，房产证上没名字，不代表你没有份额、没有权益。登记呢，只是对外的形式，内部产权该怎么算还是怎么算。
1: 嗯，
0: 回到咱们刚开始的问题，房子还能不能追回来？啊，就是共有的房产被一方卖掉之后也要过户了，房子呢已经过户到别人名下了，还能不能够追回来？答案是，不能保证100%的要回来，那就是不一定，是吧？关键点是要看什么呢？看买家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
1: 好，这个还是需要你自己去甄别一下。
0: 对，如果买家他买这个房子啊，不知道也不应当知道这个房子还有其他的共有人，他也查了房产证，上面呢确实只有卖家一个人的名字，并且呢支付了合理的市场价，也完成了过户登记，那法律上他就是属于什么呢？属于善意第三人，人家不知情，人家只是想买个房子而已，人家没有过错，对吧？人家按正常流程来做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护正常的市场交易安全，你这个房子是追不回来的，买家合法取得房屋所有权，不知情的共有人不能要求买家退房，只能去找什么呢？去找那个擅自卖房的那个人去索赔。
1: 嗯，
0: 换个角度想，如果我们去买房，查了这个房产证干干净净，付了钱，也过了户，啊，我说这个价格也不是很奇怪，就是按正常的市场价，结果突然冒出来一个共有人说这个房子不卖了，你这个得退，那买房的权益人就没法得到保障了，因为法律保护的是整体的交易秩序。但是如果这个买家明明知道房子有其他的共有人，还故意和这个卖家串通低价买房，或者买家根本就是这个卖家的亲戚朋友，他就是走个形式过户，目的就是转移财产，又或者他这个交易价格是明显低于市场价，那这些呢都是不属于善意取得。在这种情况下，不知情的共有人啊，可以向法院起诉，要求确认房屋买卖合同无效，把房子追回来。
1: 嗯，
0: 把这个房子的权属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因为恶意串通的交易不受法律保护，哪怕过了户也能撤销啊。当然呢，如果这个房子确实被这个善意第三人一个买走了，追不回来了，也不代表你这些共有人就自认倒霉，房子是没了，但你的权益还是可以追回来的。擅自卖房的人，他必须要全额赔偿其他共有人的损失，赔偿不只是赔偿当初的购房款，而是按照房屋现在的市场价值赔偿你应得份额对应的全部价款啊。比如房子现在价值200万，对吧？你占1/3的份额，那对方就要赔偿你将近70万。
1: 嗯，
0: 而不是按当年的买房时的那个价格算，而是按现在的市场价来算。除了这些呢，因为对方擅自出卖房子产生的所有费用啊，包括诉讼费是吧，律师费啊，评估费，你另外又得租房产生的费啊，费用都可以要求对方一并赔偿啊。单个共有人擅自处分共有财产啊，他是过错方，他就必须要承担全部的损失。还有一种情况，如果这个房子还没过户，是吧，他只是签了合同啊，那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呢，哎，那事情就简单多了。
1: 嗯，他毕竟还没有过户啊。
0: 哎，对对，你可以立刻向法院提起诉讼，是吧，申请查封房屋，同时呢要求确认合同无效， 阻止交易过户。

0: 对吧？只要还没完成登记，哎，你就能把房子保住。哎，所以呢，当遇到这个共有房产被擅自处置的情况时候呢，你看看什么情况，根据不同的情况呢，采取相应的这个措施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啊，很多人维权呢，不是没道理，而是没证据，就是占理儿。但是没证据，啊，
1: 这个就比较头疼了。
0: 对对对，你想要主张房产有自己的份额啊，有几类证据呢？一定要心里有数，提前准备好啊。第一类的这个第一类呢，就是这个出资的证据，这个是最核心的啊。当年买房、盖房时的，你像这个转账记录、取款凭证、付款收据啊、材料商的证言、工人的证言，这些呢都能证明你出过钱、出过力啊，都要找出来。转账的时候备注是购房款、盖房款的，这是最有力的证据。
1: 嗯，
0: 哎，这些证据呢可以清晰的证明你在房产购置建设的过程当中的资金投入啊，为你主张产权份额呢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第二类证据呢，就是共有关系的一个证据啊，你比如户口本是吧，亲属关系证明，证明你们是家庭成员，共同生活，收入混同是吧，分家协议、家庭会议记录、聊天记录里面提到过房子是大家共有的，还有证人的证言，亲戚、邻居、村干部知道房子是共有的都可以作证。这些证据呢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证明房产的共有的性质。第三类呢证据就是对方擅自处分的证据，比如说房屋买卖合同是吧，过户记录啊，对方承认卖房的聊天记录、通话录音啊，用来证明对方在没有经过你同意的情况下私自处分了共有房产。有了这些证据，那么在维权的时候呢，哎，你有了底气。当然呢，这个最好的情况呢还是这种事情不要发生，那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啊，最好的维权永远是在事前啊，与其等房子被卖了再打官司，不如提前把产权捋清楚啊。其实呢做起来也不复杂，第一件事就是能加名就加名，这是最稳妥的办法啊。只要是共有房产条件允许的，一定要把所有共有权人的名字都加到房产证上，花一点这个工本费和税费换一个踏踏实实，怎么算都是值的。
1: 嗯，是
0: 是吧。
1: 嗯，
0: 房产证上有名字，对方想偷偷卖掉根本不可能，他必须要所有的共有人书面签字同意才可以。就是说你不签字，这房子肯定不能出租、不能抵押、不能买卖。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从源头上避免这个房子呢被擅自处置，保障所有共有人的权益。
1: 嗯。
0: 第二个是呢，就是签书面的共有协议，固定共有事实。啊，如果暂时加不了名啊，这个比较适用于全家共同出资建房的那种啊，全家人坐下来签一份书面的共有协议，写清楚各自的出资比例、产权的份额、处分的规则，然后所有人呢签字按手印，有了这份协议，哪怕没加名，日后打官司呢他也是个铁证。
1: 是的，
0: 是吧，
1: 嗯，就是你还是要之前就先准备好这些东西。
0: 对，
1: 不要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也不管不顾啊，买完就算了。
0: 对
1: 啊，这是为自己后面有一个保障啊。
0: 这样的话呢，他就可以有了这份协议呢，他就可以明确各方的权利义务。
1: 是的，
0: 哎，减好日后可能出现的纠纷。
1: 嗯，
0: 第三件事呢，就是定期查房产的状态，别当甩手掌柜。
1: 嗯，
0: 啊，不要几年都不过问房子的事儿啊，每年抽空呢去不动产登记中心呢去查一下房产的状态，看看房子有没有被过户、抵押、查封。尤其是家庭关系比较紧张，有人要闹分家的时候，你就要多留心。
1: 嗯，是的，
0: 发现异常立刻行动，越早介入，房子保住的概率越大。这种情况呢，适合于什么呢？就是家庭共同出资建房，但是还没有确权的情况下，这个房子的权属呢，就要时刻留意，
1: 是
0: 吧？
1: 嗯，
0: 家产呢，它是家人一起攒下的啊，写谁的名字呢是形式，不该呢成为私吞的一个借口。但人性呢也经不起考验，有些时候在巨大利益面前呢，这个口头的信任呢，往往也不堪一击啊。所以说，我们不能用一家人不用见外来麻痹自己，该明确的这个份额，这个一定要明确，是吧？人家说亲兄弟要明算账，是吧？该谁的就是谁的啊，该登记的一定要登记上，把产权放在明面上啊，不是不信任， 而是对所有人的保护啊。如果我们不重视产权的这个明确和保护，哎，一旦房子被偷偷卖掉，你就有可能会陷入对簿公堂的这种尴尬的境地。
1: 是的，
0: 对吧？
1: 嗯，
0: 你等到房子真的被卖掉，对簿公堂那一天的时候，你再深的亲情再也得睡得捡不起来。
1: 关键是你自己也没有证据来去证明啊。
0: 对，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在处理共有房产问题的时候呢，要提前做好规范和防范，
1: 对，
0: 是吧？维护好家庭的这个财产权益，也守护好亲情。大家呢要记住这些要点，避免因为房产的问题呢，给家庭带来不必要的矛盾和伤害。
1: 嗯，好，这是我们今天就这样的一个话题呢，和大家来了一些简单的分享，也希望各位啊，在处理类似情况的时候呢，可以提前给自己有一些相应的规划，同时呢，也是要收集好证据。那刚才我们也是分享了有哪些是比较重要的一些证据和一些内容，你要留好啊，留好这些票据。好，这是我们和大家分享到的。如果说各位您正处在买房卖房的纠纷当中，或者是也遇到了我们刚才分享的类似的这样的事情，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来进行线上的咨询。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和大家回到节目当中。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2: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3: Yo, yo, check now. 我说房子，你说要房子，要房子，要。
4: 我要南区高层，总价不超过70万。
3: 有。
5: 我要32卫，两室朝阳。
3: 可以。
6: 我要北区精装修，一楼带院子。
3: 没问题，我们帮你找。买好房找广播，好房速会。只要你把买房需求告诉我们，剩下的事儿全由我们帮您搞定。
7: 喂，我要买房。
8: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接下来的时间呢，热线电话9688980依旧是为大家开通，有问题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房地产的专业知识。同时呢，我们的线上平台朋友们留言的一些问题啊，我们要来进行回复一下，看看大家呢都提了哪些问题。那同时呢，我们一起啊来了解这方面的房产的专业知识。好的，曹老师。
9: 嗯，好的。听友发问题问，他说：“老师，这个翡翠之光能保值吗？”
8: 翡翠之光，
9: 翡翠之光，
8: 嗯
9: 啊，翡翠之光，这个也是当年在这个云龙万达这个板块的一个怎么说呢，明星楼盘吧？
8: 嗯，是的，
9: 当年开盘的时候也是一房难求。怎么说呢？翡翠之光应该说啊，它所属的地段很保值，处在云龙万达的一个中心位置上，是吧？云龙万达这周边，大家熟悉的朋友应该知道。目前的周边呢，应该说发展的已经比较成熟了，
8: 嗯，
9: 配套很全，人气也比较旺啊，周边的楼盘一个接一个，是吧？但是产品呢还是属于大高层的这种二代产品，从长远来看呢，这种产品呢保值能力一般
8: 啊，保值的是一般的啊，
9: 因为现在大家知道主流产品是洋房小高层，
8: 是的，
9: 对吧？
8: 嗯，
9: 而且要一梯一户啊，或者是两梯两户，是吧？但他这个产品

0: 能还有部分是带连廊的，对吧？就是刚刚说的这个飞驰之光啊，但是呢，就整个飞驰之光这个项目本身来讲的话，在这个同类产品当中呢，它的整体的品质呢，还算是不错的
1: 啊，就是跟同类比，
0: 哎，对对，综合来看的话呢，飞驰之光这个小区呢，应该说以后的这个升值潜力有限，但是我觉得保值能力呢，还算是比较强的
1: 啊，保值的能力啊，
0: 只要你不要期望太高啊，我觉得，保值应该说是可以做到的。这个呢，可以从它这一次的整个咱们这一次市场信度的一个调整，它在二手房市场当中的表现也能够看出来。它的跌幅并不是非常大
1: 啊，是的，
0: 对吧？在同时期的二手房当中，它也是能数得着的，就是抗跌性非常强，对吧？哎，我觉得你要是仅仅是希望它保值，我觉得它完全做得到，对吧？
1: 但是说要增值，可能就有点难了。
0: 好，我们再来看一条啊。听友问他说：“老师，这个淮海一号，我是留着呢，还是给卖掉？”啊，这个呢，确实的，这纠结这个问题的，类似问题的，可能不止一位两位朋友，对吧？当然了，房子可能不一样，有些人可能房子在这儿，有人房子在那儿啊。但是好多人可能会不约而同的问到这个问题啊，就是说现在到底是留还是不留啊？那我们就来分析一下哪些房子值得留。是吧？然后我们再对一对号啊。首先，值得留的房子，首先是品质好的房子。
1: 是，
0: 对吧？就是你质量得过得硬啊！你别过两年以后你这破那烂的，那房怎么可能会给你保持增值呢？对吧？哎，这一块呢是最基础的条件，品质不能差。第二的话呢，就是它的产品设计不能过时，具有好房子的这种标准或者居住的舒适度，没有明显的短板。硬伤，你这样的房子才能留，是吧？你不然的话，以后房子要盖要好，你本来就有硬伤，那随着时间的推移，你这一块会对你的影响会越来越大。
1: 对，这个可
0: 以后再建了新房，人家就会把这些短板给弥补掉了，你依然还在，那怎么办？那你这样的房子在出售的时候，肯定会受到非常大的阻碍。
1: 是的，
0: 啊，
1: 嗯。
0: 那么如果说你要是房子本身确实不错啊，这样的话呢，市场会对这样的房子呢有持续的需求。啊，这样的话呢，那你也就不担心以后价格呢会出现大波动。第三个点呢，就是地段不能太偏，对吧？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大家买房子呢，首先是把居住放在首位，对吧？你地段太偏了，他居住不方便，对吧？你给他讲以后，他现在的问题他都解决不了，他还什么以后？
1: 就还是看目前的一个情况。
0: 对，现状条件，地段不能太偏，配套呢一定要正常的要有，能够满足正常的一个使用。如果是要求比较高的话，还得要求他什么？有人口的这种吸附能力，位于这种相对中心的一个板块，配套比较全。哎，你这样的房子的话呢，因为它有使用人群在支撑啊，不管你自己用，哪怕你不用了，你往外租，哎，这个房子它就能够起到这种，是吧？哎，增值保值的这种作用。
1: 是的，
0: 对吧？那你如果说你偏离了使用人。那以后这个房子自己住不方便，你卖个人也没有愿意接手，那这样房子它留就没有多大意义，对吧？还有一点的话呢，就是价格啊。如果说你入在一个高点上，那你房子持续的慢慢的往下那，你这样持有的话呢就没有意义，对吧？但如果说你在入市的一个相对的低点，价格呢已经越过了这个低点之后，市场呢它可能不会像之前前几年那样大涨，但是呢它会慢慢的会往上走，因为低谷已经过去。是吧？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它可能慢慢的往上走。那么再回到淮海一号啊，淮海一号的话呢，现在如果买的话呢，肯定算是一个相对比较低的低点买入，对吧？那么如果说你买了本身呢是自己住，哎，那这样的话呢，长期持有的话呢，问题不是很大。
1: 对，主要还是看自住啊。
0: 对，因为你现在住，它以后低点已经就是说这个低点已经过去，那后续的话呢它又没有继续下跌的这种多大的空间，那这样的话你是相对比较安全的。
1: 对，
0: 如果说你第一批次买的那时候都一万好几买的，那个时候你又不打算去住，它那现在这个价格肯定对你来讲你留着它就没有多大意义，对吧？这个时候呢就没有留着这个必要，尽快出手，对吧？
1: 还是看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需求啊。
0: 对，即使亏捏着去出手，是吧？你一放在手里面就意义不是很大，
1: 就砸在手里面了。
0: 对， 行，那就回到了这儿。
1: 好，这是我们和大家分享到朋友们在线上的一些提问啊，那想必也会给很多朋友对这几个项目比较感兴趣的啊都有一些了解。看了一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提问，也感谢曹科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将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相关专业知识。好，再见，朋友们。

0: 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3:00。
2: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 G15-16 沿洛高速往淮安方向九龙口服务区附近受栈道施工影响，车辆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不要着急，依次有序通过。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等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7: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8: 真实案例，
1: 生动故事。
8: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1: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8: 欢迎收听
1: 法律讲堂。
9: 前不久，小魏把房子给卖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卖房的价格仅为100元。
10: 现在把房产转移给他父亲，就是恶意转移，然后规避债务。
11: 如果存在恶意的话，他肯定会把这个房子卖给第三人，不会这样明显100块钱给他父亲。
9: 原来，小魏把房子以100元的价格卖给了他的父亲。那么，小魏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小魏卖房给父亲的这件事儿，又和刘先生有什么关系呢？刘先生说，他曾陆陆续续借钱给小魏，几年下来，一共借给小魏340万元，可小魏迟迟不还。然而，就在刘先生把小魏告到法院之后，刘先生突然得知了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
10: 那么我们肯定要去查封了，在查封过程中发现也查封不了。
9: 原来在法院还没有做出判决前，刘先生为了以后能够顺利执行，他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想查封小魏名下的这唯一一套房产。然而刘先生却发现这套房产竟然在不久前刚刚过户到小魏父亲的名下。刘先生认为，小魏这种行为根本就是在恶意转移财产，逃避债务。
11: 是恶意转让的话，我不会说直接把房子给他父亲。那么他，我这个当事人可能把房子直接卖给第三人了，对吧？或者是卖给其他人了。 那这样不太明显了吗？
9: 那么在我们民法典中，关于恶意转移财产是怎么规定的？对于明显不合理低价转让房产的行为，有没有具体规定呢？
12: 一套房子居然以100元的价格给卖了，为什么这么便宜啊？哎，这其中一定有隐情。那么债权人刘先生看到这样的情形不干了啊，说你怎么可以以100元的价格卖呢？这小魏是明显的为了逃避债务，那他这样的行为能不能受到法律的保护？
13: 这个情形呢，最好就是我们民法典539条当中所规定的，就是以不合理价格进行交易，然后处分财产的这种行为。那539条针对这种行为呢，然后我们也规定了撤销权这个要行使的话需要符合的这个基本条件。我们539条特别规定了，就是要求呢是相对人是恶意的情况。那这个恶意呢，就是你知道或应当知道你的这样的一个交易会影响到这个债权人债权的实现，如果符合了这些条件的话，那就是可以行使撤销权的。
12: 好的，解读得非常的清晰啊。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我们知道有很多的老赖经常使用这样的套路啊，把自己名下的财产房产全部处理掉了，转移的转移，这个赠送的赠送，有偿的无偿的全都弄光了，结果这个债权人来要债也好，法院来执行也好，这个真的是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那您像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小魏，他是不是属于为了逃避债务恶意的转移财产？
14: 对，我认为这就是一种很典型的恶意。刚才刘教授解释的非常详细透彻，其实法律没那么神秘，法律规定基本上就源于生活的经验，我们用常理也就可以做一个判断。小魏欠别人430多万，他自己价值几百万的房产以100元的价格卖给了自己的父亲，于是他就没有钱还债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如果这个债务还不上，将来这个他又有可能100块钱再从自己父亲手里买回来自己的房产，那不是典型的恶意吗？
12: 那刚才呢，刘教授提到了一点，我需要追踪问一下啊，就是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位转移的财产，怎么来理解？明显不合理的低价位，低于多少属于不合理？
13: 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很多这个一些特殊的日子当中，我们的商家都会进行一些这个销售的这个策略，比如说秒杀等等，所以我们很难去判断说这个商品它价值50块钱，那我1块钱卖了是不是就绝对不合理。之前呢，最高人民法院针对我们合同法然后做过一个司法解释，那这个司法解释当中给出了一个参考性的标准是70%。比如说我一套房子100万，结果呢我低于70万的价格就卖掉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说这个值得我们怀疑说你这个价格呢是一个明显不合理的价格。在司法当中，我们的法官可以参考这个标准，但不是一个绝对的标准。
12: 毕律师，我们从司法实践的角度来分析一下，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在转移财产的话，能不能认定为恶意？他需要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吗？
14: 这要分两种情况来看。那么第一种呢，是他和所谓的第三人是属于恶意串通的，就是他以这样的价格卖给第三人，第三人也知道他卖就是为了想逃避债务，那这种行为呢，法院会认定无效行为，并且由此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由这两个人共同来承担。第二种呢，那就是单方行为，就是他自己恶意的转移资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由他自己来承担。
12: 那我估计父子之间很难不知道吧，所以一旦知道了小魏的这种恶意转移财产的行为，而且呢作为父亲他也默认了接受了，那么作为追究责任的情况下，那他老爸一定也逃不了责任。
13: 他们之间是一个父子关系，这本身可能就是要在判断他父亲是否存在这种恶意，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考虑的这个因素。他 他父亲可以说他不知道，但是我们的法律规定呢，是你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司法当中我们就要判断他是否应当知道，就要考虑刚才这个像毕律师说的，你是父子关系，你这个儿子然后以这个100元的这个价格出售给你这样一个房子，那至少说他父亲是有合理的怀疑，这样的一个转让行为会对他儿子的债权人的债权实现会有影响，所以一般像这种情况下只会认定他父亲是存在恶意的。
12: 那如果人作为老父亲来讲，我真不知道啊，我们也不懂法，我们也不太过问子女的一些生意上的事儿，人说要给我过过来我就接着吧。他如果是真不知道，能不能算一是善意第三方，能不能规避掉相应的责任？
13: 善意恶意的判断呢，它包括你是不是应当知道。
12: 哦，应当知道，怎么理解？
13: 对于司法者来讲，那可能在这个利益衡量这个天平面前，那司法者就会认为，那这种情况下，你作为父亲，即便你是真的不知道，但是你也应当知道，也就是说，你应当有这样的一个注意义务。
12: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的解答和分析。那么接下来啊，我们来看看网友朋友们针对相关问题有哪些疑问，我们进行连线。
15: 老师们好，我想说的是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我认为这种恶意低价转移财产逃避债务的行为特别可耻，那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提前约束类似这种行为吗？
12: 有专门打抱不平的了啊，觉得这样的行为就应该好好管一管严惩啊，那有什么法律的制约没有？
14: 方法就很简单了，就是按照法律的规定向法院起诉他这种行为，撤销他这种恶意转让财产、无偿处分财产或者低价处偿财产的行为，那么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一票否决行使我们的撤销权。所以只要保障了债权人最后债权的顺利实现，我们就说达到目的了。
12: 嗯，这网友您也消消气啊，确实他的行为很可气，但是我们也不能这一棒子给他打死，毕竟他还有债务要偿还的哈。我们来看看法院最终是如何判决的。
9: 法院审理后认为，涉案房屋以100元价格转让，根据社会常识可知，该价格明显不合理，属于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结合双方亲属关系及涉案房屋的转移时间，可以认定小魏将涉案房屋以不合理价格卖与其父亲时，其父亲应当知道刘先生对小魏享有债权，故此法院判决撤销小魏将房屋转让给其父亲的行为，小魏的父亲需将房屋恢复登记至小魏名下。
12: 我们看到了法院呢，最终支持了刘先生行使的撤销权，最终判决这个房子呀，从他的父亲回到了小魏的名下啊。那么说到这儿呢，这个小魏是不是应该通过正常的拍卖或者说是一些出让出售的渠道把这个房子给卖掉，偿还这刘先生的300多万的债务呢？
13: 那在法院判决支持了这个刘先生的这个主张之后，那就意味着那小魏处分给他父亲这个房产的这个行为呢就要被撤销。那这个行为一旦被撤销呢，相当于他的效力呢就是自此就是无效的。那对于这个无效的这样的一个法律关系来讲呢，就要恢复到他原本的那个状态。那原本的那个状态呢，就这个房子呢是小魏的，所以呢就要把这个房子呢再回到小魏名下，就是房产的所有权登记呢要回到这个小魏的名下。回到小魏名下之后，那刘先生就可以申请执行，在执行当中一般来讲就是要把这个房产呢进行拍卖，用这个拍卖

0: 来偿还刘先生的这个债权。
1: 那有些人说了，如果法院也判决了啊，也给了说法了，但是小魏始终不还钱，那这个刘先生还有什么办法呢？
2: 可以对这个房子进行查封、冻结、拍卖。那么这里面有一个细节啊，比如说这个房子通过这种执行的手续变卖了，变卖了以后呢，来冲抵债权，如果能够足额还上啊，这个事情呢就算顺利这个执结了，如果没有足额还上，那么小魏对于未还上的部分债务呢仍然承担着继续履行继续偿还的义务。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他如果没有还，或者说呢恶意不还，他仍然可能会被限高，甚至被列为失信人。比如说呢，这个禁止坐这个高铁、禁止坐飞机，这种情况对他仍然是存在着很大影响的。
3: 本期为您解读了《民法典》第538至539条，当债务人出现无偿处分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价格进行交易等行为时，债权人可以向法院申请撤销债务人的该行为。
4: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真实案例，
2: 生动故事，
1: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2: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1: 欢迎收听
2: 法律讲堂。
3: 两位老师好，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如果一个人在去世前转让了自己的财产，那债权人还能行使撤销权吗？如果债权人行使了撤销权的话，那财产岂不是就回到去世的那个人手里了吗？
4: 我们首先说呢，肯定能够行使。我们换个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就是债务人他死亡了，他的债务能不能消灭？如果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其实我们经常有一句老话叫人死债不死，就讲的这个道理。
5: 嗯，
4: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这个债务人虽然去世了，但是他有遗产，那么他有继承人，所以这个撤销权行使以后的效果呢，是会作为遗产回到继承人那儿。那么继承人呢，会他既继承了这个债务人的遗产，同时也会继承相应的债务、嗯、因此呢就以这个他遗产的份额为限履行他相应的债务，所以说这一点呢是完全可以撤销而且能够实现。
5: 嗯，解答得非常的清楚，我们也相信能对这位网友有所帮助。好了，我们继续来连线。
3: 两位老师好，我现在呢有个问题想要了解一下，是这样，有个人呢欠了我100万，结果呢我现在发现他根本就无法偿还，但是呢通过调查我发现他是花了50万捐赠了一个希望小学，但是其实对于剩余款项他也不够给我还债的，那我想要了解一下，那我是不是有权可以要求撤销他针对于这希望小学的一个捐赠？
5: 嗯，这位债务人还挺有爱心的啊，这位公益人士，这有债务不还，这花钱捐了一个爱心希望小学啊。当然了，这个爱心善举是我们所支持的提倡的，哎，社会正能量嘛。但是你也不能欠别人钱不还，拿着这些钱去行善积德呀，对不对？所以这种情况我们怎么来认识呢？
4: 这个问题呢，首先回答这个网友，明确的回答这个网友，说是不可以撤销的。
5: 然后
4: 我们可以道德上去谴责他，但是在法律上来讲不可以撤销。
5: 为什么？
4: 有三条理由。第一呢，我们都知道捐赠合同呢是可以随意撤销的，但是有几种除外，比如说救灾、扶贫等具有公益和道德义务的捐赠合同是不可以随意撤销的。
5: 嗯，
4: 那么刚才这位网友所讲的呢，是这个债务人确实挺有爱心的，他和这个做了一个这个公益的捐赠希望小学，所以他就属于这一个不可撤销类的合同，这是第二点。第三一点呢，就是我们所谓行使的撤销权呀，主要针对的是这个放弃债权、放弃债权担保、无偿转让的行为，比如前面我们一直在讲的，我无偿把我的房屋转让给其他第三人，或者我以100块钱转让给他的家人，这样的行为是被法院所制止的。但是呢，他一旦进入了一个公益捐助这样一个行为呢，就不可以撤销了。所以基于这几点呢，所以对于这个网友的问题呢，回答很明确，答案也很明确，就是不可以撤销。
5: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的精彩解答。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刘教授为我们做逐条解读。
6: 今天要给大家解读的是民法典540条到542条这三个条文。这三个条文主要是明确了债权人撤销权的行使的范围、行使的期间以及行使以后的法律后果。债权人撤销权作为债的保全手段，它主要是可以允许债权人撤销债务人积极的导致他的责任财产减少而影响到自己债权实现的这样的一些行为。民法典540条对于债权人撤销权他的行使范围做了限定，也就是说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 在理解这个条文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这个债权人首先是行使撤销权的这个债权人。如果说虽然行使撤销权的债权人他的债权有100万，但是他的债务人对相对的债权却只有50万，那我们说这个时候以低者为限，也就是说以两个债权之间低的作为撤销权可以行使的这个数额范围。在债权人行使撤销权同时呢，我们说还会产生一些费用。而债权人为什么会行使撤销权呢？就是因为这个债务人不履行债务，而债权人去行使撤销权来保全债务人的这个责任财产，所以始作俑者是债务人。所以在我们的540条当中同时规定了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必要费用由债务人来负担。
7: 债权人撤销权是合同保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债务人恶意减少自己财产以逃避债务的行为，债权人可以提起撤销权之诉，保护自己债权的实现，因而支出的必要费用由债务人负担。例如，债权人在行使撤销权的过程中，可能支出的诉讼费、律师代理费、差旅费、保全保险费用等等。
6: 因为债权人行使撤销权，它突破了合同的相对性，它不仅会对相对的利益产生影响，同时也可能会影响到社会的其他交易秩序。因此，我们民法典541条对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期间也进行了规定。在这个期间之内，债权人可以行使撤销权，一旦超越了这个期间，这个撤销权就消灭了。那我们在明确了撤销权行使的范围、撤销权行使的期间、债权人要行使撤销权了，那债权人要行使撤销权，那法律后果是什么呢？民法典542条对这个问题做了规定。根据民法典542条的规定，如果人民法院认定债权的撤销权成立，那债务人的处分行为，也就是说被债权人撤销的行为，致使不具有法律约束力。这就意味着一旦人民法院认定撤销权成立，那债务人的之前的处分行为就致使无效，那自然就应该回归到他处分之前的那种状态。这是今天给大家解读的全部内容。
5: 那么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在民法典当中呢有哪些疑问，您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来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互动。再次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15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还免出。新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7: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8: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
9: 欢乐正前方，
8: 无边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1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我是刘笑，
11: 我是米夏。笑哥，上周我去了趟上海，发现那儿真是一个好玩的地方。
10: 哪儿好玩？说说。
11: 到了上海，那些个著名的景点啊，什么东方明珠啊、外滩呐、环球金融中心啊，这些个有名的地方
10: 都去了，
11: 一个都没去。
10: 你没去，你说他干嘛？
11: 这么说不是显得我去过上海吗？
10: 什么叫显得你去过？那你到底是去了还是没去啊？
11: 我当然去了，不过我是一不走寻常路的人，我不能去那些一般人都爱逛的地儿。我想去哪儿转转好呢？想来想去，哎，我想出一个地儿来。
10: 哪儿啊？
11: 我去了著名的人民公园。
10: 那人民公园有什么好玩的啊？咱北京的公园就够你逛半辈子的，还特意跑上海逛公园去。
11: 你懂什么呀？上海的公园跟北京的不一样，上海的公园它人多。
10: 你可拉倒吧，北京的公园人少啊？
11: 它不光人多，是这样的，上海的人民公园里有好多卖伞的。
10: 卖伞的？这有什么新鲜的？我跟你说啊，南方爱下雨，所以卖伞的多，这有什么好新鲜的？
11: 人家卖伞还特讲究呢，对买伞的人都有一定的要求，什么有房有车呀，有稳定的工作呀，最好啊还是本市户口。
10: 啊！不是，你这么一说把我给说晕了，就买把伞，还那么多要求，不是本地户口的还不许买？
11: 这我倒是没问，我就看人家吧，都写一张纸在那伞面上啪着呢。
10: 伞面上啪着呢？哦，我明白了，你说的那些卖伞都是老头老太太吧？
11: 对呀对呀。哎，刘笑，你也去上海了？
10: 我去什么呀？我告诉你啊，人家那是给孩子相亲的啊，俗称找对象。新闻图片我都看见了，就在上海人民公园里头，那是给自己家孩子相亲的，那是啊，还卖伞呢。我告诉你，就是因为你这样的傻萌忒多了，才让人家老人家们那么操心啊，都一把年纪了还出来给孩子找对象。
11: 刘笑，我问你一问题，你说你当初那会儿你爸妈就没操心？
10: 操心呢，我妈可操心我那终身大事。以前我上学的时候吧， 一有女同学给我们家打电话，我妈就跟人说，
12: 慢着，怎么是个女的呢？
10: 哎，等我长得老大不小了还没女朋友的时候吧，一旦有女的给我们家打电话，我妈就扯脖子冲我喊，
12: 笑啊，快过来过来，找你的，这次是个女的。你看看，天下父母心，为了儿女可真是够操心的。咱今儿就说说操心吧，怎么样？
10: 行啊，这操心的事儿咱们可见得多了，咱今儿就跟大伙聊聊。
12: 刘晓，咱们先说说，你觉得哪些人最爱操心呢？
10: 那个嘛，我倒是一时半会儿说不大好，不过一般咱们能接触到的啊，也就是父母了。不过我可听咱编辑郭子说，说火车站那儿也有那么一群人最爱操心别人的事儿。
12: 那都是些什么人呀？
10: 不清楚，要不咱俩看看去。小伙子，你这是上哪儿去啊？认不认得路啊？用不用大哥开车带你一段？
12: 哎呀，小伙子，你坐一天火车老累了吧？那个坐许不？跟你说，大姐认识的宾馆吗？既便宜又干净。
10: 没事，小伙子，要熟悉吗？啊，我看你不像有钱人啊。哎，我这是苹果的啊，便宜卖你了。我说这位兄弟啊，找工作不？大叔，我给你介绍一个啊，一点都不辛苦啊，而且工资老高了。
12: 这也忒乱了，这都是替人操心呀，这不都是拉活骗人的吗？你这年轻人该操心的还得说是婚姻大事。
10: 不是，这种事儿我们男的操心就行，你们女的有什么好操心的啊？
12: 那还不是担心嫁不出去吗？
10: 以下就这点我可以向你保证啊，这方面完全可以放心
12: 的。真的吗？刘晓，你还挺看得起我的。
10: 我的意思是说，你根本不用再想这些事儿了啊，你本来就嫁不出去。
12: 刘晓，你行不行啊？你又挤得我啊，你别笑我，我是单身啊，没对象的又不光是我一人。你们那哥们儿上次相亲成功了吗？
10: 还那什么，我跟你说啊，米夏，我哥们儿那事儿那就不用操心了啊。
12: 不行，今儿我非得跟大家

0: 看出来你还是个领导啊，那你到底是干什么的呀？
1: 我还是个 QQ 群主。
0: 你这人脑子有毛病吧？
1: 哎呀，你怎么这么肤浅呢？我刚才其实就是试探你啊。你以为我只有这些呀？我跟你说，我那是给你留了一手
0: 啊。那你还有什么呀？
1: 我跟你说实话啊，我除了 QQ 群主之外，我还管着好几个微信群呢。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刘笑。
0: 我是米夏。刘笑，你看看你那相亲那哥们儿多不靠谱啊，就这样的，哪个姑娘能看上他？
1: 哎呀，谁说不是呢，我也替他操心呢，这么大一人了，不知道长点出息。上次吧，我去他家找他去，他居然在家里头看喜羊羊呢。你
0: 都多大了还看喜羊羊，你说幼不幼稚啊？
1: 啊，对啊，啊，当时我就生气了啊，我当场我就批评了他，我跟他说，你就知道看喜羊羊啊，你能不能换个频道啊，你让我看会儿光头强。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许中交通广播 FM 103.3。
1: 目标锁定，
2: 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
1: 全程热爱正能量，
2: 坐标所在，
1: 欢乐正前方，无边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3: 你说你们两个啊，还真是一对铁磁，谁也别说谁。不是我说，你们这群大人呢，还不如人家小朋友让家长省心呢。
4: 不能够吧，我小时候也没少让妈操心。米夏，你这又是有什么见闻了吧？
3: 这不上回吗，我带我姐家孩子去吃馄饨，这孩子呀也是让家里大人给惯坏了，自己就是不肯吃饭，非得有大人喂他他才肯吃。人旁边一小男孩自个儿吃的狼吞虎咽的，吃的可香了，一点都不让大人操心。
4: 我跟你说这一点啊，我小时候吃饭唯一让我们家大人操心的就是，哎呀，吃的太多了。
3: 我就纳了闷儿了，你说都是小孩，差距怎么这么大呀？我就跟这小男孩他爸聊天，我说：“哎呦，你们家孩子真会吃哈、啊！你看一点都不让大人费心，哎，你们怎么做到的呀？”这小孩的爸看了看那孩子，特淡定的回答我说：“
4: 这猴办，你不用暴力解决，你就敢饿他两天，他看见什么都想吃。”咱这孩子吃饭像是饿出来的，
3: 可不是吗？甭管使什么招，你不得不承认，现在这小孩啊，情商那叫一个高。
4: 这话我承认，不管大人小孩，情商反正都比你高。
3: 哎，你能不挤得我吗？你再挤得我，咱今天没法聊了啊！
4: 说着说着就生气呀、啊。那什么，米夏，要不我给你讲一故事吧？
3: 你要给我讲一什么呀？
4: 咱这不是说小孩情商高这事儿哈。我有一小侄子刚上幼儿园，那一天吃完饭我就问他，你那同桌是女孩吗？
5: 是个女孩，而且她长得可漂亮了。
4: 哦哟，那你们俩上课的时候经常说悄悄话吗？
5: 你傻呀，我从来不和我的女同桌说悄悄话，上课说悄悄话老师就会把我们瞧开了。
4: 多聪明，长大了绝对不用操心找对象的事。
3: 是啊，这孩子是不操心找对象，可要是早恋了老师该操心了。
4: 说的也是哈，我有一朋友丽丽，现在就在学校当老师。原来不是听说学校有一规定吗，说男生跟女生之间的距离不能小于20厘米，否则就要被处理，完后还得通知家长。
3: 啊，还有这规定，我可头回听说。
4: 我也觉得这规定有点问题。那天吧，我就跟我认识那丽丽老师，我们就聊这事儿。我说丽丽，你说你们学校什么破规定啊？还不许男女同学距离小于20厘米，这都谁出的主意啊？
5: 哎呀，时代不同了，学校也得与时俱进呢。
4: 啊，对，说的是。我跟你说，就你们学校这规定早该取消了。
3: 是取消了，以前是男女之间距离不得小于20厘米，现在不分性别了。
4: 这没对象的时候吧，为找对象的事儿操心，等有了对象
3: 就不用操心了。
4: 错，还得为女朋友的事儿操心啊，尤其是碰见你这样的傻萌傻萌的姑娘啊，那操心的事儿那就更多了。
3: 你倒有什么可操心的，你说找我这样一姑娘那多省心呢。
4: 咱就不说别人了啊，咱们隔壁办公室那小王，那女朋友就是一吃货，正经的饭馆都不爱吃，就爱在街头巷尾学摸那些小馆子。小王劝他多少回了，说不卫生不行，咱别老吃那个东西成不成，那姑娘就是不听啊。
3: 哟，那可真是够让人操心的，我回头再吃个什么毛病出来多不好啊。
4: 那不上回啊，小王那女朋友又找了一刀削面馆，那饭馆老板非说他那馆子是从他哥那辈儿祖传下来的。
3: 这都什么辈儿啊，这是。
4: 哈，是你也明白哈，可那姑娘不管那套啊，拽着小王就进去了。吃面的时候吧，他们俩人就看见老板的儿子特小特可爱一小孩，小王啊没事干就逗着那小孩，来小朋友啊，想不想吃面啊？
5: 不想吃。
6: 哎，你这个孩子，为什么呀？面条多好吃啊啊！
5: 妈妈不让吃，说太脏。
3: 走，这下小王的女朋友肯定不会再去了吧？我听着都恶心。
4: 我跟你说，没那么简单啊！不为吃的操心，也得为别的操心。就最近小王的女朋友，经常跟小王闹别，三天两头要分手。
3: 你说这姑娘也是够能闹腾的。
4: 哎，说到这儿，我插一句啊，你下你发没发现，有关分手这种仪式啊，也是多少年来经过了好多次变迁的。
3: 是吗？这个我倒没研究过，看来你有研究啊。
4: 那是，你看啊，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分手啊一般都这样。希望你以后不要恨我。
3: 我只想说，我一点都不后悔。你赶紧走吧。
4: 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分手就不一样了哈、啊。一般分手的时候，男的会先说：“我们还是彻底分手吧。”你说呢？女方这个时候会扭扭捏捏。
3: 要不，你再好好想想。
4: 等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吧，男女分手的时候，那分手男一般会先这么说。我跟你说，我们之间吧，他已经不可能了。这时候女的会突然翻脸，
3: 你赔我青春损失费。那现在分手是什么样啊？
4: 哎呦，我跟你说，现在分手的仪式相当令人难忘。一般分手的时候吧，分手男会首先祝福女方，那什么咱俩虽然分了，但是我祝你以后幸福。这时候女的就会特别干脆利落的给他一拳，
3: 滚一边去，以后的事儿用不着你瞎操心。
4: 说句实话，要说现在的这些小伙子们哈、啊，都特别爱为女朋友的事操心，整个自个儿吧跟居委会大妈似的。你说这怎么了这是？
3: 我猜呀，以前一定有这样的小伙子，不为女朋友的事操心，后来吧都被女朋友给甩了，找不着对象，所以这种人他也就灭绝了。
4: 陛下，我觉得你讲的相当有道理啊！为了不让天下的爸妈为儿女的婚姻大事操心，我决定，那什么，你说我干红娘这行怎么样？
3: 刘笑，你可别逗了！你说你长得跟法海似的，那是给人家介绍对象啊，你还是给人棒打鸳鸯啊？
4: 你别瞧不起人，我跟你说，哎，对了，就咱这新来的那姑娘不错。我过会儿我跟他我聊聊行吗？
3: 你小心点啊，你别让人当流氓给揍一顿。
4: 不是，你能不这么瞎操心吗？啊，还是管好你自己啊，你自己没人要的事儿比我现在的情况更重要。
3: 哎，我怎么就没人要了呢？我操什么心了？我谁还管你呀、啊、你等会儿你别走啊。哎，
4: 没事，我就过去先聊了啊，你先一人扛会儿。
3: 哎，你别走啊。

0: 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
3: 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14:00。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买吉利银河到2000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7: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2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苏北路网内的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但通行高速，请车友们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钟镇涛，只要你过得比我好。优美婉转的旋律，朗朗上口的歌词，在钟镇涛深情的演绎下，把一个人为爱心甘情愿付出的情境表现得无比真实。这样的完美演唱效果和钟镇涛在温拿时期的磨练密不可分。希望这些经典旋律如同轻柔的微风，抚慰你疲惫的心灵。我是小彤，许茹芸，美梦成真。

美梦成真，来自许茹芸。歌名看似圆满，歌词却满是美梦破碎后的绵长执念。许常德用极具诗意的比喻开篇，将深陷思念的人比作深夜奔逃的麋鹿，整夜困在失眠与回忆里，拼命躲避无边寂寞。这首名为《美梦成真》的歌，写的从来不是圆满，而是美梦落幕之后，一个人不肯放下，独自沉溺的漫长思念。音乐时光机，愿经典音符成为你此刻心灵的慰藉，舒缓疲惫。星空下，来自周传雄。

这首《被动》诉说着爱情中被动者的心声，人与人之间不管是什么关系，没有沟通就没有延续，没有联系就没有来往了，沉默无语就是疏远的开始。音乐时光机让这些历经岁月沉淀的经典轻触你内心最柔软的角落。 Making Love Out of Nothing at All， 爱让一切成空，来自 Air Supply。

Making Love Out of Nothing at All，爱让一切成空，来自 Air Supply。 1980年 Air Supply 进军美国乐坛便震惊四座，这首歌是 Air Supply 经典中的经典，他们标志性的高音和声从静谧低吟起步，逐步攀升至激昂澎湃，唱出那一份掌控一切却臣服于爱的深情告白。我是小彤，接下来的老歌会以他独特的方式与你的灵魂悄然对话。窗外的天气，来自萧亚轩。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3: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0: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彭佳慧《相见恨晚》。这首歌唱出人世间相逢中的无奈，有一种时间不够恰好的相见恨晚，也有一种没有勇气的追悔莫及。经典或许会像钥匙，悄然打开你尘封许久的回忆宝盒。姜育恒，有空来坐坐。
1: 朋友越来越多，但是寂寞并不因此而少一点。屋子里如果没有朋友来，就感觉自己好像孤零零地站在十字路口一样。窗外车水马龙，我的朋友们想必也在里面穿梭不息吧，而生活又不情愿只有一种感觉而已。上班只是另一种舞台，平凡但真实的。当然寂寞并不代表空虚，在某些时候避免不了的寂寞，可以让自己赤裸裸地面对自己。想一想我曾经获得了什么，失去了什么，正在追求什么，而答案往往是在朋友来了之后，在开怀畅叙之间浮现得更清晰，而心情也往往在朋友走了之后才莫名地安定下来。大家都忙吧，连彼此真诚地相互关怀一下也要抽个空，也许这就是我们共同的悲哀吧。朋友真的希望有空来走走。

有空来坐坐，姜育恒。这首歌最出彩之处是独白的加入，歌曲前面2分23秒都是姜育恒的独白，走心的独白与姜育恒的沧桑嗓音相得益彰，更能丰满歌里的感情，让人陷入孤独情绪之中不能自拔。让经典旋律成为你的小确幸，我是小彤，继续为你送出周迅《偶遇》。

0: 就要飞起来，放晴天我就要飞起来，放晴天，放晴天。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朴树，那些花儿。这是一首忧伤而又温暖的作品，淡淡的吉他伴奏和朴树轻轻的吟唱，让听者无不动容，忍不住追忆起自己的那些花儿，那些纷飞的青春。时光荏苒，我们最终也会各奔东西。音乐时光机继续让音符为你的耳朵做按摩，感知到你的情绪起伏。陈绮贞，雨。

鱼来自陈绮贞。这首歌的灵感是陈绮贞曾买的神仙鱼，每到夜晚睡觉的时候，她就听到客厅的鱼缸里鱼跳了出来，可是把它们放回去又会再次跳出来，或许他们想要的是一种无目的的逃离，但带来的却是未知的死亡。那些带不走的、丢不掉的，像极了我们某个阶段的自我写照，逆流而上，寻求自由。音乐时光机，让经典老歌化作

0: 边啄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5点整，
3: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8: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7: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苏北路网内的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但通行高速，请车友们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货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6: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3: 安全、文明、法治，其实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0: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11: 这里是思达说交通，
10: 思达说交通，出行更轻松。

问候到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咱们节目呢一开始咱们关注这么一个事儿啊，缺只手掌，哎，能开车，但缺节胳膊就不行。根据媒体报道啊，在现实生活当中，一些上肢的残障人士在申领 C5， 也就是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的驾驶证的时候呢，在不同时间不同地方遇到了不同的对待。有的呢是4年前顺利通过驾考和体检拿到了驾驶证，而如今呢在同一家医院复检却被认定为是不符合条件。有的呢在一家可能医院被拒绝，但是在另外一家医院却一路绿灯，等等等等等等。那么之所以出现这种让人很尴尬的情况，问题主要出在一个部门规章上。2016年呢，公安部出台的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明确规定，一只手掌缺失，另一只手拇指健全，其余手指中有两指健全，上肢及手指运动功能正常，同时双下肢健全且运动功能正常，或者符合相关规定情形的，可申请 C5 驾驶证。但是呢，对于为什么一只手掌缺失，法规却没有明确规定啊？怎么是一只手掌缺失啊？就是你说这个一只手掌缺失缺到什么程度啊？怎么认定啊？而各地的理解呢也不一样。现在呢有这个狭义观点呢，把这个申领范围严格限制在一只手掌缺失之内，而上肢缺失不在其列。而持有广义观点呢，是开放在单侧，就整个胳膊缺了都可以申请驾驶证。那么从情理上来看呢，大家很容易倾向于后者的观点，也就是说单侧胳膊缺失啊也能照常申领特定的驾驶证，因为它毕竟是个这个 C5 嘛，对吧？ C5 驾驶证。实打实说啊，驾驶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缺一只手掌和缺一只胳膊相比呢，和缺一侧的胳膊相比呢，两者的实际差别其实对于驾车，对于残障人士开车，这个本身差别并不大啊，应该来讲是可以申领的。有残疾的一侧肢体开车其实都用不上啊，需要用另外一侧的手掌、胳膊或者说双侧的下肢，都是符合健康要求的，这样就不会影响到驾驶的体验。而且作为残障人士，申领 C5 驾驶证往往都带有营生的目的，因为少了一些肢体就被排除在驾车的范围之外，导致难以养家糊口，这种拒之门外的生冷认定让人觉得有些不近人情。那么从法理上讲，也应当允许单侧胳膊缺失的残障人士申请驾驶证，因为本来在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当中就没有对单侧胳膊缺失开车做出任何的限制性规定，只是抽象的规定了驾驶机动车时不得有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那么理论上来说的话呢，既然这个单侧胳膊啊有缺失，那你这个能开车，只有说是当影响对车辆的操控、降低紧急情况下的反应这个速度和准确性，从而增加交通事故风险的时候，才可能被视为妨碍安全驾驶，有违法律规定。既然一只手掌缺失都能够安全开车，也能被允许领证，那么单侧胳膊的缺失啊，如果妨碍不了安全驾驶，也应当被允许合法持有驾驶证。结合目前各地认定差异化的窘境，这个也不能任由各地的职能部门啊，各地职能部门去来自主的去来解释啊。其实有些地方呢，车管部门也是在答复，将上肢残缺情形严格限定为仅允许手掌缺失，上臂、前臂等核心承重以及操控上肢肢体必须完整、功能正常，这是一种相对失之偏颇的一种做法。部门规章的出台者是国家部委，一个地方的车管部门显然不具备做出这种解释的职能和权威性。那即便就上述部门制度规章啊做出一个相应的解释，唯一的主体也应该是制定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的公安部啊，去有一个明确的解释。釜底抽薪之策是尽快推动部门规章的修订，有必要在相关条款当中明确单侧上肢缺失，其他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可申请 C5 驾驶证。作为下位法，如此规定呢，与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等上位法并不存在冲突。更重要的是，修改相关的条款也符合残疾人立法的精神。翻看残疾人保障法啊，明确规定国家采取辅助方法和扶持措施，对残疾人给予特别扶助，减轻或者消除残疾影响和外界障碍，保障残疾人权利的实现。那么在确保交通安全的前提下，保障更多残疾人的出行便利，这个是必须要做的。

好，我们接下来呢来关注这么一个事儿。袁隆华府二期的业主反映呢，他们小区南门的道闸向外移位之后车辆通行不便，门口纠纷不断。那好好的道闸为什么要移呢？问题又怎么解决呢？业主介绍说啊，小区南门原有的道闸紧邻门岗，车辆进出全程由门卫值守管控，通行

市场，半年前呢，物业将道闸整体向外迁移了50米，远离了岗亭的位置。已录入车牌，有固定车位的车辆可以自动抬杆通行，但是没有登记临时入户的车辆呢，没有办法自动识别，驾驶员需要下车步行至门岗登记，再返回车辆等候放行。距离远，流程繁琐，有时候会导致后方车辆排队积压，车主呢频繁的鸣笛催促，甚至引发口角争执，小区门口的秩序混乱。那么一些业主就认为呢，道闸外移不仅没有优化管理，反而人为增加了通行阻碍，希望物业公司恢复道闸原有的位置。物业公司表示呢，道闸的外移啊，针对业主这个质疑，他们物业公司的负责人叫天润新科物业啊，说道闸外移不是随意调整，而是针对小区长期存在停车乱象采取的整治措施。小区规划呢是人车分流模式，车位配比充足，完全能够满足业主的停车需求。但是物业公司接手初期，大量外部车辆、无车位车辆随意进院停放，挤占主干道，堵塞地下车库的出入口。而之前的道闸呢，位于小区的红线内部，部分无车位车辆恶意堵门占道停车，物业呢又没有执法权限，无法拖车处置，会造成小区出入口瘫痪，有车位业主呢早晚出行屡屡被堵，投诉量居高不下。那么为了彻底破除那这个治理难题，物业经过走访征询意见，将道闸外移至临近市政道路的位置，一旦有车辆恶意占道堵门拦路，交警部门就可以依法处置，拖车劝离，从根源杜绝恶意堵门的乱象。物业工作人员表示呢，这个道闸外移半年以来，无车位车辆随意进院恶意堵门的情况不再发生，大多数有车位业主的通行权益得到了有效保障，整体的治理效果还是显著的。同时呢，物业强调，物业费和车辆进出权限不捆绑，管理规则面向全体业主统一执行。那么大郭庄街道的润龙社区负责人介绍说呢，此前小区停车乱象是长期的民生痛点啊，不少业主呢反映自家车位被堵，车库出入口被堵，早晚出行受阻。为了保证持证、购车位、租车位业主的合法权益，社区支持物业优化门禁管理，规范车辆的进出秩序。那么从半年来的这个运行情况来看，道闸外移有效杜绝了外来车辆乱停的这么一个恶意堵门的问题，小区的整体通行秩序包括停车大环境大幅改善，整体的效果是利大于弊的。而针对于部分业主反映的登记远、通行慢的问题，社区表示呢，他们会持续做好协调工作，督促物业呢优化现场管理，提升服务细节，尽量简化临时车辆的登记流程，加强现场的疏导，在规范管理和便民通行之间做好相应的平衡。其实呢，小区车辆管理是事关全体业主的居住体验和出行权益。这一次呢，云华府的这个进出口的道闸外移，是物业针对于车辆乱停、恶意堵门问题推出的治理举措。这个呢，我们也是问到了社区，社区也表示，从根源上是缓解了有车位业主被堵的困扰，治理成效是明显的。同时呢，部分业主进门等候时间长、登记不便等诉求也真实存在。那也希望物业公司能够结合业主的反馈，优化现场引导，简化登记流程，做好合理的解释。小区治理呢，没有标准答案，只有换位思考、双向沟通，在管理规范和民生便利之间找到答案，才能够这个共建秩序和谐的这么一个居住环境。好，那咱们看看时间啊，要进行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天生一对还是比较新鲜，两人热恋怎么看都对眼，赫然发现北京台北距离变得有优点，两人世界快乐三千，天下大事站在一边，男的忘了创业，女的忘了

0: 现实问题是卖不卖不服务现实，男六的晒干电视你的灯会台一边吵了一夜问题没有解决，冷战了几天冷战了一些你的决定
1: 为爱奉献，
0: 熟悉你的店带了一些钱准备跟人爱人回台北，男六流着眼泪说不出的感谢紧紧抱

0: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 安全文明

0: 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2: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轮川桥。
1: 开门时注意向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3: 大家好，这里是自达说交通，我是自达。
4: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横城大地。自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好，咱们接下来呢关注这么一个事儿，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有朋友说啊，这个经常坐飞机出差，然后呢遇到了一次二十寸行李箱不给免费带的一个情况啊。他说呢自己是坐飞机从广州飞到越南的胡志明市啊，在这个机场打印登机牌窗口被告知行李尺寸超标，为了把行李带上飞机呢，这位江先生只能额外的支付220块钱，而且他注意到大概有三分之一的旅客被要求补缴费用，有的人呢带着行李比较多，尺寸和重量都超标了，超额的行李费甚至比票价更高。那么实际上行李费比机票贵的联航刺客的现象近年来已经多次成为舆论的热点。客观的说呢，基于不同的市场定位，部分低成本航司对于免费携带行李箱做出了更严格的要求，本身呢没有什么问题，法律上呢也站得住脚。你比方说像民用航空国内运输市场价格行为规则、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都明确，随身行李规格、免费行李额以及超限行李收费标准由航司依法自主制定并对外公布。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什么呢？无论是具体标准如何，都应对乘客做到充分告知。但是这个现象呢频频遭受诟病，就是因为呢不少乘客都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迫缴纳了高额的行李费，有的呢被刺客突袭的这种观感。那么当然这种信息不对称未必完全是航司的刻意隐瞒，比方说有报道就显示不少低成本航司的官方售票渠道对不同票价舱位的登机箱行李箱的这个尺寸都有明确的提示，一些第三方购票平台缺乏相应的提醒，或者是导致部分乘客误入消费陷阱的重要原因。对此呢，相关航司有必要予以足够的重视。另外一方面呢，任由这样的现象持续，虽然可能在短期内靠着不透明的低价吸引部分乘客，但乘客如果屡屡遭遇行李刺客，最终伤害的还是航司自身的形象和口碑。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这个低成本航司的差异化服务定位本身也需要通过更透明的服务标准和价格告知机制来让更多的游客充分的知晓，如此才能够精准的找到自己的目标客群。如果长期以一种模糊的形象示人，甚至呢成为刺客的代名词，这并不利于这种差异化的联航服务被更多的乘客所认知和接受。那么事实上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也明确要求，承运人或者他的航空销售代理人通过网络途径销售客票的，应当以显著方式告知购票人所选航班的主要服务信息，其中呢就包括行李箱尺寸、重量、免费行李额等等。因此无论航司还是第三方售票平台，都应该将免费携带行李额的规格标准和托运费的这个标准清晰醒目的告知乘客，同时呢监管部门也有必要将其作为市场乱象加以重点关注，督促行业切实整改规范运营。此外呢，不同航司之间的行李标准存在差异，同一航司在不同机场的执行尺度也不尽相同，这同样需要加强针对性的告知啊，尽量减少因为信息不对称给旅客带来的误导和不便。应该说呢，差异化经营策略之下才存在廉价航司，不同的乘客也需要不同类型的航班服务，但无论哪一类航司都应该大大方方的讲清楚服务细则，大大方方的赚钱，而不是利用信息差去背刺乘客，这一点不应因为航司定位和等级的差异而有所区别。还要看到民航业本身属于相对高端的服务业，消费者对于航班的服务体验也抱有较高的期待，那避免让乘客买了低价票却要支付可能比机票费还要贵的托运费用，也实在谈不上什么高要求，这只是关系到消费者知情权和航司最基本的服务诚意。总之是时候正视并剔除这个存在多时的出行消费痛点，特别是在当前大力提振服务消费的背景之下，尤其不该让这种联航刺客太扎眼儿。

有朋友就说啊，那经常坐飞机就会知道，很多廉价航空不包括餐食和免费行李额度，而且对手提行李有要求，买票的时候就说得非常清楚啊。但是你这个有要求是有要求，但你这小登机箱它并没有说不能带上去啊，所以这位先生就感觉到非常的膈应啊，付了200多块钱。

0: 好，那么接下来呢，关注这么一个事儿。最近呢，市民张先生向我们反映说，2023年他在福田奥陵徐州新远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啊，买了一辆小货车。今年保养的时候，却发现呢，这个车辆后桥存在焊接痕迹。他怀疑自己买到了翻新的二手车，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啊，我们来了解一下，听一听，看看是什么情况。
1: 一辆40500。
2: 那这个车当时你买的时候，他跟你说是新车还是
1: 新车？买的是新车，保养的时候发现的，有电焊痕迹，后桥。
2: 它这痕迹明显？
1: 明显，焊了一圈。
2: 后桥相当于一个提升作用。
1: 拉重载的时候，最主要部分，他说的过两个方案，第一个方案就是过换后桥，保养两次；第二个方案过5000块钱，不换后桥，保养两次。我不同意啊。
0: 嗯。那么这位张先生遇到的这个问题，他这个车呢是23年5月份买的啊，花费了100500块钱，买的是一辆全新小货车，购车合同、购车票据都能明确标注这个车辆是全新原厂车辆。根据张先生介绍说，车辆购入之后一直也是由自己单人驾驶，从没借过别人啊，使用期间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故，也从来没有私自拆卸维修过车辆底盘和后桥这些核心的部件，并且按照门店售后保养要求，车辆行驶到4到5万公里进行常规保养时，哎，他就发现了车辆的后桥位置存在一圈清晰的电焊焊接痕迹。那张先生表示，后桥是货车承载车身保障行车安全的核心部件，原厂全新车辆不可能出现这个后桥焊接的这个后期焊接这种维修痕迹，自己又没有动手啊，也没动过相关的车辆部位，所以这个焊接痕迹只可能是车辆销售前就存在的问题。那么发现问题之后呢，张先生第一时间联系到了销售门店协商处理，门店方面给出两套解决方案，一是免费为车辆更换全新后桥壳并赠送两次车辆保养，二是呢赔付5000元现金，同步赠送两次保养，无需更换配件。那么对于门店的这个处理方案呢，张先生明确表示拒绝，他认为自己花钱全款购买的新车，如今呢车辆被证实存在维修痕迹，车辆价值大幅折损，已然等同于二手车，单纯的换件或者小额现金补偿没有办法去弥补自身损失。张先生提出，销售方应该为其更换全新车辆或者赔付40000元的这个车价的折旧费啊，我们来了解一下。
3: 第一点的话，所有的车，第一点我们卖的车是新车，啊，第二点，所有的车都有3包漆，那么这个后桥的话，它的保修期间是2年，按照正常来说，掏了3包以后，它就不再有任何的这个，三包了，那么公司呢也是考虑到绕度的情况下，给你把那个后桥壳给你换个新的，这件事本田公司给我的回复，
2: 它是新车，那为什么会有焊点？
3: 23年买的车到现在它已经不是新车了。
2: 是的，它还不是新车。
3: 是新车，但是买的这会儿因为这个问题，新车说清，
2: 那不卖二手车，
3: 我也不卖二手车，
1: 我不可能买新车，就是到2年我全部拆一遍，不可能。我是说，只能是到这个公里数我才保养。
2: 你这个车从你买开始有没有给别人借开过？
1: 没有，我一个人开的，没借过。
2: 第二个，你不是在保养的时候发现吗？
1: 对，
2: 你在保养之前有没有用过？
1: 没动过，一次没动过。
0: 那针对于张先生反映这个情况呢，刚张先生说了是吧，记者陪着张先生去了福田奥陵徐州新远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核实，门店工作人员说啊，根据厂家的3包政策，货车后桥部件的质保期限是2年，张先生购车已经超过3年了，车辆呢早就超出了3包的质保期限，按照厂家规定呢，这个超保车辆本不再享受任何的3包售后服务，而工作人员表示呢，门店所有车辆都是由厂家直发的，是原厂全新车辆，可以开具正规的机动车销售发票，门店也从未销售过啊，没有售卖过翻新车、二手车，所以目前给到车主的换件保养补偿方案是厂家结合实际情况给出的最大让步，经销商呢没有自主处置权限，所有处理方式都严格依据国家3包法规以及厂家官方回复执行，无法满足车主换新车或者说这个高额赔偿的相关的诉求。
4: 已经昨天出现了，说在我这，
0: 所以说就这个事儿啊，咱们就看到啊，大家的这个整个的认知啊，就不是太一样啊。咱们再来听一听，看看是怎么说的啊。
2: 那他送来的新车，咱们还不要解赠了？
3: 我们只是看外观
2: 啊。
3: 你外，比如说我们检查外观有没有磕碰划伤，有没有漏油漏 的修车工具，车能不能正常行驶，我们就达到这个标准，这个车就我们就可以再收了。现在的方案是，第一的话，厂家做的让渡，就说是换后桥壳，啊，张先生呢同意，张先生说换后桥总成，并且要赔偿40000块钱，然后这个我也如实反馈给和谐公司了。那张先生的诉求，和谐公司达不到，就是没办法。
2: 我想问一下，像这种情况，咱们还有可能再跟厂家沟通一下，给一些就是双方再进行一些这个更给他更能接受的一些方案，有可能。
3: 这里得到了最大的赔偿，
2: 最大就是5000块钱赔偿，两次保养，或者是换后桥壳，两次保养。
3: 对，它不涉及到赔偿的问题了，因为它这属于这个让渡。
2: 他现在给出方案中，他觉得这是最高方案了，那你能接受吗？
1: 我接受不了，因为啥？我花了新车钱买二手车，我肯定不是同意的。
0: 这就是目前呢双方没有达成一致哈。对于新车出现这个焊接痕迹的核心问题，刚才咱们也听到了工作人员说，厂家反馈车辆出厂时没有任何的焊接瑕疵，但车主是时隔3年才发现问题，无法界定焊点是车辆出厂自带还是车主后期使用损耗又或者是人为损坏造成，所以说呢这个责任归属没有办法确认。同时呢工作人员还透露，门店接收厂家全新车辆之后，会对车辆的外观、行驶状态、基础配件进行常规简易的检测，不会对这个底盘啊、后桥这些核心的隐蔽的部件开展深度查验，包括之前呢也从来没有接手过车主疑似购买翻新车的相关投诉。那针对这个事儿呢，咱们也咨询到律师，律师就说呢，这个事儿的关键还在于如何确定车辆后桥焊接时间。目前比较可行的方案是，车主和厂家或者销售方协商一致，共同委托专业鉴定机构对后桥焊接处进行技术鉴定，确认焊接时间，以此呢划定责任归属。就这个事儿呢，目前双方对赔偿意见还没有达成一致。那这起纠纷也给广大消费者提了个醒，提车的时候呢不能只看外观底盘啊，这个后桥啊，你像就是货车这种，你像这个隐蔽部件也要查验啊，有专业的话可以请专业人士陪同验车。那至于张先生这车到底问题出在哪儿，还有待专业鉴定机构给出相应的答案。
5: 他是谁？
6: 我儿子。
7: 我丈夫。
8: 我爸爸。
5: 他的职业是
6: 军人。
7: 军人。
8: 爸爸是解放军。
5: 他当兵多久了？
6: 8年了。
7: 3年。
8: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5: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6: 太辛苦了，太让人担心了，
8: 太久不回家了。
5: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
6: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8: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5: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9: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2: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

0: 平平安。
1: 祥昌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2: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轮天桥。
3: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4: 大家好，这里是自达说交通，我是自达。
5: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斯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6: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斯达说交通，我是斯达。那前不久呢，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信部联合发布了明确从2027年的1月1号开始呢，取消节能汽车车船税减半征收的政策，同时呢，终止纯电动、插电、含增程式混动燃料电池三类商用车的车船税免征优惠。这个新政覆盖存量与新增全部营运商用车，不设置单独过渡期，家用纯电动燃料电池乘用车则维持原有免税安排，形成分类施策啊，有保有压的调控格局。实施了十多年的普惠式税收扶持政策迎来结构性退场，看似呢只涉及每年每辆车几百甚至也就是个千元量级的成本微调，实际上呢是国内商用车产业推进油电同权迈向市场发展的这么一个标志性举措。短期来看，物流客运行业将直面固定运营成本提升的现实压力，而放眼长远呢，税收红利有序收缩将推动全链条破除政策依赖，重塑以产品综合实力为核心的竞争模式，为公路物流绿色转型铺就更可持续的发展路径。

那么从实际运营的视角来看呢，新能源商用车车船税依据车型定额与整备质量逐年征收，单车每年新增税费虽然不算高，但对于规模化运营的物流企业来讲，这笔支出呢将在全生命周期内持续累积，形成不可忽视的固定成本增量，进而呢拉低新能源车型的综合性价比。以城市配送领域主流的4米2新能源轻卡为例，单车每年新增税费大概是几百块钱，干线电动重卡、大中型新能源客车的年度税负涨幅可达千元级别，而对于拥有几十辆运力的中小车队来讲，这一笔长期累积的成本压力其实是不容小觑的。那么更棘手的是，当前公路物流市场运价传导渠道并不通畅，成本压力只能自行消化。受此影响，不少原本计划年内购置新能源商用车的经营主体已暂缓购车节奏。从前即便回本周期稍长，大家也愿意尝试新能源货车，如今呢凭空多出一笔固定支出，不少观望的客户呢很可能重新导向技术成熟残值稳定的燃油车型。事实上呢，成本压力并不是一刀切，不同技术路线车型面对于新政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化承压态势。纯电动商用车凭借用电成本低、优先路权以及购置税减半等优势，能在一定程度上抵消新增车船税带来的成本压力，而插电增程式混动商用车这个处境更加严峻，两套动力系统并存，致使呢购置成本偏高。而今呢车船税的免征红利取消了，相比较纯电以及柴油车型的性价比优势就在不断的收窄，市场的需求短期内恐怕要进一步的走弱。此外，公交、环卫、城区接驳这些公益性营运车队同样受到涉及啊，受到波及。以往呢依靠免税政策压缩财政补贴支出的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各地的交通运营单位不得不追加预算以维持绿色运力正常的运转。那么相比较之下呢，封闭的矿区、港口等等货源稳定、议价能力充足的大型企业受冲击呢相对有限，而依托零散的低价订单啊，包括呢这种叫过度依重于税收啊，依重于税收红利抢占市场的中小型车型的这个运营企业。

商用车的产业链已经趋于完备，市场保有量是大幅增长，长期差异化税收的政策造成的不公的问题已经日渐的凸显。同样吨位、同样用于营运的货车，燃油与新能源车型的税负标准悬殊，致使呢税收调节作用大打折扣。行业内对于税制公平的呼声持续高涨。新政实施之后，节能燃油车与各类新能源商用车将执行统一的车船税征收标准，届时货运、客运营运车辆真正实现油电同权、同车同税，持续多年的税负失衡问题将得到根本性的纠正。那么这也意味着原有商用车型站到了同一条竞争起跑线上。一家商用车企业的相关负责人表示，过去不少厂商依靠免税政策压低终端售价，无心深耕轻量化车身、高效三电啊、统筹等等核心技术，导致呢行业陷入同质化、低价内卷。税负标准统一之后呢，各类商用车型处在了公平竞争环境，靠税收红利走量的粗放发展模式将失去生存空间，整个产业链也会顺势的转变为发展思路，不再依赖于政策红利求生存，转而呢聚焦技术研发、产品升级，以过硬的产品实力去参与市场竞争。

那么持续多年的这种普惠式的税收优惠呢，曾经为新能源商用车完成市场渗透、产业链的搭建提供了关键支撑。时至今日，行业的产能规模、技术储备，包括呢配套体系已经具备自主发展的基础，税收红利正在逐步的退场，释放出明确的信号。产业发展呢不能长久的依附于政策的扶持，货运绿色转型的核心竞争力终究还是要靠过硬的产品实力。那么在业内人士看来啊，免税带来的价格优势失去之后，整车企业必须要转变经营思路，将这个研发资源集中投放向高能量密度电池、轻量化车身、高效电驱系统，依靠技术升级和规模化生产去消化新增税费带来的成本负担。此外呢，税收新政也重塑了物流企业的购车核算逻辑。过去呢，很多车队选购新能源货车只看重车船税减免等政策红利，却忽视了续航能力啊、充电配套、车辆残值这些长期的运营指标，甚至出现单纯为蹭税收红利而盲目的批量置换的这种非理性行为。统一车船税标准之后呢，企业将转变核算方式，综合考量电费、包括维修保养啊、这个年检、税费、保险理赔这些全生命周期的成本，再结合自身的实际运输工况挑选适配车型。从行业全局来看，政策红利逐步收紧能促进产业链的上下游协同升级，稳步推进货运领域的电动化转型，这样可以摆脱单纯的以往的这种依靠财税补贴刺激销量的这种粗放发展模式。各类产业政策的调整出发点都是助力行业的高质量发展。业内普遍认为，车船税优惠有序退出并非放缓公路物流行业的绿色转型节奏，而是破除政策依赖、搭建公平的竞争市场环境的必要举措。短期来看，企业车队都要承担一定的成本压力，但从长远来看呢，统一税负标准能够化解行业低价内卷的顽疾，倒逼全产业链去深耕核心技术，打磨优质产品，真正依靠技术创新、运营价值去打开增量的空间啊，推动新能源商用车迈向自主健康良性循环的这种全新的发展阶段。好，看看时间，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胜在速度，赢在品质，精在内涵。大型交通类节目，伴您出行平安路。

0: 上行万里路，平安伴您行。咱们进入今天的警官说交通。今天说到的是呢，非常惊险，货车高速走错出口，竟然直接掉头逆行。那么这个高速啊，你错过出口，切勿倒车或逆行，因为这种强行纠错无异于与生命博弈，极有可能造成重大交通事故。可尽管如此啊，依然有人是以身试险。那怎么回事呢？我们请进警官主持张兵。张警官你好。
1: 苏达你好，大家上午好。在7月3号的早上7点钟左右啊，我们高速公路七大队辖区道路上啊，就上演了一个非常令人心惊的一幕。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竟然在收费站出口广场内进行掉头逆行。那么大队执勤民警也是立即驾驶警车进行一个拦截，规范引导该车。

0: 啊停放在了安全区域，及时化解了险情。那么经过调查呢，当时杨某啊，当天呢，因为晨起精神状态不佳，注意力不集中，加之呢不太熟悉路线，从匝道驶出高速，才发现哎走错路了啊，然后又竟然省事儿，冒险在高速公路收费站广场啊直接掉头逆行。但民警也是对杨某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和教育，并依法对其在高速公路上逆行的违法行为作出罚款200元、驾证记12分的一个处罚。那么根据咱们《道路交通安全法》10条第82条有规定啊，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不得有倒车、逆行、穿越中央分隔带、掉头或者是在车道内停车的行为。那么根据咱们《道路交通安全法》啊，《违法记分管理办法》第8条也规定啊，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或者是在城市快速路上倒车、逆行、穿越中央分隔带、掉头的，驾证要1次记12分。
1: 嗯，那么我们来问一下张民警官，在高速公路上错过路口啊，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到底应该怎么样做呢？再给大家来说一说。
0: 那首先第一点，咱们还是切莫停车倒车逆行，因为你发现错过出口以后呢，千万不要在路上去停车倒车逆行，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因为咱们高速公路上啊，车速通常都很快啊，如果你前方突然停车，那后方的车辆很容易因为制动不及时发生一些追尾的事故，同时也非常容易引发一些连环追尾的一些交通事故。第二呢，就咱们应该将错就错，如果你发现自己即将错过高速出口，并且你已经不具备变道驶入出口匝道的条件时，将错就错，前行到下一个出口，咱们下高速，你再重新规划目的地一个路线就可以了啊，可能会多跑十几分钟，但是咱们能够确保安全。那么第三呢，就是咱们还是要提前的规划好出发前啊，就提前规划好出行的路线，便在临近出口的时候呢，你注意查看路面的标志标牌，提前做好变更车道的准备啊。那我们徐州交警还是要提醒大家，高速公路上严禁逆行倒车等行为，错过出口请继续前行，切勿心存侥幸。
1: 嗯，好的，那以上就是今天警官说交通的全部内容，感谢张警官，下期再见。
0: 再见。

0: 2025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

0: 定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他们就是现在。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6:00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6: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5: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6: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7: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8: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3: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云，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继续关注缓行路段，吉安武沈海高速往连云港方向如沟收费站附近，吉四零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叠石桥路段，以及苏纳桥段往苏州方向殡仪桥附近，受到栈道施工和车辆的影响，车辆在排队通行当中，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人电再见。
4: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20年后，你把现在的房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太旧了。20年后，你把现在的车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别逗了。今天你给孩子一个良好的受教育机会，20年后孩子会说谢谢老爸老妈，你们太明智了。您只要花点时间投入到孩子的教育中去，就留给孩子一辈子的财富。沧海桑田，时光回转，没有什么是一直在传承的，但是知识的积累和教育的影响，可以一辈子一直去传承和延续。
1: 10年树木，100年树人，岁月荏苒，静候花开。

0: 戏好玩。
1: 也是，
0: 我问老段说怎么办，他说打开收音机听1033。
2: 大家好，我是郑伟，这里是家有儿女。
0: 家有儿女让我感到温暖。

0: 新时代呼唤新教育，新教育引领新发展。
1: 空中赏析，经典传颂，
0: 教子有方，有问必答，
1: 卓越口才，我说我秀，
0: 培养孩子良好的习惯，优质的品格，卓越的智慧，一切尽在家有儿女。本栏目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
2: 北京时间16:05，欢迎朋友们来到调频103.3徐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家有儿女节目，我是主持人郑伟。家有儿女节目是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的一档教育类广播节目，周一至周六的16点，我们都会在这里等候着您，和您共同来聊一聊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7月9号周四，家有儿女有问必答板块。这暑假第一周已经过去了，听说啊乐乐家发生了一件趣事，妈妈呢就发现七岁的乐乐用洗衣粉做实验，把阳台变成了泡泡王国。那么今天的电波当中，我们就来聊一聊如何把孩子的捣蛋力变成创造力，让这个暑假既好玩又有营养。节目进行当中，我们的互动方式呢已经全线开通了，有请青年路小学商务城校区的杨荣元同学先来提醒一下大家互动的方式哦。
3: Hello， 我是青年路小学商务城校区13班的杨如元。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 1033，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吧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 1033，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郑伟六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0: 教子有方，相伴成长，
1: 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2: 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没错。那么今天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啊，和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共同来学习一下如何让家里边这个小捣蛋鬼啊变成一个有创造力的小可爱。暑假这第一周，不知道你们家神兽在搞什么大工程呢，也可以和我们电波当中共同来分享一下。看到呢，这是我们会员群当中的音飞说啊，哎呦这暑假过得好漫长啊，哈哈，这才第一周呢。之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邀请过资深教育专家和大家呢给出了一个黄金比例公式，就是说咱们这个暑假怎么度过，30%的学习，40%的探索，加上30%的放松。要让孩子知道啊，学习不是一个枯燥的刷题，可以让孩子呢用 APP 做一些动画，或者呢探索一次博物馆之旅，或者呢在家里边跟着爸爸妈妈学做一道菜。那么对于孩子们来说啊，放松呢还有更多的方式，包括呢充足的睡眠和家人朋友同学的聚会等等，这些啊都算。暑假呢要知道也是孩子们成长的一个黄金时间，我们希望每一位小可爱都能够度过一个既放松又有收获的假期。这两天呢在线下我们也是听了一些老师们的真实案例故事，那么在这儿呢先和大家来分享一个啊。去年暑假的时候呢，李老师说啊，他们班有个男生天天沉迷手机，后来呢家里边的爸爸妈妈就直接给老师打电话了，老师说啊这样一招，孩子呢就跟着爸爸去菜市场打工，帮着呢摊主算账，结果呢不仅数学突飞猛进，还学会了和陌生人沟通。特别呢是在每天啊会设置一小时的社会实践时间，比如呢让孩子规划一下家人一日游的攻略，然后锻炼孩子的综合能力。你看这样一点哦，我觉得还算是非常的惬意。把这个事情啊咱推给孩子，家长朋友们也来当一次甩手掌柜。所以呢不知道我们的小可爱们，你们这一周最骄傲的事儿是什么呢？是不是在家里边给爷爷奶奶做了水果拼盘，或者呢 跟着爸爸妈妈学会了骑自行车等等，其实这些都可以。哪怕呢，就像刚刚电波当中我们和大家所分享的乐乐的故事哈，他把这个洗衣粉变成了泡泡王国的故事。相信呢，大家还记得刚刚开头我们讲到乐乐这个泡泡实验哈，后来呢，乐乐的妈妈并没有批评他，而是买了安全实验器材。现在呢，乐乐已经会记录用不同洗涤剂的泡泡，呵呵，来看看颜色的变化和持久度的变化了。你看，还记录下来了，做了一个实验的小账本，真的很不错。其实呢，每个孩子都是探索家，只要我们给点阳光，他们就一定能够绽放光芒。

0: 我是萨提亚模式心理咨询师、培训师和督导师王建飞，欢迎大家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徐州烧烤假亲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亲，开心就好。
2: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 FM103.3。教子有方，相伴成长，
1: 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4: Hello， 我是阳山路小学3年级7班的王子明。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直接点击就可以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发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 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6个字的首字母 XZJD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5: 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今天呢是2026年7月9号周四，家有儿女有问必答板块。今天呢也是在节目当中啊，想问问大家啊，哎，这已经放暑假一周了哈，不知道您家的小可爱有没有在家里边呢发挥自己的超能力，让家里边呢变成了一个快乐的学习基地。哎，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劳逸结合，让自己的暑假啊变得更加的快乐，成为宝贵的成长时光。是的，其实这个假期啊，不是学习的休止符，而是身心发展、自我赋能的一个黄金期。那么今天呢，也是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呢来用积极的视角解锁一下假期的新玩法。刚才呢，也是和大家共同分享了这个暑假里啊，第一周，乐乐妈妈就已经啊身心俱疲，因为家里边的捣蛋鬼真的是太爱 DIY 了。他用洗衣粉做了各种各样的试验，没想到呢把阳台变成了泡泡王国。好在呢这个妈妈很智慧，把孩子的捣蛋力变成了创造力，给孩子呢买了安全实验器材。现在呢这个乐乐已经记录了不同洗涤剂的泡泡持久度，还进行了一个排名，还有个 number one。 其实呢你想想，每个孩子他都是一个探索家，只要我们给点阳光，他就能够绽放光芒。所以呢家长好好学习，孩子真的会天天向上。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听听江苏教育频率和大家所分享的暑假一定要用好5个黄金时段，电波当中让我们共同来学习一下，听一听吧。
6: 暑假是孩子成长的黄金期，合理利用每天的黄金时段，孩子有望悄悄逆袭成为学霸。科学研究和实践经验告诉我们，大脑在不同时间段有不同的最佳状态，掌握好这些黄金时段能让学习事半功倍。下面就为大家介绍暑期用好5个黄金时段，让孩子轻松变身学习达人。一、晨起7点到9点，记忆爆发期。这个时间段是大脑记忆的巅峰期，孩子精神清醒，思维敏捷，非常适合背诵语文古诗词、英语单词和课文。利用早晨的黄金时间，孩子可以高效巩固新知识，为一天的学习打下坚实基础。二、上午9点到11点，思维黄金期。上午的中段，大脑状态最为清醒、活跃，适合攻克数学难题、梳理错题、进行专项训练。这个时间段是查漏补缺的最佳时机，帮助孩子提升解题能力，建立自信心。三、午后14点到16点，充电放松期。午后大脑容易疲劳，此时适合让孩子阅读趣味课外书或观看英语动画片，轻松拓展知识视野，既能放松身心，又能在无压力的

0: 环境中吸收新信息，为后续学习储备能量。四、傍晚17点到19点，活力运动期，运动是缓解眼疲劳、释放压力的绝佳方式。家长可以带孩子参加户外运动，如跑步、骑行、球类运动，不仅锻炼身体，还能提升精神状态，为晚间学习注入活力。五、晚间20点到22点，复盘沉淀期，一天学习结束后是总结和巩固的黄金时间。孩子可以整理当天的学习内容，写笔记或日记，锻炼写作能力，同时帮助大脑进行信息整合，加深记忆。抓住暑假的黄金时段，让孩子科学安排学习和休息，不仅能提升学习效率，还能培养良好的时间管理习惯。等到开学时，孩子一定能以崭新的面貌惊艳全班，成为真正的学霸。让我们一起利用好这五个黄金时段，为孩子的未来打下坚实的基础。
1: 是的，这五个黄金时段，我们的家长朋友们有没有好好记住啊？其实呢，今天呢也是在电目当中和大家呢共同分享一下这个暑假如何让孩子好好的把握一下。要知道呢，这也是我们探索世界的底气，真正的放松啊，恰恰呢是藏在稳定的生活秩序当中。我们也建议孩子们每天保证8到10个小时的优质睡眠，白天呢抽时间去户外走走，然后呢吹一吹巷口的夏天的风，感受一下飘过的云，让自己的身体呢随着自然的节奏慢慢舒展。昨天晚上呢也是看到会员群里边有一些宝妈就说，孩子呢这暑假天天在刷视频玩平板，要知道呢刷视频带来的快感啊确实很刺激人，但是呢转瞬即逝，而沉浸式的热爱可以滋养一生，不如这个时候呢咱和孩子一起拿一本书，每天呢放下手机1小时，去体验一些那些无用但美好的小事儿，比如呢动手之乐，咱就让孩子学做一道菜，或者呢练一手好字，自然自趣呢就是带着孩子在小区里散散步，或者是附近的小公园看看自然的变化。艺术之美就是培养一下孩子的兴趣爱好，让他呢将来不开心的时候还有一个可以倾诉负面情绪的渠道。在这些微行动当中啊，我们就会发现专注的力量，找回呢对生活的掌控感和成就感。另外呢，要知道暑假孩子们神兽归笼，那和爸爸妈妈天天在一起的时间海了去了，肯定呢比在学校里那多了。这个时候呢，还是要用一点小技巧的。平时呢，孩子在学校忙于学业，假期呢，正是增进关系的良机，彼此陪伴，温情呵护。你看，感情是不是有点升温了？咱呢，在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呢，和家人一起散散步，带着孩子感受一下这种应对压力的缓冲垫，让自己的心情永远是积极向上的。提醒我们的小可爱一下哈，假期不是让你停止思考彻底放松，是换一种更舒适的学习方式，可以呢在每天完成当日作业的基础之上啊，投入20分钟到30分钟读读自己喜欢的书，然后呢复盘一下上学期你没有搞懂的小知识点，或者呢预习一下新学期的有趣的内容。咱不必贪多求快，贵在呢持之以恒，每天进步一点点，慢慢攒着，开学你会惊喜的发现，诶，自己好像悄悄的变厉害了。举个最简单例子，比如你学英语单词一天背一个，一年365天下来，咱是不是也多掌握了300多个单词呢？你看真的是这样，咱就是把这些小小的事情啊变成规律化的，一点都不难。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不妨啊也来一个打卡任务，比如呢规律睡眠，你只要睡够8小时了打个勾，然后呢沉浸时间做一件让自己专注且快乐的事情，哪怕是拼个乐高打个勾，温情连接，和家人和同学和朋友来一次真诚沟通，有效沟通打个勾，活力运动每天哪怕坚持个半个小时的下楼散步也打个勾，同时呢感恩练习，写下一天当中你认为一件值得感谢的事情，有的话打个勾。要知道呢，我们的小可爱在这个假期里啊是在松弛当中休整，然后在热爱当中成长，期待9月开学季的时候，我们看到的都是一个个眼里有光心里有爱脚下有力量的同学们，所以呢也是

是期待我们的小可爱们在假期里给我们来了一个大大的惊喜。如果需要帮助，请记住，家有儿女一直都在。政委呢也是提醒一下小可爱们，线上呢我们可以随时互动交流，线下呢我们还有幼儿园群、小学群、初高中群和我们的老铁群，每一天啊都会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孩子们的生活点滴。群里边艾特一下管理员或者是二妮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交流的。

0: 我是台湾说故事志愿者胖叔叔，欢迎继续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2: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车辆饱和，建议您提前绕行。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拥堵严重，建议您耐心等候。昆仑大道从西向东方向彭祖大道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同行。大学路从南向北方向湘江路路口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和平路从西向东方向解放南路路口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三环东路附近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3: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4: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9: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1: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

0: 就像对战啊，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女儿说学习没有游戏好玩，
1: 也是。
0: 我问老段说怎么办，他说打开收音机听1033。
2: 大家好，我是政委，这里是家有儿女。
0: 家有儿女让我感到温暖。

0: Hello， 我是青年路小学新城分校24班的高雅。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吧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 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六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1: 是的，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今天呢是2026年7月9号周四，家有儿女有问必答板块。那么今天呢，政委和大家所关注到的就是暑假啊成长加速器的故事。要知道呢，这个暑假真的是孩子们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加速期，校园重归宁静，家庭呢热闹起来了。假期呢也是我们家长朋友们陪伴孩子的一个黄金期啊。所以呢也是要记住，在这个暑假不如呢和孩子用心做好这几件事儿。因为呢前两天刚一放暑假的时候，很多宝妈啊在线下私信我们就说，哎呦，有的时候也着急啊，看看有人那么卷，害怕自己家娃开学掉队，又怕成绩滑坡，别人都是在偷偷的内卷，我们怎么办？于是呢就囤了好多的练习题，然后排满补课班，逼着孩子每天呢埋头刷题赶进度。可是结果您发现了，有的时候孩子呢抵触厌学，脾气呢变得越来越差，回到家之后和爸爸妈妈还会来一个小小的摩擦，吵上一个小架，假期呢过得又压抑又疲惫，看似学了很多，实则呢效率很低。其实想一想，暑假呢真的不是用来疯狂刷题的哈，每天呢在题山题海当中去窜行太累了，是孩子们呢养成好习惯，修身养性，长眼界，还有呢塑造品格的黄金成长期。真正呢有智慧的父母从来不会逼孩子死磕试卷，放下焦虑，咱呢就高质量的陪伴一下孩子，比刷100套卷子更能够成就他的一生。比如呢第一件事儿，坚持一项运动，养好体魄，千万不要让孩子天天宅在家里边玩手机看电视，每天呢固定半个小时跑跑步啊，跳跳绳啊，打打球，骑行散步，那都可以。要知道呢，运动能够增强体质，释放情绪，提升专注力，而且呢还能够磨练一下孩子的毅力，身体底子咱打好了，开学呢学习状态自然在线。第二件事呢，那就是亲子共读，一定要养成一个阅读的习惯，不要只盯着课本、作文、教辅，看看童话呀、科普啊、历史啊、绘本呢、散文都可以让孩子去干。同时呢，我们家长朋友们不妨放下手机，陪孩子一起看看书，聊聊感想。阅读是最低成本的自我增值，悄悄呢可以拉开语文理解还有作文表达这些格局的差距。第三件事呢，学会做家务，一定从小培养他们的责任担当感。你看有的孩子，他是不是在家里边被宠成了只会读书的小公主、小少爷。趁着暑假啊，咱教孩子们整理一下房间，叠叠衣服，洗洗碗，扫扫地，简单的收拾一下餐桌。这些会做家务事的孩子，他更懂事，更会体谅父母，独立性、责任心、动手能力，那是书本学不到的。第四件事呢，就是亲近一下大自然，治愈一下内心的成长。咱们可以带着孩子呢，周末节假日的时候呢，去看看公园，或者是郊外，感受一下四季的变化。大自然是最好的启蒙老师，能够丰富孩子们的想象力，开阔心胸，治愈他们的情绪。第五件事呢，深耕一个兴趣爱好，不要去功利化的考级，也不要盲目的跟风。如果孩子喜欢画画，或者是乐器，这些都可以，给孩子一点自己的时间，做他们喜欢的事情，拥有一项终身的爱好，这样他们内心啊会更充盈，更有幸福感。第六件事呢，就是短途出行。我们以前会说啊，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咱不用长途奔波，就周边，咱苏鲁豫皖周边转一转，看一看，博物馆、科技馆、纪念馆、图书馆都值得去，亲眼看见的历史人文风土远比书本上的更深刻，拓宽眼界，提升一下孩子们的世界观。第七件事儿， 就是规律作息。暑假你发现了吗？孩子们最喜欢黑白颠倒，睡得晚，起得晚。所以呢，一定要养成一个早睡早起的好习惯，不要让他这个在暑假里边啊，养成这个黑白颠倒。到开学的时候，那真的是改起来太痛苦了。优秀的孩子拼的不是临时刷题，而是长期的自律和良好的习惯。第八件事呢，就是高质量的亲子陪伴啊。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多次强调过，陪和陪伴是完全不一样的。你要放下手机，全身心的投入陪孩子呢，哪怕是玩个游戏、拼个乐高、下个棋，既能够锻炼孩子的专注力、逻辑思维能力、动手能力，又能够拉近亲子关系。这种温暖陪伴是多少习题都代替不了的。第九件事呢，要

暑假的时候呢，不妨啊坐在一起听听他们的心里话，哪怕是他们的烦恼委屈或者是一些小秘密。被理解被接纳的孩子，他一定会内心非常的富足，性格呢也会阳光自信大方开朗。所以呢，这个暑假咱真的不要全部来刷题哈，而是用沉淀来陪伴孩子们温柔长大。短期的刷题可能能看到一时分数的变化，但是好习惯、好心性、好眼界、好的亲子关系才是支撑孩子走得更远更稳的底气。这个暑假少一点焦虑，多一点陪伴，静待花开，你会发现啊，孩子比我们想象中的更优秀。

0: 我是萨提亚模式心理咨询师、培训师和督导师王建飞，欢迎大家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2: 教子有方，相伴成长。
3: 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4: 我是阳山路小学三年级七班的王子明。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

0: 就可以看到 FM 10033，直接点击就可以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发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 10033，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这个字的首字母 XZJE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It's been a year
1: and I don't know how many months now。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7月9号周四，家有儿女有问必答板块，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一下暑假黄金期的成长加速器故事。刚才呢也是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呢共同分享了暑假黄金期有这十件事儿，可以让我们的孩子们呢成长更快乐一些。暑假呢，与其逼着孩子去刷题，真的不如陪他做好刚才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的十件事儿。第一呢，坚持运动；第二，亲子共读，培养阅读习惯；第三呢，学会做点家务，培养责任担当；第四，亲近大自然；第五呢，深耕一个兴趣爱好；第六，短途出行，行万里路；第七呢是规律作息，不要黑白颠倒；第八呢是高质量的亲子陪伴；第九呢学会理财，建立亲子观；同时呢还是让孩子们第十件事儿，做好和家长的朋友关系。那么看到会员群当中的微梦爱爱说，哎呦，这个暑假天天陪孩子累呀，哎，累并快乐着，这样一想，换一个角度，你的心情会好一些。另外呢，也是暑假也要提醒大家，孩子们也是他们成长长高个的黄金期。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内分泌医生袁主任和大家呢来分享一下科学助长的方法，让我们的老母亲们啊一定要做好笔记喽。
2: 暑期呢是长高的黄金期，内分泌医生分享科学助长方法。各位家长朋友大家好，眼下呢正式进入暑期，这也是儿童一年里啊生长发育的黄金时段。结合内分泌科临床经验呢，今天系统跟大家讲一讲儿童科学助长的完整方案，帮孩子把握住难得的长高窗口期。首先第一步，优先带孩子做骨龄检测。骨龄是判断生长潜力最核心的依据，和实际年龄啊并不完全等同。通过影像学评估骨骺线的发育情况，能精准知晓孩子剩余生长空间、发育节奏，提前排查早熟、生长迟缓等问题。一旦骨骺线完全闭合，身高基本就定型了，再做干预收效甚微。所以早评估、早规划也会关键。其次呢，重点把控睡眠管理。人体夜间22点到凌晨2点是生长激素分泌的巅峰时段，且深度睡眠状态下呢，分泌量会大幅提升。建议督促孩子啊，尽量在21点30分之前上床准备入睡，保证每晚啊8到10小时充足睡眠。那睡前1小时，远离手机、平板、电视这些电子产品，避免蓝光刺激影响神经的兴奋度，营造安静昏暗的这个睡眠的环境，保证高质量的深睡眠。第三呢，合理安排运动锻炼。想要刺激骨骼生长，优先选择纵向伸展、跳跃类的运动，比如说跳绳、篮球、摸高跳、游泳、羽毛球这些，每天坚持30到40分钟就行。这类运动啊，可以对下肢骨骼产生良好的力学刺激，助力骨骼发育。同时提醒大家，尽量避免儿童长期进行大重量负重训练，容易压迫骨骼，而呢不利于长高。最后啊，做好日常饮食营养搭配，身高生长离不开充足营养。日常要保证优质的蛋白质、钙质、维生素 D 三大营养素的摄入。那牛奶、鸡蛋、鱼虾、瘦肉类可以每日规律补充，搭配新鲜蔬菜均衡膳食。维生素 D 呢，能够促进钙吸收。晴天可多户外啊晒太阳，必要的时候呢，在医生指导下合理补充。另外，一定要严格控制高糖饮料、油炸食品、膨化食品。长期高糖饮食啊，会加速骨龄超前发育，透支孩子的生长空间，生长发育不可逆。抓住暑期黄金期，用科学方式干预呢，才能稳稳助力孩子理想的身高。
1: 谢谢，这是我们内分泌科袁主任和大家的建议，建议我们的老母亲们啊，一定要好好记住了。暑假黄金期不仅是孩子长个的黄金期，也是孩子们啊长脑子的黄金期。刚才呢也是和大家共同分享了，咱们用好这个黄金期的陪伴法，相信呢一定让孩子能够过一个有意义、有意思的假期。会员群当中的佳莹妈妈说，看到了不少孩子都是在补课当中度过啊。

其实想一想啊，假期当中啊，咱不妨呢，家长先和孩子呢，尝试一下角色互换，咱就放下教育者的姿态，以同行者、陪伴者的身份参与到孩子们生活当中来。如果让你天天这样的去补补补，你受得了不？所以呢，不妨啊，给孩子呢做一些好好的规划。可以跟孩子共同制定一个假期的陪伴清单，让责任可视化。比如呢，你们之间相互监督，每个人呢也可以去读书或者是学习，补呢只能补一部分的时间段哈。建议呢，不妨啊可以每天共同锻炼30分钟，然后呢每天共同学习30分钟，每天共同来一次亲子阅读，每个月呢还可以尝试一次亲子户外实践等等。清单的核心是共同参与，强调共同两个字哈，而非家长单方面的或者是孩子单方面的。另外呢，很多家长说啊，这一过假期神兽归笼，天天在家里边，有的时候难免呢会有一些亲子冲突。哎，要知道啊，这个善于利用矛盾的契机，你可以化冲突为成长。比如呢，举个例子，孩子拒绝完成一个约定的任务的时候呢，咱可以采用后果体验法。什么意思呢？如果他不想整理房间，那你就让他体验一下找不到某件东西的难过、不便、麻烦。如果他沉迷于玩手机打游戏，那咱就按照约定时间暂停娱乐时间，同时呢引导他反思时间管理的重要性。反正他都已经制造了这样的事情，咱不如让他学会承担后果。暑假里的每一次冲突啊，都是孩子学习情绪管理和问题解决的实战课。孩子的成长真的是一场无法回放的电影，暑假呢只是其中的一个慢镜头啊，承载着一些修复关系、积蓄能量的特殊价值。所以呢，这个暑假高质量的陪伴是孩子们健康成长的必需品，而非奢侈品。希望呢每个爸爸妈妈多一些陪伴的智慧，让孩子都能够快乐成长，用好暑假黄金陪伴期哦。看看时间已经来到了节目尾声，今天呢也是在节目当中和我们的爸爸妈妈们共同学习，感受了暑假这个黄金期的重要性。那么承载着修复关系、积蓄力量的特殊价值，这个假期呢我们一定要好好利用一下哦。那么在节目尾声的时间呢，也要再次提醒我们的家长朋友们，蹲下来用平等的身份和孩子互动，这就体现了咱们伦理契约当中最珍贵的双向尊重。让我们的孩子们获得足够的情感滋养，这一定是对他们终身受益的。好的，那么在节目尾声的时间，也要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和参与了。稍后你将收听到的是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加油儿女节目，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都会和您共同来关注加油儿女的那些事儿。在尾声时间今天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直播间的路况大屏，看看，哎，拥堵的第一名，湖东路从中山南路到金山东路由北向南方向，第二条呢是湖东路从金山东路到中山南路由南向北方向，第三条呢是矿山路由西向东方向。提醒各位小伙伴一定要注意，同时呢也要及时关注天气的变化，关注台风的变化。好的，那么在节目尾声的时间，和您继续相约在明天16点钟，我们不见不散，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

0: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巅峰。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5: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0: 京时间17点整。
1: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7月1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1: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 买吉利银河到阳城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5: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继续关注缓行路段，G40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叠石桥路段，苏纳桥段往苏州方向董邦枢纽附近受到栈道施工和车辆的影响，车辆在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感谢

0: 朋友们，大家下班好，欢迎准时准点打开电波1033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
1: 你是不是真去幼儿园进修了？
0: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标准的，可以堪称片花片头的开场。
1: 各位大朋友们、小朋友们，嗨。来吧，我是大老师啊，周四下班快乐，疯狂星期四、一个个平平无奇的周四啊，威武时的梗现在都觉得索然无味了，毕竟玩了四五年了。
0: 真的，
1: 我们现在还能做点什么来调动对生活的激情呢？
0: 就是我上周末打车的时候跟师傅深刻的探讨过这个问题。
1: 是，
0: 师傅当时怎么说？师傅说、这个老婆有了，孩子有了、车子房子都有了，就觉得现在的生活哎太没意思了。
1: 师傅，你要不然就是聊聊前女友呢？是不是？你就觉得哎呀，这刺激。乍一听啊，世俗一个普通人的圆满生活就是这样了。以前爷爷奶奶那辈子，对吧？老婆孩子热炕头，就是这么来定义自己生活的幸福的。父母年轻那辈儿的时候，电灯电话楼上楼下，对不对？努力工作呀，劳动啊，换取报酬来这个糊口一家老小，就觉得自己生活很棒很棒很圆满了，根本没空去思考什么所谓的意思，意义
0: 是。
1: 然后你跟他说，哎，我跟他那个人根本聊不到一块儿去，一辈子就这么过来了。要什么意思？
0: 哎，就是那个赶着那个单位分房，我们就都把证给领了。
1: 就是，我告诉你，人就一辈子过来，趁着我现在的话，我身体还好，你生孩子我给你带，都是这，我们那辈都这么过来的。这人这一辈子不都是什么呢？求学、上班、生、结婚、生子、退休，你看我们现在不都挺好的吗？
0: 也就是我们现在太容易就得到这些，一出生就有这些了
1: 啊，
0: 所以开始探讨生命的意义了。
1: 我的妈！
0: 你看生命哪有什么意义？
1: 是吧？
0: 谁小时候不是想当一个伟大的科学家？想改变世界。
1: 是。
0: 然后步入社会没两年就被打趴下了，
1: 是吧？
0: 老师了，
1: 还是打双拍吧。
0: 这棱角也给磨没了。
1: 有。
0: 这也到了一年一度的毕业季了，一批孩子们步入社会，一批孩子们开始选专业进大学了。
1: 听你说有点像韭菜。
0: 一茬又一茬的，
1: 等着被割吧。
0: 哎，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如果能重来，你还会选李白吗？
1: 我就已经啊，这歌词就已经到嘴里了。
0: 如果能重来，你还选李白？
1: 就如果能重来，你想做什么工作
0: 啊？
1: 今天我们聊这个是吧？
0: 对，如果能重来，
1: 在当下的话，我觉得。

0: 吧，赚钱应该不是唯一的目的了，
1: 嗯，
0: 因为很简单，你现在咋你都饿不死，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你别管是体力的、脑力的，只要你肯，
1: 啊，
0: 咋你都可以啊，让自己糊口，过一个还比较体面的生活。
1: 是，
0: 又比如说最简单的，特别是现在暑期工扎堆的啊，
1: 嗯，
0: 奶茶店，
1: 奶茶店，现在都是感觉大学生，
0: 全是暑期工，
1: 都是学生，
0: 对，然后还有就外卖。嗯，
1: 然后你一不小心一看，会发现只要他们勤劳一点，
0: 嗯，
1: 可能就比我们一个月的工资要高。
0: 不要，我上节目的时候啊，不要说这样那么让人心情不好的事情。都是要比现在做的事情啊，真的赚钱赚很多了。
1: 嗯，
0: 你想想我们当年暑期工的时候，一月才800块钱，
1: 你看，
0: 对吧？都不到1000，
1: 八百块钱。
0: 现在的话，人家拢一拢4000-5000都拿到了，
1: 嗯，
0: 对不对？
1: 是的。
0: 所以啊，当我们去讨论想做什么的时候，首要思考的是你心理需求的满足。
1: 哎，
0: 除了这些，你说进我兜里的钱，我想换个电脑、换个手机，对不对？
1: 嗯，
0: 那你剩下你还想得到什么？
1: 对，欢迎啊！看到很多小伙伴陆陆续续来到节目中，来到直播间了，邓可可的小姐姐就说了，萨萨你刚才那个开头真好听，哦，你听到吗邓老师，你看看我们听众朋友们这什么，
0: 我没说难听我啥时候说难听了，
1: 你没有说难听，
0: 对呀，啊，
1: 但是你在吐槽你的不适应，
0: 我没有说不适应，
1: 嗯，
0: 我只是说啊，我们的萨萨这个声音真的很百变，
1: 哎，
0: 非常具有可塑性。
1: 行，你看我们吉他也说了，如果真的能重来，谁都会努力学习，毕竟大家都不笨，我就要考警察，
0: 要靠警察，想成为这个 police 人。
1: 有没有现在是警察的朋友说，要是能重来，你还选警察吗？
0: 这就是个围城，我要告诉你啊。
1: 对。
0: 那因为很多人都在说啊，你就比如说，你看在我们眼里，哎呀，你这多好啊！你看你这当大夫的啊，
1: 嗯，
0: 以后家里边人都能借光是吧？医疗系统里边有一个人，全家都跟着这个受益。
1: 嗯。
0: 然后问说你下辈子还学？已经不学了。
1: 这我们
0: 节目打死不学了。
1: 你知道我们这种早晚高峰交通广播的节目是有很多交警叔叔们关注的。
0: 那是。
1: 马上就来跟你说这位朋友 不要想不开。
0: 人家说这当警察不一定是交警。
1: 也是其中之一。
0: 交通警察也是其中之一啊。
1: 那吉泰在具体你要做哪方面的警察？
0: 刑警。就是还有是什么呢，
1: 嗯，
0: 剩下别人我们羡慕的都觉得，特别在相亲市场上，你都那都说那那都是啊，
1: 嗯，
0: 就是 SSR 级别的香饽饽，老师，
1: 你哎，
0: 大学老师，
1: 你猜对了，吉泰真的想当刑警，
0: 你看，
1: 哎，你知道吗？其实我看了一个说法
0: 啊，
1: 从精神分析来看，我们工作其实是一种本能趋利的升华，
0: 哦，
1: 我们的一种犯病的形式，这个带上引号啊。因为是我们舔舐伤口的一种形式，
0: 咋说呢，
1: 就是举个例子来说，从就心理学家来看，我们梦想成为什么都是有原因的，
0: 嗯，
1: 比如说一个人为什么想当科学家，
0: 为什么
1: 他的根源可能在于他对着这个世界他会感觉有种混乱感，难以接受，
0: 你又去大学进修了，
1: 所以他就想要找出那种永恒的秩序，
0: 明白，
1: 想要找到其中的真理，比如说数学里的定理，
0: 哎，
1: 天文规律，还有社会运行的机制，
0: 嗯，
1: 他就是在这个纷乱无序的世界里面想找到一颗永恒的指北星，
0: 是吧，
1: 就是你想干什么行业都是有它的原因的，
0: 对，你不学哲学可惜了很多人还喜欢啊，是吧，嗯，拳击篮球这样的对抗性运动
1: 是
0: 为攻击性的正常释放提供了条件，为什么呢，
1: 嗯，
0: 现在打赢了对吧坐牢，打输了然后你啊就是住院如果一个人就害怕身体冲撞啊，害怕对手不高兴，那显然没办法成为一个好球员，
1: 哎，
0: 所以他们就在日常生活里边为了就真的是溜自己对吧，
1: 哎，
0: 然后释放自己的这样的一些天然的攻击性，
1: 高能量的人群，
0: 对，然后，就是，
1: 真是低能量的人都躲着那球走，
0: 哎呦，低能量他就不会出去运动就躺着
1: 门都出不去，
0: 哎，
1: 如果说一个人他你要问他的梦想是什么，他如果是做心理咨询师，那原因也有很多种，有的人可能是早年自己受过一些创伤，
0: 想医者自己，
1: 对，他渴望被治愈，而这个渴望慢慢就扩大成了治愈着这整个世界，
0: 嗯，
1: 变成这样的一个愿望了，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去察觉到自己的心理需求，就更容易发现适合我们的工作是什么了。
0: 反过来啊，如果一个人从事什么工作他没有选择权，大概率啊是对应不上自己的心理需求的，
1: 是
0: 从这个角度来讲啊，在慢慢你上着班就变成了搓磨和煎熬，
1: 你就觉得哇，我没有办法在工作里面找到自己的成就感，
0: 甚至是什么呢，
1: 嗯，
0: 越上越傻了，
1: 哎，我曾经有一次跟我的小伙伴分享，我说我觉得我在自己的工作当中能够找到一些快乐和一些意义的时候，他就表示震惊
0: 啊，上班是快乐的，怎么可能，
1: 哦，你居然你在你的工作当中你找到了意义，
0: 就是
1: 所以说呢，工作的意义是因人而异的，
0: 嗯，
1: 也是随着时间而改变的，
0: 对，
1: 今天就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如果能重来你想做什么呢，
0: 也可以通过你自身啊就跑。

0: 抛弃所有的这些物质条件，你不选择说什么我不觉得说挣钱很重要，对吧？
1: 嗯，
0: 也可以呢，很理性的分析，你说这个赚钱比较快，我就想从事，都行，好不好？
1: 对，那同时我们今天还有一个好心情梗有趣，问问大家，
0: 行。
1: 都说个不高的人都喜欢游泳，请问为什么呢？当然我们这句话里面没有任何的人身攻击啊，这就是一个梗啊。个不高的人都喜欢游泳，为什么呢？是带梗的，
0: 是
1: 大家朝着这个梗的方向去思考。
0: 哎。

0: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1: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0: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1: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2: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3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3: 十五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新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放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4: 月半湾水世界，夏日狂欢不打烊，机甲巡游燃爆全场，泡泡秀里解锁清凉新玩法，夜晚踏入仙侠神华城，这个夏天来月半湾解锁日夜双模式的快乐。
5: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完了完了完了，大老师，
3: 怎么了？
2: 我发现这一波听众真的很难带。
3: 他说
2: 玩着玩着玩着变成就是他们举一反三来考我们了。
3: 嗯，
2: 好心情梗有趣，我们一般都是出一个题给大家。
3: 是，
2: 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个不高的人都喜欢游泳，请问为什么？
3: 是
2: 没有人给出正确答案，他们反来刁难我们一下。
3: 他说胖的人都喜欢游泳，为什么呢？
2: 为什么呢？
3: 因为 app 哟。新疆普通话，
2: 那应该说为什么新疆地区胖的人喜欢游泳？
3: 哎，朋友，
2: 当然我们也有朋友就开始猜了。你看梁雨山他说，难道是因为福利大，所以福利就谐音福利多？
3: 嗯，
2: 那我们先揭晓一下我们的答案吧。
3: 是，
2: 个儿不高的人都喜欢游泳，为什么？
3: 为什么
2: ？I love you。
3: 哦哦。
2: 矮个子嘛 ，love you，I love you。所以刚刚有一个朋友其实猜的差不多，直播间里面，
3: 嗯，
2: 是哎呦哎呦，
3: 就哎呦，
2: 对，哎呦，
3: 哎，哎呦哎呦
2: 哎呦，跟我们这些差不多，但是有一个喜欢在里面，所以谐音过来就是 I love you。
3: 是，咱们那个也算猜对一半啊，猜对。
2: 本地推这位朋友他说。我听了冷死了。你说我们是不是很贴心的节目组啊？
3: 嗯，
2: 今天高温啊，34度高温，
3: 是
2: 为了给大家这个物理降温。
3: 嗯，
2: 我们就给大家出了这一道题目，
3: 真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2: 是不是？不用谢，不用谢啊，我们应该做的，大家不用客气啊，都来听一听。不热了，不热，一整个夏天都不热了。
3: 来吧，各位啊，请问你们都想对了、猜对了吗？也欢迎尽情直接啊参与我们的实时互动吧。今天想问问大家，要是能重来，你想从事什么样的职业呢？
2: 嗯，
3: 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下班路上进群吧。
2: 想来进入到今天问号的诞生，
4: 算是踢到棉花了。
5: 从此排骨是排骨，年糕是年糕。
4: 为啥我被正式确诊为胃
6: 臣？这谁？
5: 我怎么不知道这个梗？
4: 这事儿你还不知道呢？
7: 网络热梗，
5: 最新热搜，
8: 问号的诞生。
2: 最近呢，在浙江杭州举行了一场特殊的开学典礼。刚入学的新生呢，是一群形态各异的机器人。
3: 哦，
2: 他们呢来自工业、服务、安保、文娱等等不同的领域。这些机器人呢，他们将经历入校、分班、学技能等等环节。是没有想到，他们居然还要分班，
3: 有点吓人。
2: 凭什么分？而且他们还要考取技能证书，然后呢，就跟我们人类一样，最终拿到这个证书，再走上工作岗位。
3: 是。
2: 所以为什么要把机器人送进学校？他们将学习哪些技能？如何给机器人灵活的四肢配上聪明的大脑呢？
3: 把机器人从生产线里边给它拉到学校啊，为的是让机器人变得更聪明，提升机器人在具体场景下的技能能力，让机器人啊加速落地。像什么工业机器人，一边是安装量的新增，一边是暂时缺乏适配技能难以落地。企业的需求啊，就催生了机器人学校培训基地的加速出现。机器人杭州机器人学校创始人朱世强也介绍了，学校为机器人呢构建了一套非常完整的教学体系。
2: 嗯。

0: 破机器人如何遵守人类的伦理道德、法律法规，也设计了一套课题和课程，像是啊认知课、实务课、交流对话课、情感陪伴课、运动课、行走课等。
1: 这个体校上课的乒乓球机器人，他们呢会通过大小脑的协作训练来准确识别来球的方向，完成一个正反手的击球。那陪伴机器人的体验区里面呢，一位测试员他就坐在沙发上面轻声叹气，身旁的机器人识别之后就主动安慰，讲笑话逗他开心。
0: 你买菜名
1: 不排除笑话跟我刚才的一样了
0: 啊啊！
1: 通过入学体验加上分科培养再加上毕业认证和持证上岗四步流程，机器人实现能力的标准化提升。等学业完成之后呢，通过者可以获得专项技能等级证书，最终就实现了一机一码持证上岗。机器人呢就从一个裸机样机真正成为各行各业的智能能技工。
0: 同时啊，学校还将持续追踪机器人在实际工作中的表现，并啊据此反向来修订培养的方案。一家机器人研发企业行政经理也表示啊，技能学习加场景适配的系统化培育，大大加快了机器人落地应用的速度。
1: 对，因为刚才听到了都有这个乒乓球机器人嘛，我们有朋友很好奇说，如果咱们国乒就用机器人打比赛，不知道行不行？如果真能行，那我们这个技术可就太强了。
0: 那到最后已经不是体育比拼了，变成了科技比拼了。
1: 那的话呢，它就会变成各个乒乓学校的就是教练官了。
0: 对，
1: 毕竟人是会累的，但是机器呢，它就待机时间更长一点。
0: 是。
1: 那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它这个数据训练基地拥有全国构型最丰富的机器人120多台，配备了头环式还有夹爪式采集设备，具备真机摇操作，还有开放的环境采集、动作捕捉采集、远程摇操的等等的这种全站式的数据采集能力。5000平方米的基地里面呢，实景复刻了6大领域、30余个典型的场景，其中就包括了家居，因为很多朋友可能想到我们这一代可能养老要靠机器人了，
0: 真的。
1: 还有商超，就可能商超一些基本的工作也可以靠机器人来代替了，
0: 上架下架。
1: 那我们要学会的就是会操作和跟机器人对话。接下来还有办公、工业、医药、康养等等。以数据训练基地的化学实验课为例，这化学试剂实验数据采集对精细度的要求是比较高的。这项课程呢是主要收集机器人动作轨迹等数据的，目的是训练模型，从而呢能够让机器人自动进行环境实验，然后呢逐渐应用于各个高校实验室。
0: 在工业的工作场景当中呢，机器人训练什么插拔电源线啊、搬箱子啊、拿枪扫码这些任务，如今啊可以进行工业物流搬箱子的机器人已经广泛应用于工业和泛工业场景了。能够迅速应用啊，也是因为人形机器人比较很好的解决一个搬运尴尬区间，像轻货物啊可能从人工的搬运效率更高，但重货物得用叉车这些大型机械搬运的效率更高，从而啊就在这个不上不下的重量区间呢，人形机器人他们的搬运效率就最高了。不需要睡觉，不需要吃饭，几乎可以24小时不间断的作业。依靠着场景需求和训练数据，机器人正在加速落地在应用的一线。
1: 今年6月1号呢，工信部批准的人工智能关键基础技术具身智能基准测试方法已经正式实施了。这一项标准的实施呢，就标志着具身智能行业正式告别野蛮生长了。他们进入到了一个有标可依的新阶段，相当于呢给全行业发了一张统一的课程表和考试大纲。
0: 就在8月份，世界机器人运动会也将在北京举办啊，什么工业呀、医疗啊、酒店呐、等多应用场景的比赛。将会看到机器人展示更多的技能，相信也会有越来越多的机器人走进千行百业、千家万户。
1: 对，像刚才吉泰说，机器人玩具太贵了，之前买了一个
0: 机器人那个，
1: 对，之前他是买了一个9980块钱的一台，结果就玩了一个月，但是这个机器人确实是挺好玩的。这个咱们是用来娱乐，你可能一瞬间就腻了。但是如果它能够代替你去工作或者是打扫家务，那样的话你肯定不会一天之后就不再用它了。
0: 没错啊。
1: 所以呢也趁着这个话题说，机器人现在都有他们的大学开始学技能，开始持证上岗了。那我们呢也就来考虑一下，如果能重来，你想做什么工作？你还会选择现在的这个工作吗？
0: 是，
1: 我们今天每个环节也给大家设一个关于工作的思考吧。
0: 行，
1: 因为更具体一些，就咱们就说，很久以前有一种诅咒，叫做你必须用汗水来换取面包，
0: 就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1: 对， 假如有一天这个诅咒被解除了，
0: 嗯，
1: 机器接管了所有的劳作，
0: 是
1: 你每天只需要工作2个小时，
0: 嗯，
1: 剩下的时间完全属于你，那你知道该怎么使用这些时间吗？
0: 再发明一个机器去把我那2个小时的活干了。
1: 对，就是说当你突然不用工作了，
0: 嗯，
1: 你有了100%的时间了，
0: 嗯，
1: 你会干什么？
0: 躺着。
1: 欢迎大家来分享分享，
0: 嗯，
1: 因为你可以躺一天，你也知道躺久了对大脑对身体都不好，
0: 是
1: 啊，也欢迎大家来聊一聊啦。

0: 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从解放路到中山南路，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1033

0: 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1: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2: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3: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1: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3: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1: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3: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1: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4: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7月1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8: 徐州烧烤假期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2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期，开心就好。
9: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5: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 FM1033 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桑桑，
2: 我是大老师啊。
1: 哎，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一些跟关于工作的深刻思考。你们都不知道在这漫长的广告期间，
2: 嗯，
1: 大老师直接在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上了一道思政课。我们常青见都说了
2: 不至于，
1: 这大老师这开悟了，主持人开悟了，
2: 也不是开悟了，只是啊，分享了那么一句而已啊，也不是我现在开悟了，真的怎么了，就是烧了一壶开水，真的给我灌了一个顶
1: 啊。还有朋友很好奇说，哇，我听到你们节目当中总是有一些明星录音啊，
2: 嗯，
1: 就刚才是哪个是谁，反正我听到了德云社的老师还有张信哲，
2: 嗯，
1: 问到这是真人吗，你看就是因为今年这个 AI 发达了，
2: 嗯，
1: 你们开始怀疑是真人吗？
2: 是
1: 这个

0: 作啊？
1: 就不一定局限在这个打工的工嘛。
0: 行，
1: 功夫熊猫的功也可以。
0: 功夫的熊猫。
1: 对，功夫
0: 啊，
1: 是不是？然后还有
0: 一次功夫 fighting。
1: 这个做呢也不一定是作业的做
0: 啊，
1: 其他的做做做做都行。
0: 这个女孩有点作，来呀造作呀，
1: 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身后还背着一个胖娃娃，这不也是
0: 回娘家也没问题啊。
1: 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来按下语音键。如果您的曲库里面有这么一首歌，你看冯队说了，咱们工人有力量，
0: 嘿，
1: 还有作为怪物李宇春这首歌，
0: 这个就没听过了
1: 啊。还有李荣浩的作曲家，
0: 作曲家。
1: 我们接下来给大家准备的歌曲也可以帮助大家带来一些灵感，
0: 打开思路。
1: 大家也可以按下云键一起演唱。同时还是感谢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炙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还有户部山店、云龙山一店、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假清，30年徐州老味道，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2: 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户部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假清，30年徐州老味道。
3: 东风、西风、南风、北风，嘿嘿，胡了，
4: 到底是什么风？
3: 碰这只车厢麦咖风，
5: 唱出你的声音，点亮你的旅程，欢迎来到车厢麦咖风。

0: 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经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2: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3: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4: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
1: 我是大老师啊。
0: 今天呢，我们唱一些和工合作相关的歌曲，因为我每一个环节都在对大家进行一个人性的思考和考验。
1: 是，
0: 这个时段问一下大家，假如有一份工作长期训练你察言观色、控制情绪、快速的去判断别人想要什么？
2: 哎呦，苏培盛。
0: 然后十年之后你发现你自己变得非常擅长与人相处，
1: 是，
0: 但也变得难以相信别人，包括朋友，你觉得这是一种成长还是损耗？
1: 成长。
0: 嗯，
1: 但是呢，他这道题的话，他后面有一个稍微让我看起来是有点悖论的地方在于哪儿呢？
0: 嗯，
1: 你因为长期与人擅长相处，你读懂了人性，所以你难以相信别人，包括朋友。而我觉得呢，自己的不断的这十年的累积，而是更能分辨谁是你能值得你相信的人。
0: 就是到最后，你可能发现谁都相信不了。
1: 也可能，但我那也是一种收获啊，你就可以把更多的心。

0: 力和思绪啊拿过来放在你自己觉得真真正正对你自己有益的事情上去研究，而不需要再损耗再去读懂人性去判断这些事情。
1: 就像是你以前会相信善意的谎言、然后会被这种善意的谎言包裹而觉得很幸福，
0: 是。
1: 但是因为你这十年你可能经历了太多的人生间这种，你如果能有这种通透一定是痛苦的，一定是极其痛苦的磨砺、然后你看不到善意，你只知道那是个谎言。
0: 嗯，
1: 你感受不到它里面带来的别人给你的温暖了。
0: 是，
1: 所以就是这到底是一种成长还是损耗的点就在这儿了。
0: 嗯，
1: 我看到泼墨细纸鸢跟大老师的看法一样，成长吧，毕竟没有伤害自己呀。
0: 对呀、而且自己也能识别出来什么是有毒的东西。
1: 嗯，
0: 那就可以继续维持自己精神方面的健康嘛。
1: 对，
0: 和洁净嘛，对吧、然后把更多的时间去用在自己觉得正确的事情上。
1: 啊，像招财树说，有德就有失嘛。嗯、你可能就不能再像一个孩子一样快乐，
0: 就活成一个观察者，世间的见证者和亲情的观察者。
1: 对，那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分享。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呢、也是和工作相关，如果能重来的话你会选择什么工作呢？
0: 嗯，
1: 因为正好嘛，现在的这个时间节点也是一批孩子们步入到社会的，真正的去选择到底是热爱的还是说就是好赚钱的、好就业的。这做这种选择上面的难，那也会给新的入学的弟弟妹妹们一些建议啊，到底应该选什么专业对自己未来有好处。
0: 是，我好处的话，我个人觉得如果当下啊人工智能吧至少跟从我们这个眼光来看，未来十年应该是个红海啊。
1: 嗯，大家可以按下语音键一起参与到互动中来，一路好心情首字母加1033备注下班路上即可进群互动咯。接下来这首歌里面也有带工也有带坐，来自孙燕姿作战。

0: 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3: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民富路从东向西方向，从汉源大道到星云路，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18:00。
7: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7月1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度。

0: 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3: 经营资金找建行，汇懂你 APP 来帮忙，线上申请快速审批，满足您便利化多样化融资需求，应用市场下载轻松贷款，建行汇懂你，懂你所需，带你所想，详询建行各网点。
4: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3: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徐州和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3: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还是在G40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叠石桥路段、苏纳桥段往苏州方向董帮枢纽附近，受到施工栈道和车流量的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 10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2: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翔。
1: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在下班回家路上的小伙伴们，下班快乐！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033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
1: 大家好，我是大老师啊。
0: 哎，今天又是跟大家聊一个永恒的话题，离不开，在我们人生各个阶段可能都在探讨的话题，
1: 工作。
0: 我们今天问到大家，如果能重来，你想做什么工作？还有一些很多的补充话题，比如说，假设在某个平行世界里面，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了。所以大家注意啊，因为很多朋友说，这个世界就是有高低贵贱之分的这个工作。所以我们说，在某个平行世界里，没有这些社会评价体系。比如说护士和律师，他们在薪资水平和社会评价体系里面都没有任何的区别。你会选择做什么职业？
1: 做什么职业？
0: 对，我看到不跟随的脚印，就是说工作当中学习，同时提升自己挺好的。我要选择律师。
1: 律师。
0: 花姐说，好学的专业吧，它就难就业。比如说文学、艺术学，好就业的专业吧，它就难学。比如说理工学、医学，想要学一个既学起来又轻松又容易就业的，这真的好难啊。
1: 是啊，还有呢，不跟随脚印，他也说，听说护士是有夜班的，我个人可能不会选择护士，就是想让自己体力方面再轻松一点的工作，可能更符合我自己的期许。
0: 还有朋友像刚才常清静跟我们分享，他说那他去做列车员，
1: 列车员，
0: 因为他喜欢在路上的感觉，还能看到

0: 见到形形色色的人，听到不一样的故事。
1: 嗯，
0: 也有朋友说到了，他说我感觉律师这一行业就挺烧脑的，你们刚才都说的挺好，但是我觉得难考。还有朋友巴基大叔说，我小时候不喜欢律师这个职业，因为有些官司吧，他要为坏人辩护，
1: 撞王宋世杰。
0: 他在挑战我的底线，
1: 是深思草啊。
0: 这个时候到底我是为了这钱，我还是为了正义，
1: 是
0: 我难以抉择，
1: 没错。
0: 那别说他，这挺用心的，挺有意思的。
1: 对，
0: 其实说到工作，也是有一个古希腊的神话，是这么评价，因为我们现在大多数的朋友会觉得工作很没有意思嘛，在古希腊的神话当中也有，他西西弗斯的工作就是，他是每天要推一块巨石上山，然后石头刚到山顶呢，他就会滚落下来，但是他必须重新再给他推上去，就这样日复一日，永无止境。这是诸神对他的惩罚，就是一种徒劳而无望的劳动。我相信很多朋友要是听到说，如果这是我的工作，那真的是太无聊了，登峰造极的糟糕工作，因为他有什么结果，他又有什么意义？
1: 是，还有一些这个人的工作意义很容易就能发现。
0: 嗯，
1: 比如说当大夫、当护士干嘛？救死扶伤，从死神的手里边啊给他抢人。
0: 对，
1: 老师的话，教书育人，偷到包里。
0: 嗯，
1: 还有一些工作呢，他们的价值可能就不是每个人能说的特别的具体了。当初在选择这个专业的时候，心里肯定是有一定的热爱的，要么是肯定它的意义的。比如说我们的新闻学，
0: 是
1: 网上啊也是热议的专业，但这个时代好像它不是一个特别理性的有前途的选择的职业，更多的是你自己的情怀。
0: 对，
1: 但这个行业内的从事者会告诉你，作为新闻记者，每当世界发生大事的时候，他们永远站在第一线第一排，这个就是他们自己存在的或者自己从职业当中能获得的成就感，
0: 很有成就感。当然就是如果大家不认可这一份意义，你可能就会觉得如果在大雨天你在淹到膝盖的水里面去进行现场报道，就是你如果不认可我在事件的第一视角把它告诉大家的意义的话，你就会觉得这是一件很反人类的事情。
1: 哪怕像清洁修剪这样啊，你觉得非常重复的简单的劳动，有些人看到的时候也会进入到这种正念时刻，就我进入心流了，
0: 对，
1: 我就是专注眼前的事儿，忘我宁静，刹那成为永恒，也是很有意义的事儿。我记得有一个叫做一行禅师啊，他写的一本书里边提到了，洗碗的时候就需要有一种啊给佛洗浴的心态。这个比喻呢，马上就让我感受到了洗碗的美好之处。
0: 你顿时不觉得这是一个又脏又累的活了？
1: 有人很多人喜欢洗碗呢，就是说喜欢那种啊把所有东西都规制成自己秩序之内，然后从呢这个肮脏变成洁净的状态，进入心流。
0: 在很多工作当中，其实我们都可以洒下汗水，尽力而为，内心也感到充实，也觉得对得起自己，对得起这份工作，从而获得一种圆满感。
1: 是，
0: 所以呢，一个工作到底是好还是坏，就是取决于我们的终极价值观，就是你看你追求的到底是什么。
1: 对啊，
0: 比如如果你追求的就是让自己越来越好，那你就不会觉得说这份工作很难，或者是我的工资很低，变成了这份工会让这份工作变得很糟糕。因为你在做它的过程当中，那些看似徒劳让我们变得更加的平和，或者是更加的坚韧了。当然如果也有可能我们就是最世俗的想乐观，那么这份工作它提供的高薪才会赋予我们觉得更多的可能性，
1: 是
0: 带来金钱，它可以购买的和支付的一切，这是我们的收获。那样的话我们就去选择的可能就不是能够满足我们精神娱乐，而是能够让我们有更多报酬的工作了。
1: 是，所以今天呢我们也问大家，如果能重来的话，你想从事啥工作啊？
0: 就是假设在这个平行世界里面工作就没有高低贵贱之分，那你会选择做什么？
1: 如果现在当下我特别想做的一件事啊，我想当面包师。
0: 面包师，
1: 因为我太爱吃面包了，而且呢我觉得面包里边啊，特别是我们中国的面包啊，和其他外国的把他们作为口粮的这些烘焙店相比的话，中国人的面包充满了各类的创意。你发现没有，基本上每个季度都有重新流行的各种有创意的面包出现，
0: 是
1: 不管是馅料啊还是这样的一些造型啊，它都有不断的创新出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创造性，而且呢也可以符合自己爱好的这样的一种职业，特别有意思。
0: 你别说，我觉得它这不存在于想象，它甚至是有机会实现的。
1: 是有机会实现的。
0: 对，我还其实对于这个议题呢，我们也收集到了很多小朋友，就是他们的想法。
1: 都跟妈妈来上班了。
0: 我感觉也很有意思。
1: 行。
0: 因为他们呢，就是没有经历过我们经历的啊，真实社会的毒打之类的。
1: 嗯。
0: 10岁的有一位小朋友，他说：“我未来的工作呢，要自由自在。” 还要甜甜蜜蜜，
1: 蜜雪冰城，
0: 就是上班时候可以偷吃零食
1: 哦，
0: 可以喝自己调的饮料
1: 哦，
0: 吃美味的冰淇淋，
1: 蜜雪冰城。
0: 那这份工作呢，它能够帮助别人，为受伤的人呢去提供创口贴，
1: 是
0: 为生理期的小姐姐去提供卫生巾，
1: 是
0: 下雨的时候呢为淋雨的路人去提供雨伞。
1: 嗯，
0: 所以我的理想是当一名便利店的老板娘
1: 哦，便利店老板也不错7-Eleven 对吧？
0: 你有没有觉得，就是这小朋友一说，我们顿时就觉得这个工作它充满了意义。
1: 我一直觉得便利店我始终有滤镜的原因是什么？
0: 嗯，
1: 因为它是我看过一个纪录片，它记录的就是在重庆的一家24小时便利店夜班到底都是什么人在逛。
0: 嗯，
1: 然后在里边就接收到了好多好多这样的一些暖心的故事。因为夜里边来的顾客呢，他们有五花八门的职业啊，各行各业都有。他们其中一个人说的一句话，他说为什么来便利店，因为就是他真的是能给我啊，在夜里边的时候，在这个孤独陌生的城市，而且和其他人作息交错的时候，能给我带来一丝温暖的地方，能让我吃上一口热饭，喝上一口热水，和啊其他的活人聊几句。他说感谢你们这盏便利店昏黄的微光照亮了我在这异地打拼的人生，我觉得很有意义。
0: 好，我们继续再来分享，看 Fresh 是一个13岁的小朋友，他的分享呢是说，我是一个 I 人。那他现在小孩聊天都直接说自己是 I 人还是
1: I 人异人。
0: 我是一个 I 人，我不喜欢跟人打交道，所以我的理想工作呢就是当一名地铁列车司机。
1: 嗯，
0: 我上班我只要专心开车干这一件事情和向调度员汇报就行了。
1: 就喜欢开车
0: 啊，我觉得现在小朋友真的很通透，就是很小就知道自己的性格自己的喜好，就会去做自己擅长的事情，避免自己会给自己带来麻烦的事。
1: 嗯，太棒了，这种肆意生长野蛮生长的感觉啊。
0: 嗯，
1: 还有 Loa 他也说，我15岁了，我想成为这个体育节目的解说员，戴着耳机坐在高高的解说席上，看着下面的冰球场啊、网球场啊或者泳池啊，精准的评述运动员们每一次精彩的跳跃、击球胜利了，我就激动的欢呼，手里还要拿着笔，时不时记点什么，多棒的感觉啊！他不是一个人，他不是一个人。
0: 你也是想做这个对不对？
1: 黄克强。
0: 我确实是我觉得，而且是某一个具体领域的解说员，还是挺有意思的。他在这个专业领域的知识也是非常丰富的。
1: 那一定的。
0: 将来一个10岁的小朋友，他说我的理想呢，我的理想工作是要当一名零食试吃员。
1: 哦，
0: 就每天有吃不完的零食，
1: 嗯，
0: 我还可以分给我的朋友们。
1: 是，
0: 如果我长胖了呢，还算工伤，还得给我补偿。
1: 没事，孩子，咱长大之后开个好想来。
0: 就大概就定位成人是这样了。
1: 对，小时候我也想开小卖部了，一样的呀。哎 ，Sophia 他就说啊，苏菲亚他14岁了，他说我想当一护林员。
0: 嗯，
1: 在温暖的阔叶林里边建一间小屋子，平时就在树林里边巡逻，巡逻完了就在屋里写小说。
0: 哇，好浪漫啊！
1: 少看点光头强吧，跟光头强一个爱好吧。
0: 这又有什么不好呢？
1: 是，
0: 你这什么态度呢？
1: 就孤独。
0: 要肯定我们小朋友，他人家不觉得孤独，他也进入到了心流。
1: 就像你说的，孩子没经过社会毒打，
0: 所以才会感觉到最纯真的那一份的美好。
1: 是是是。
0: 你如果每个都用非常成人的眼光把它拆穿了，
1: 嗯，
0: 那你真的好可怕，你好残忍，
1: 是吗？
0: 嗯，你好残忍，
1: 是吧？
0: 看到青玉林渊啊，这是13岁的小伙伴，他说我希望在一个有落地窗的工作室里去工作，
1: 嗯，
0: 职位不要太高，不然压力太大，
1: 是，
0: 但也不能太低，
1: 嗯，
0: 会变成真的牛马。
1: 行，
0: 我还要有一个自己的小家，就按我自己的心愿去装修。
1: 简单来说啊，就是许了愿跟没许一样。
0: 哎，我觉得
1: 这就是我们当下的状态吧。
0: 但他很通透，
1: 嗯，
0: 就是很，他不会去为了更高的职位要当老板当什么去过于拼，过于拼了，
1: 嗯，
0: 因为他也知道他要就是欲坐其位必承其重，
1: 是
0: 要欲戴其冠必承其重。
1: 其实有不少女生啊，当年啊，他们不懂事的时候，梦想就当一个完美主妇，
0: 嗯，
1: 当一个幸福妻子，
0: 嗯，
1: 到最后怎么能说他们就不是一种幸福的归宿呢？对吧？
0: 对，还有像冰雪霜10岁的小朋友，他说我理想的工作呢是这样的，就有一个属于我的单间办公室，
1: 哎呦，职位还挺高，
0: 桌上呢摆满我喜欢的小摆件，
1: 嗯。
0: 平常呢可以去 cos， 是可以 cos 着去上班，
1: 是
0: 就每天是不同的人物，
1: 哎，
0: 想几点去就几点去，
1: 嗯，
0: 我的工资还高，
1: 嗯，
0: 然后老板天天请我们喝奶茶，周末呢还送各种娱乐场所的票，
1: 嗯，
0: 每半年组织一次春秋游，
1: 是，
0: 哎呀，我想想就美滋滋儿啊，
1: 哎呀，
0: 这不就是。
1: 当校长
0: 这其实也跟我们过去的工作还是挺类似的，
1: 蛮像的，
0: 蛮像的啊，也是，因为我们的工作并不是太要求我们的穿着，
1: 那是
0: 你要真的是想 cos 来上班也是没有问题的，
1: 我们就别的我不讲了，
0: 嗯，
1: 那有谁的话能每周去一次这徐州乐园？

0: 除了我们之外，全徐州能有谁每周去一回的徐州乐园？
1: 就相当于我们不光是自己有娱乐场所的票
0: 啊，
1: 我们还送就是各个听友们
0: 啊
1: 娱乐场所的票。
0: 而且呢，你咱们虽说没有 cos 来单位，
1: 嗯，
0: 在徐州乐园是没少 cos。
1: 好了，少提吧。
0: 哎，欢迎回来。
1: 一些噩梦啊，就让他远去吧。
0: 是吧？
1: 对，就拥抱自己的周末也挺快乐的。
0: 嗯，
1: 来吧，欢迎大家自己来分享一下。如果说你可以重来，你想做什么工作呢？

0: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1: 月半湾水世界，夏日狂欢不打烊，机甲巡游燃爆全场，泡泡秀里解锁清凉新玩法，夜晚踏入仙侠神华城，这个夏天来月半湾解锁日夜双模式的快乐。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许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4: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5: 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守住我的狂澜，我有我的勇。
6: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陪驾。
5: 调动你的力量，守住我的狂澜，我有我的勇，跟别人一样，实在太不像样，心中就要不一样。
7: 快！下班了，下班了！
8: 今天我要去风楚街，
9: 我要去回龙窝。
8: 下班了，
7: 我要去明富园夜市。
9: 下班了，下班了，
8: 下班了，下班了！
7: 万家灯火，生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如果工作太难，那就先来享受快乐。
10: 享乐先锋队带你发起探索，共享徐州吃喝玩乐。
7: 哎，今天吃点什么呢？

0: 来吧，欢迎各位回来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加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1: 嘿，我是笑笑，今天再跟大家说，如果能重来，你觉得做一个什么样的工作会比较好？你会选择什么工作？在这儿刚才大老师说过，跟厨师相关的，你叫烘焙师，
0: 烘焙师。
1: 那么到了这个点儿，想必大家也有点饿了，所以。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吃，
0: 行，
1: 享乐先锋队嘛，但大家知道我们节目的这个调性，通常在这个时候说的东西是好吃的，不能吃，
0: 是，
1: 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猪颈肉。
0: 猪颈肉也就是俗称那个松板肉，对吧，就那一条一条的，上面带着非常漂亮的花纹的。
1: 就这么说，作为一个超级爱吃猪颈肉的人，就是我如果去一些泰式餐厅的话，我一定会点猪颈肉的。最近我刷到了一个说法，说这猪颈肉比五花肉还要肥。说真的啊，就猪颈肉一直就是我减脂期必吃的肉。
0: 为什么？
1: 因为在我心目当中，猪颈肉它就等于好吃的鸡胸肉。
0: 还是。
1: 结果你点开评论区，一大堆的人都在哭诉，吃猪颈肉减肥越减越肥，破案了，瘦不下来的原因找到了。所以呢，就是吃着一点都不腻的猪颈肉，它真的有那么多油吗？我们今天的享乐先锋队就跟大家说一说。
0: 是，
1: 刚大老师说的没错，猪颈肉还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松板肉。
0: 松板肉，
1: 黄金六两。
0: 哎，
1: 因为网上一直流传说一头猪只出六两猪颈肉。猪颈肉，刚刚有朋友说什么肉？猪颈肉不脖子那一块？
0: 脖子啊，
1: 它就是在那个猪肩颈啊衔接处，活动范围这个肌群比较小，所以出肉量就比较稀缺。
0: 猪的斜方肌，实话、啊。
1: 有点像吧、
0: 斜方肌啊。
1: 哎呀，您说就是思考今天拉背有没有接力。然后一头200斤左右的标准的生猪，整块可用的猪颈肉就只能取出2到3斤，就所谓的六两。所以只是说品质最优的核心雪花部位是这样子。
0: 猪颈肉口感特别独特，烤完了之后它脆里边还带点嫩又弹，吃起来又不柴也不会满嘴的油腻啊。
1: 但是要给大家划重点了。这个猪颈肉啊，它只是入口不显油，但实际上它的脂肪含量高得吓人，很吓人。我就这么跟大家组一个数据，就根据咱们中国食物成分表第6版的数据来看，每100克的猪颈肉脂肪含量高达60.5克，热量达到577千卡。
0: 哦呦，等于一个大汉堡了。
1: 就拿一个公认的油脂满满的五花肉来对比，你就哪怕吃那么满满的五花肉，你一眼一看你就能感受到的，这满满的油脂啊，那100克的五花肉的脂肪也才37克。
0: 好家伙，是它一半了。
1: 它热量也才375千卡，就猪颈肉，你要告诉它一倍，油脂的这个含量还悬殊非常的大。
0: 再看看减肥人群常吃的里脊肉。差距更是离谱了，每100克里脊肉啊，仅有7.9克脂肪，热量呢也就150千卡。
1: 对，
0: 而猪颈肉的脂肪直接是它七。

0: 倍之多。所以人就会有人问了，这猪颈肉看起来也不肥啊，哎弟弟也不肥啊，怎么会这么多油啊，啊这是让我快速期慢速期的时候我都减不下来了。
1: 很多人啊，很多人会分辨它的就是肥瘦是只是看它表层的大白油，
0: 是，
1: 但是忽略的一个什么呢，它有一个肌间脂肪，就肌肉之间的脂肪。
0: 嗯，
1: 猪颈肉的脂肪呢全部是均匀的穿插在瘦肉的纤维之中，
0: 剔都剔不掉，
1: 你都看不到，你以为你吃的全瘦肉，那它怎么能那么香，
0: 是
1: 它里面穿插着油脂，
0: 嗯，
1: 肉眼是很难估量的。
0: 嗯，
1: 生的猪颈肉呢它长的样子你仔细看你能够看出来有一些脂肪的，那个猪颈肉在烹饪的时候比如说炭烤的时候呢会逼出不少的油脂，
0: 嗯，
1: 你觉得放心了，烤的时候油都逼出来了，
0: 就是
1: 不可否认烤制之后它的脂肪含量确实大幅下降，
0: 嗯，
1: 但是那样每100克的熟肉依旧是保留了25克的脂肪，
0: 是吧，市场上你餐厅里点一份这个炭烤猪颈肉啊，生肉重量大概呢250克到400克快一斤啊，
1: 嗯，
0: 半斤到一斤，全部吃完你摄入的总油脂量就达到了惊人的151到242克，你等于喝了半易拉罐的猪油，这什么概念呢，一个油勺咱家里常用的大概10克左右，你炫这么一盘这个猪颈肉就相当于喝下去20勺的食用油，你就吨吨吨吧。
1: 我们再对照一下啊，这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标准，成年人一天从烹饪用油还有这个食材中摄入的总油脂，
0: 嗯，
1: 建议大家控制在50到70克的，换算下来呢就5到7勺油，
0: 是，
1: 但一盘猪颈肉最少含有151克油，光是油脂就超了每日上限的2倍多，
0: 嗯，
1: 而量大的一份就直接会超到3倍以上，
0: 就单听啊刚才我们的介绍我现在觉得我脑血管就要爆掉了。很多啊减脂的人群管住了炸鸡、奶茶、红烧肉，炒菜呢也少油少盐，天天就吃那个老干巴饼干，唯独对这个炭烤猪颈肉啊是毫无防备，可见体重呢始终不下降，问题就出现这块藏得很深的隐形肥肉上，对不对，
1: 嗯，
0: 天天你去健身房里边，今天起不来明天搬不动的，运动量挺大的，但你这不管住嘴怎么能行呢，而且烹饪之后的猪颈肉就会加入到大量的糖和盐来进行调味，嗯，带来更多的热量的站，咱就不是缺口了啊，热量高峰和健康隐患啊。
1: 猪颈肉最主流的吃法呢无非就是香煎炭烤两种做法，全是典型的高油高糖高盐三高组合，
0: 好吃啊，
1: 就你不管是香煎还是炭烤制作前都要提前再腌制，
0: 嗯，
1: 所以翻了不少美食博主的同款配方，腌料里面都是糖盐用量让人吃惊的那种程度，
0: 嗯，高一点，所以它好吃吧，但长期高盐高油高糖来饮食对心血管啊相当于慢性损伤了，会显著的提高高血压、动脉粥样硬化和二型糖尿病的发病风险，
1: 嗯，
0: 像中老年人呢高血脂脂肪肝人群就一定得少吃，严格的控制食用频次，别说啊，
1: 嗯，
0: 油肝是好吃，
1: 跟大家说一下啊，有人可能会说猪颈肉肥是肥了点，你架不住好吃，
0: 太好吃了，
1: 给大家分享一下，那你就少吃一点，
0: 哦，
1: 好吃少吃一点，控制一下频次和分量，每周最多一次解馋，然后单次不要超过100克，
0: 你是100克，
1: 不要超过100克，
0: 天哪，你就几口两三口，
1: 而且你如果那天吃的猪颈肉你不要吃其他的红肉，
0: 嗯，
1: 当天呢也不要再摄入其他的黄油、坚果、油炸等高脂食物了，
0: 哦，
1: 再或者呢咱们就改良一下配方，咱们主动逼出油脂，
0: 行，
1: 也不是不行，咱们就放弃油煎和炭烤，用空气炸锅180度烘烤，嗯，中途你把倒掉，你把那个吸出来的油脂给倒掉，然后你再清水白灼一下，之后你再蘸少量的调料，减少额外的吸油。
0: 是，
1: 嗯，咱们要不是蘸蘸料也给自制一个低卡的蘸料，就比如说把那些白糖啊什么的都给去掉，你可以用代糖、柠檬汁来提鲜。
0: 嗯，
1: 然后减少那种鱼露还有蚝油的用量，多用一些蒜末、小米辣、香菜来增味，这样可以减少一半的钠和糖的摄入量。
0: 是，或者呢，还是觉得说心里边过意不去，
1: 嗯，
0: 对吧？也骗骗自己干什么呢？再搭配大量的生菜、芹菜、黄瓜、西兰花这些高膳食纤维的蔬菜，
1: 哦，这真不是欺骗自己啊，这你搭配高膳食纤维的食材确实可以给你减轻一些代谢的压力的，
0: 嗯，
1: 膳食纤维它可以减少了肠道的脂肪糖分的吸收，去降低餐后血脂和血糖的波动，
0: 是，所以呢爱吃猪颈肉啊咱就别完全硬戒了，掌握好分寸和分量啊，
1: 嗯，
0: 做法和搭配就能大大的降低身体的负担，不松柏肉试想
1: 好，最多只是100克，
0: 哎。

0: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车辆饱和，建议您提前绕行。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黄河南路从东向西方向，从庆云桥到西三环路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环城路从东向西方向坝子街路口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昆仑大道从西向东方向彭祖大道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同行。二环北路从东向西方向，从中山北路到苏堤北路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哎，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3: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2: 你说的对，章鱼哥，
4: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7月1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8: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

0: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 FM 1033，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
1: 听说校长今天又让领导 K 一顿，哎呦！
2: 我的男神有出新电视剧了！
3: 哇哦！地球磁暴会让人头疼吗？
4: 哎，你隔壁王爷又去旅游了。咦！
5: 嗨，每天发生好多事儿，咱们只来说正事儿。
6: 说点正事儿，今天说点啥？
7: 来吧，说点正事，刷新刷新身边发生的新鲜事儿吧。最近呢，迎来了炎热的暑假，青少年儿童溺水事故也进入到了每年的高发期，也有无人监护玩水，千万不可防溺水，再提醒大家。从全国范围来看呢，青少年溺水事故呈现以下几个显著特点。一，时间集中，多发生在每年五月到九月，尤其是暑假期间。二，农村高发，多数的溺水死亡事故发生在农村，农村自然条件呢比城市复杂，加上安全意识不足，农村孩子的溺水死亡率是城市孩子的五倍。三，以人群突出，以中小学生居多，留守儿童尤为突出。四，地点危险，多发生在江河、湖泊、池塘、水库、水坑这些野外水域。与游泳池相比啊，野外水域情况复杂，上下水的水温相差极大，潜藏的危险因素也比较多。第五，结伴出事，多发生在孩子自行结伴游玩的过程中，有的是结伴下水游泳溺亡，有的是为救落水同伴导致多人溺亡。而且第六，多数事故存在着共同诱因，无人看护、野泳和盲目施救。
8: 对，家长是孩子安全的第一责任人，所以暑假期间呢，防溺水要做到四项。第一项呢，就是咱们全程近距离看护，不要分心。
7: 嗯，
8: 带孩子靠近任何水域的时候，家长不能低头去刷手机或者是与别人闲聊。多人同行呢，要固定有专人去看管，杜绝放任孩子独自在水边玩耍。
7: 是。
8: 第二点呢，就是每日落实监护的四知道，也就是孩子出门之前你主动询问去哪里、和谁同行、做什么活动、几点回家，严禁孩子独自去前往河道以及塘库周边。
7: 嗯，
8: 第三点呢，及时清除居家和周边积水的隐患，像家中的浴缸还有储水桶，用完之后及时排空，以及路过一些乡村鱼塘、河道主动拉住孩子远离，包括一些湿滑的滩涂也要注意安全。尤其脚滑这点是很难去预知的，所以一定要注意安全。另外发现工地积水坑还有废弃的水塘，及时提醒孩子要绕行。第四点呢，就是选择一个正规的、规范的游泳场所。如果你需要游泳，那仅选择持有正规资质，并且呢还配备了持证救生员的室内游泳馆。
7: 嗯，
8: 下水之前呢，充分热身，预防抽筋，全程视线不要离开孩子。
7: 再来继续关注吧。7月8号晚间啊，有大量用户反映支付宝花呗在进行还。

0: 球星特拉维斯·凯尔斯刚刚结束了纽约的世纪婚礼。这婚礼场馆周边的废弃物呢，竟然被放在了网上进行售卖，相关的商品库存已经临近售罄了。更离谱的是呢，有一款宣称是取自婚礼期间麦斯吉斯餐厅的纪念空气。对啊，空气它的标价高达49,999.99美元。
1: 其实这就是抽象网友啊，借着婚礼的热度做的创意收藏嘛，并没有什么实物价值，全靠情怀和话题加持上了热搜。只能说顶流的号召力真的特别厉害啊，不管多离谱的东西，只要沾上这场婚礼，那就有人愿意围观啊。
0: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最近还有一个话题成为了社交平台热议的一个，那就说减肥之后发现原来我以前是易瘦体质。众多网友都在开始计算热量讲究饮食之后，才惊觉自己曾经拥有了被忽视的代谢红利，反而越减越难受了。
1: 真真正正开始减肥了才明白啊，按照自己之前那样的食量吃啊，没有吃剩巨人关都已经是易瘦体质了。还有很多网友们反思，以前不减肥的时候早餐必须得怼碗面条子这才满足，各种什么零食甜品呢也不忌口，仅仅是长到超重状态，开始减之后吃的比以前少那么一丢丢体重呢，对吧？那就往下搜搜减搜搜弄减，现在开始减肥了发现啊，吃的比以前少的多得多，体重确实掉得极慢，甚至稍微吃多一点那就反弹。
0: 饿瘦的人呢，他们一般是通过极端限制热量，身体呢被迫分解肌肉和脂肪供能，短期体重会下降很快，但是流失的体重当中25%到30%是肌肉和水分，那样的话呢基础代谢就会下降15%到30%，所以呢如果是用饿瘦的方式进行减肥，会更容易形成易胖体质。
1: 如果你仔细观察身边那些就是特别你知道特别欠揍的瘦子们，你就会发现他们拥有无意识的习惯比如说不到正餐基本上不吃乱七八糟的零食，吃饭非常慢，先吃营养密度高的食物，第一口永远是蔬菜，几乎不吃菜汤和肥肉，吃饭途中很少喝东西，全靠唾液彻底咀嚼，一年到头喝的饮料和奶茶的次数也屈指可数，而且甚至还有什么非常让我不理解的一点，吃一会儿说我吃累了不吃了，我吃累了才会吃累了，
0: 而且他还很爱买，买完之后就让我们这些小胖子吃，
1: 就是
0: 所谓的易瘦体质呢，不然就是代谢高，不然呢就是摄入少，没有什么其他的原理在这里。要不然就是吸收不好，营养不良。
1: 他的肠胃不太好。
0: 一定要啊，就是制造出来热量缺口，提高代谢的好方法，包括跟大家分享一下，就多休息、多喝水和适量运动。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4.5。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我就是想装好男人。
3: 你咋一出门就想上厕所？
2: 袜子和衣服不能一起洗吗？
3: 你怎么还在打游戏？
4: 扁担宽那个板凳长，我就坐在板凳上。好心情的小剧场是一场一场又一场。
3: 你不会是在我家安监控了吧？
2: 你咋知道的？
3: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
2: 我是大老师。
3: 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如果能重来，你想做什么工作？看到悠悠啊，因为我们今天也有很多小朋友们给到的答案。一位十岁小朋友说自己小的时候，哇，十岁说自己小时候，那得是多小的时候，有一只 Jelly Cat 的卷毛大象。就丢了，再也买不到了，所以我的理想呢就是做一个玩偶的设计师。而且我设计的玩偶永远不会下架，
2: 很童趣啊。
3: 啊，对，因为现在大家就是一般饥饿营销嘛，都是限量的，
2: 是
3: 你的玩偶单永远不会下架，也是照顾到了小朋友们的心理啊。
2: 还有

0: 孙树也说了，我想当一名游戏设计师，设计一些好玩的游戏，让大家都爱上它，愿意为它充钱充值买道具，这样就可以赚回我小时候玩游戏花出去的钱了。嗯，赚了钱就可以带爸爸妈妈出去旅游，住五星级大酒店啊。
1: 还有小墨雨，他12岁啊，他说不考虑钱的话呢，我要开一间小书店，就卖哈利波特系列的小说和周边。
0: 嗯，
1: 业余呢也写一写小说，偶尔呢出一个 cos 啊，还可以随时去别的城市，甚至是出国旅行，这样我就很满意了。
0: 十二岁的人看哈利波特，
1: 嗯，
0: 是不是就跟我们小时候看那个什么大闹天宫一样，就很久远的故事了。
1: 还有看到并不爱吃凉粉的老太啊，是一个13岁的小朋友。
0: 嗨，
1: 他说我很想试一试爸妈口中的牛马的工作。
0: 嗯，
1: 就有一个自己的工位，工位上呢摆的花里胡哨，有毛绒娃娃，有盲盒摆件，怎么越听越像我的工位。
0: 是
1: 美丽的收纳盒，
0: 是你的工位。
1: 真的毛绒娃娃，还有各种各样的盲盒摆件，
0: 有
1: 啊，还有各样的冰箱贴。
0: 是
1: 他说工位的抽屉里面呢要藏满了零食，是我的工位，趁老板不在时候偷偷吃，那不在、
0: 嗯、
1: 那我们都是跟老板一起吃，
0: 是
1: 就要胖不能自己胖，老板我们一起胖。
0: 哦哟。
1: 然后还有是，这不就跟上课的时候偷吃一个样子吗？这个感觉很刺激。
0: 嗯，
1: 所以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分享分享，如果什么都不考虑的话，你会想要做什么工作？如果能重来，我看到 Uncle It Is Seven 说，如果能重来我就不来了，我做了10年的销售，我感觉现在心态都有点反人类了、
0: 嗯、
1: 遇事冷静的我自己都觉得不正常，凡事呢都能够找到最优解，没有什么情绪，没有什么波澜，看惯了那些套路和手段，习惯了人格分析，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在乎的事儿了，人说是通透，可能我现在真的通了、
0: 嗯、
1: 但还没透、
0: 嗯、
1: 也许透是难得糊涂吧。
0: 你这沙是透吧，喝多了第二天早上再喝点早酒，那叫透透，那才透了。
1: 还有巴基大帅说，以前呢我也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棒小伙儿、
0: 嗯、
1: 我现在慢慢都变成有点就是少管闲事的旁观者了，
0: 是
1: 越来越空虚、
0: 嗯、
1: 有点不喜不悲，四大皆空的感觉，
0: 是吧？那就代表咱已经成领导了，领导就要成为这样的一个理性的领头羊。
1: 对，那也感谢大家的分享和思考，今天呢节目也到尾声了，希望大家一路好心情，我们明天再见。
0: 明天见喽。

0: 在等你。
1: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2: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吧。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2: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拥堵严重，建议您耐心等候。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城东快速路从东向西方向城东大道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城东大道从东向西方向医科大学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汉源大道双向车道方向和平大道附近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苏堤路从西向北方向和平大道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9:00。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7月1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15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0: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我们通过监控大屏上来看苏北地区的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所以我们可以放心选择，请大家要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人电再见。
3: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等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9: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10: 酸甜苦辣咸，构成了基本的五味。味是美食的精髓，每一道主菜光环的背后，调料都是不可或缺的点睛之味。如今人们使用的调料已经多达上百种，粉末、颗粒、液体，它们的模样千差万别，气味截然不同，但在手握味道秘籍的高手眼中，每一味独特的调料都可以成为彼此默契十足的朋友，相融在一勺神秘的汤汁中，让食材焕发丰富多元的滋味。 卤味作为中国人最爱的市井小吃之一，从南到北，各地人都有自己偏爱的一口。川卤麻辣鲜香，除了经典的夫妻肺片，最硬核的当属卤兔头。湖南人嗜辣，武冈卤味中人们最爱的便是卤豆腐和卤铜鹅。到了江浙沪地区，吃一口香糟鸭，潇潇洒洒过酷夏。广东卤味又分为白卤和红卤，白卤中最为人熟知的是白切鸡，而潮汕卤味则属于红卤。卤鹅和龙江猪脚颇负盛名，柔中带刚，浓而不咸，鲜而不腥，是潮菜的灵魂之作。今天的潮州日新月异，潮州的卤味也不断推陈出新。
11: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烤好的一个牛骨，烤到它表面的那个油脂渗出来。
10: 姚佳悦正在给寒山师范学院烹饪系的大二学生上西餐料理课，课堂氛围轻松愉悦，更像是同龄人之间的厨艺探讨。针对不同食材将调料进行配比，借助西餐烹饪中常用到的仪器与加工方法，使卤水的香气与口感都得到提升。这种更具新意的卤味正受年轻食客的好评，不妨称为潮卤中的新潮派。这种新式卤味出自姚佳悦之手，虽然只有20多岁，但他对卤味有着自己的理解。2019年，姚佳悦从寒山师范学院潮州菜烹饪系毕业后留校任教，烹饪课讲师并不是他的唯一身份。去年他和同学在学校附近开了一家新派卤味餐厅。他的想法很简单，就是要把卤味这种潮州传统美食做出更适合当下年轻人的风味。在没有教学安排的时候，姚佳悦都会一早来到店里准备当天要用到的食材。卤无定位，千变万化，仅凭满腹经纶成不了好厨师，高手都是练出来的。
11: 这边的话，这边炒香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学过，就是说我们把这些大的这个香料先下，然后因为大的呢容易出味道，就是它不容易出味道。
10: 今天店里新来了一个师弟实习，从卤味上手，这是炒菜的基础课。
11: 一般来说香料的话，我不能说我们鹅下去之后再放香料，要香料下完进去，然后对，额头是刚才是朝下，那我们要有对翻一下，注意不要把它的皮弄破。
10: 对于姚佳悦，餐厅的后厨更像是他们团队的调味实验室，琳琅满目的香料都是他的试验品。面对摆满各种调味料的试验台，他一站就是一上午。
11: 像我们卤水，因为它很不合味，它香料也好，南姜啊、蒜头啊，还有酱油啊等等，很多很多味道。然后你每一个的一个比例，虽然说老师可以给你一些基础的配方，但是没办法，你只能一些要标准化或者细节的一些东西，只能说慢慢的去摸索。
10: 姚佳悦深知，潮州卤水是一个庞大且复杂的课题。想要做出既遵循传统又能满足时下年轻人喜好的卤味并不容易，长期以来人们对于卤水的认知都是重口味，想要养一锅老卤必须重盐重糖。但姚佳悦认为，要符合时下健康的饮食方式，卤味配方要先做减法。
11: 比如说我们传统的话，大咸大甜等等，但这个是基于我们以前的一个时代，以前时代的话物资比较匮乏，所以说它对甜啊油这种摄取它是比较有刚需的。但是现在随着我们对健康啊或者是营养的一个追求，所以说现在年轻人他喝个奶茶都要一个少糖半糖，那所以说我们在我们的一个调味还有一个健康的一个角度，我们会进行调味的一个弱化。
10: 在卤水配方中 减少盐和糖的配比，会让卤水变得寡淡，这该如何弥补呢？他想到老家有一道传统美食熏鸭脯，将鸭肉用甘蔗渣烟熏，熏制出的鸭子肉质带甜，味道柔和，这让他获得了灵感。能否将卤味也用果木烟熏，从而赋予炒卤新的口感与味道呢？
11: 哎，这是什么？
10: 姚家悦使用了西餐中烹饪牛排常用的设备，低温水浴锅，低温慢煮与炒卤相结合，保持75摄氏度慢煮一个半小时，能将层次多变的卤水香气充分融入食材中，又能极大地锁住肉中的油脂，保持其香滑肥美。
11: 像我们的一个潮汕的话，自古都是一个产糖区，然后我们的一个甘蔗它榨完之后剩下的这个渣，我们传统的话会用它来去熏鸭脯，用这个甘蔗渣同样去烟熏的这个味道赋予在我们的一个鹅肉上面，然后在保留原有鹅肉的一个基础上，然后我也是试验了很多，然后问了很多师弟师妹，他们也非常接受这一个做法。
10: 为了完成烟熏卤味的设想，姚家悦并没有使用明火，让我们看他是怎样实现的。姚家悦使用了一件新式武器，食物烟熏枪，将卤制好的鹅肉切片装盘，扣上玻璃罩，点燃喷枪上的甘蔗渣，烟雾顺喷管倾泻而出，让传统卤鹅顿生现代感。切一块入口，深厚的卤香气之外，带着淡淡的甘蔗烟熏味儿，绵密丰腴，舌尖为之惊艳。姚家悦另辟蹊径，把传统卤味与西餐烹饪技法融合，给潮汕卤水提供了一种新的味觉体验。一缸缸卤水甘当配角，隐身幕后，纷繁多样的食材在他的默默浸润下，焕发出别样滋味。福建漳州与潮汕为邻，同属闽南菜的两个兄弟都注重用汤，讲究做料调味，而漳州人对于汤料的使用更是增添了一丝异域风情。一锅汤料里，一勺恰如其分的酱是成就美味。

0: 功臣。各地的酱又各有个性，豆瓣酱号称川菜之魂，麻婆豆腐、回锅肉都非它不可。东北蘸生菜卷大饼都离不了一碟东北大酱。要论北京涮肉吃爆肚的标配，必须得是芝麻酱，而沙嗲酱则是闽南人一日三餐的盼头。如今漳州人更是将沙嗲酱吃出了新花样。夜幕降临，吴丹华的沙嗲面馆准时打烊，至关重要的工作即将开启。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0: 两天前，丈夫摔伤住院，迫使吴丹华独挑大梁，主导所有烹饪。开店十多年，吴丹华的沙嗲面已是当地人最爱的早餐，但它的源头却是一种东南亚美食。沙嗲，牛羊肉或鸡肉制成的烤肉串，配合特制酱料，催生出强烈的味觉张力。沙嗲酱做法不尽相同，常用花生酱、辣酱、柠檬等香料调和而成，辛辣香咸，略有回甘。原始的沙嗲口味不能适应漳州人的味蕾，吴丹华要改造沙嗲酱，让它更加本土化。八角、桂皮、花椒入锅翻炒，本土香料自带满满的亲切感，拉近外来酱料与本地舌尖的距离。花生、虾皮增味提鲜，丰富味觉层次。再将炒好的香料混合研磨，成为更有中国特色的调味粉，与原始沙嗲粉深情相拥。经过冰糖的点缀，形成土洋结合的风味同盟。第二天，它们将转化为汤汁，接受食客的检阅。在漳州，沙嗲类美食成员众多，竞争趋向白热化。以沙嗲酱汁做底，吸纳八方食材，山珍水产悉数到场，万千风味都在沙嗲火锅里相逢。价格不菲的龙虾混搭寻常碱面，新颖的龙虾沙嗲面备受年轻人追捧。在激烈的竞争下，每家餐厅都得有制胜法宝。清晨七点，儿子丁香晨自愿帮厨。上学前半小时的劳动，能为母亲减轻些许负担。中国餐桌上常见的五花肉，能够化解外来酱料的陌生感，是沙嗲面最好的配菜。瘦肉多，肥肉薄，爽口有嚼劲。极致的牙感依赖于均匀的厚度，0.1厘米是最佳效果。不到7点半，店门口已排起长龙，忙碌就此开始。

0: 接下来的四个小时很难找到喘息的机会。
1: 那你要十五个还是要二十个？
2: 哎，十万啊，喝
3: 好，二十万没？
2: 哦，
3: 二十万你知道
1: 了？好，二十钱。
2: 就是人超多的时候，我就会压力有点大。
4: 我拿给他，
2: 突然一下子来了二十多个人，那我就一下子就傻掉。我觉得压力那时候就比较大。
0: 人手短缺，时间紧迫，沙嗲面的品质却不能含糊，既要保留原始的东南亚风味，又得满足当地人的饮食习惯。短暂加热一分钟，鸡肉纤维快速吸饱汤汁，出落得嫩滑爽口，活色生香。漳州人习以为常的碱水面是沙嗲的最佳搭档，筋道弹牙，老少咸宜。漳州的沙嗲面一定要先喝汤，汤汁的味道源自精心改造的沙嗲酱料，不同于南洋的辛辣，汁液入口咸香回甘，再嗦一口面，说不出的醇厚鲜甜。等面和汤悉数下肚，才觉察到些许馨香萦绕舌尖。外来酱料与本地烹饪的完美结合，造就别具一格的风味，如今已在当地小有名气。
2: 一开始是卖清汤面、卤面，然后沙茶面三种，然后清汤面跟卤面还卖的相对没那么畅销，然后就变成很单一的，就卖这个，就只有一种口味。
0: 十多年的坚守与善变，让外来风味成功获得本地气质，也让吴丹华一家享有安稳宁静的小康生活。沙嗲酱与本土香料，一场跨越湖海的相逢，熬煮出一锅浓郁鲜香的灵魂汤头。在相距甚远的河北保定，一勺汤汁浇出了独属保定的古城滋味。煎炒烹炸，焖溜炖煮，中国的烹饪技法灿烂纷呈。豪爽大气的东北，铁锅一架，土鸡、大鹅、江鱼，万物皆可炖。不上蒸笼不成席的湖北，满街的蒸汽升腾，蒸鱼、蒸肉、蒸青菜，吊足胃口。夜幕降临，各家的铁签、红柳、铁盘互不相让，但烧烤绝对是当之无愧的宵夜之王。数不清的烹饪技法中，有的就连出场都要对一下街头暗号。
5: 一份一正二，两份二正二，可以吗？二号说一个一正二，两个二正三。
6: 啊，照这个字，它的本意指的是捕鱼的一种工具，在捕鱼的时候用这种工具从上向下迅速的把鱼盖住，所以这个照引申为覆盖的意思。保定有一种美食叫牛肉罩饼，其实就是把牛肉盖在饼上，撒上葱丝，然后用滚烫的汤汁反复的浇透，味道鲜美。我们保定人几乎每天都离不开它。
0: 保定人所说的罩，指的是用汤加热食材的过程。由于饼、肉和葱丝都是凉的，需要反复浇烫，每浇一次就是罩一次。一碗牛肉罩饼一般要连续罩三次，烫热烫透才可上桌。经年累月，罩被保定厨师勾画成了当地特有的美食符号，不仅罩着保定人的胃，还拴着他们的心。保定古为燕赵之地，北控三关，南通九省，清朝雍正年间设直隶总督，保定因此繁华，商贾云集，餐馆林立，十里八乡的商贩往来保定府做生意，为了节省开支，往往都是自带干粮。 干粮又冷又硬，不好下肚，餐馆就让商贩出干粮，自家出肉汤给照一下，这样有汤有水有肉味，解馋又顶饿。放上几块肉，店家趁机挣个服务费，双方互惠互利，赵石由此大受欢迎，成为保定独有的吃法。尹庆民的一天从扔沙袋开始。人随袋走，袋跟手飞，这种抛接技法是保定快交的基本功。保定快交自明朝永乐年间兴起，身形速疾，腿法凌厉。
6: 过来，收摊来。今天咱们表现都不错啊，周末咱们一块儿吃点罩饼，牛肉罩饼。啊，
3: 行了，
6: 好嘞，走，一块儿起来啊，好嘞，
3: 几秒一下，
6: 哎，
0: 悠久的上午传统，让保定人形成了吃牛肉长力气的习惯。
3: 我还有好多，
0: 原本做牛肉罩饼的很多厨师也都是习武之人。
6: 你晚上睡觉吃。
0: 尹庆民曾经在保定的知名饭店做大厨，退休以后练功吃饼。依旧是他的两大乐趣。一大碗罩饼热腾腾下肚，再出一身汗，舒坦。
6: 肉汤一泡，啊，吃着又舒服，又扛师傅。为什么呢？练武的，他卖力气，吃这个烙饼跟这个牛肉，他扛师傅啊。
0: 安建军不练武，练的是罩。要把罩的功夫练得出神入化，汤是灵魂，点睛之笔就是熬汤的香料。在他的手里，30多种香料组合成牛肉罩饼的美味密码，用来拴住食客们的胃。
4: 牛肉这个肋板是做牛肉罩饼的一个这个首选部位，因为它这个肥瘦相间，层次感也特别好。肥瘦相间吃到嘴里边以后，它是有一个韧劲，还有一个就是什么特别香的一种感觉。
0: 选香料，选牛肉，选择踏踏实实做罩饼，安建军与牛肉罩饼的缘难以割舍。虽然从祖辈开始家里就在保定开罩饼店，但年轻时的安建军对做罩饼并不感兴趣，他更痴迷于修机车玩机车，一骑绝尘走四方。随着父母年纪大了，在南方闯荡多年的安建军最终还是选择回家接手祖传的罩饼手艺。他把钻研机械的心思用在了改良牛肉罩饼上，让安家的罩字招牌更加鲜亮。牛棒骨斩成两段打头阵，牛肉切大块紧随其后，密不示人的香料包殿后压阵，料酒、葱段、姜片去腥，撇去浮沫稳住底味。
4: 啊，每天重复的来这个熬制这个老汤，这老汤加进去了以后，它也是一个是这个对牛肉的一个提香增色的一个作用。
0: 传承了几十年的老汤加入，老歌新曲弹奏出美妙滋味。再用当地特有的面酱泼洒一笔重彩，便照准了保定的味道。肉炖到筷子正好插入即可。软硬适中，不柴不烂有嚼劲。烙好的饼放凉，撕成云朵状放入碗底，铺垫焦香。炖好的肉切成大片，铺在饼上勾化醇香。再来一把葱丝，绿身脆长点清香。舀起一勺热汤，手腕轻转，倾泻在碗里，随即泼洒干净。旋即又来一勺，反复照三次，直到葱熟肉香饼透。
5: 你好，咱们罩饼
7: 吃几个几个呗？
8: 那我来个二十二，
7: 二十二，
8: 多放点葱。
7: 好嘞，
8: 是瘦汤的啊，
7: 瘦汤，
8: 肥汤，
7: 瘦汤，瘦汤的。
9: 我这来肥汤的，
7: 要肥汤是吧？
9: 多吃点吧，
7: 行，好嘞，就两个是吧？好嘞，
9: 好的，好的。
0: 每到饭点儿，保定最热闹的地方当属牛肉罩饼店。点罩饼时，服务员会问你要几罩几，不是保定人会立时蒙圈。肉和饼是分着要的，肉二两，饼三两，叫二罩三。肉在前，饼在后，不能说反了。一罩二就是一两肉加二两饼，肥汤就是油要大一些，瘦汤就是油要少一些。一个保定人专用的罩字，一锅鲜美的肉汤，一把翻转的罩里，罩出了独特的保定味道。百菜百味，精髓就在于调味。调味品既不能抢去主角风采，又要恪尽职守为菜肴增色添香，于是它们流转在不同人的手中，通过绝妙的互补搭配交融，调出一锅千金不换的秘制汤料。锅里热气氤氲，调出舌尖百味。

0: 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1: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2: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1: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3: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1: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4: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1: 反家暴，说出来。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7月1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7: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8: 旅行除了动手拍照，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好好吃哦，哈哈，美食让旅途更快乐。埋葬吃货的天堂。
9: 麦造吃货的天堂，大家好，我是莹莹。
10: 嗨，大家好，我是大维。我们的节目呢，在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是9点到10点首播，台海之声重播时间是18点到19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可以搜索去旅行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9: 您还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在这里。那么在我们去旅行账号下方呢，还有很多精彩的短视频。
10: 欢迎各位呢把好看的短视频分享到朋友圈或者是在群组当中，让更多人加入到去旅行的大家庭。今天我们的话题非常有意思啊，暑假来了，您的暑假的剧本写好了吗？是打算宅出境界一直在家待着，还是出去野出天际呢，玩出花样呢？欢迎在评论区里面和我们留言互动，我们的小编去小行也会随时和您沟通。
9: 下面呢先进入今天好吃不停嘴的麦造单元。开启今天的美食之旅之前呢，要先问趣宝们一个问题。肥肠您爱不爱吃？
10: 对，这个问题一出来，估计这个我们的评论区立刻就两极分化了。有人是闻着味儿就跑了，有的是闻着味儿就
9: 走不动道了
10: 。
9: 没错。但是呢，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都不得不承认呢、能把一副下水肥肠做成经典滋味的地方，真的是都有各自的拿手功夫。
10: 比如说啊，四川的肥肠粉，酸辣鲜香。这个还有这个山东的九转大肠，糖醋葱烧，这个等等，还有湖南的这个干锅肥肠，都是做法一绝，好吃的一绝。
9: 真的，我觉得肥肠这东西吧，做得好，处理得好，是人间至味。如果处理不好，真的是灾难现场。它考验的是厨师的刀工啊、火候，而且还有耐心。光是翻洗这一步呢，我觉得没有个把小时是搞不定的。
10: 所以说啊，今天我们要聊的这道菜呢，是北京的啊，非常传统菜里面算得上是扫地僧啊级别的存在，叫烂蒜烩肥肠。名字就很朴素啊，
9: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甚至有点土，但是懂吃的老北京啊，一听。

0: 见这五个字儿就开始咽口水了。嗯，所谓烂蒜并不是把蒜煮烂那么简单，嗯，而是什么呢？
1: 有
0: 技巧的。
1: 这个技巧是什么，我们一会儿节目当中会听啊。嗯，老一辈是常说啊，夏天吃这个最开胃，冬天吃这个最暖胃，这凸显了老北京人对这道菜的喜爱。嗯，今天我们的味道调查员专门去拜访了美食制作者琼师傅，让我们来听一听这道菜的门道吧。
2: 肥肠一直是老饕们钟爱的一种食材，跨越南北，从东到西，肥肠的做法千变万化，蒸肥肠、炖肥肠、火爆肥肠都让人食指大动。琼哥今天将用它烹制一道怎样的京味肥肠呢？
3: 来到了琼哥的小院儿，
4: 欢迎你们，欢迎你们。
3: 这个是柴烧柴火的，
4: 对对对，
3: 柴锅啊。嗯，这个是烤乳猪，
4: 烤羊腿，烤羊腿，烤羊排，
3: 这叫什么？
4: 我就管它叫焖炉。嗯，这是我自己做的，
3: 是一个汽油桶是吧？
4: 这是一汽油桶，里边烧上炭，拿回来之后，嗯，给它做一个切割，化好了，以前呢做了一个封门，
3: 这还得自己安。
4: 对对对，
3: 你这是铁匠啊，
4: 铁匠，
3: 铁匠的活呀。
4: 对，
3: 这是什么呀？
4: 这个，这是一个挂炉。
3: 你们家有多少灶？你数过吗？
4: 嗯。那边库房里边还有铜锅呢。
3: 天哪，
2: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形形色色的烹饪器皿让人大开眼界，而铁锅内这些活色生香的卤味则将琼哥吃货的本性体现得淋漓尽致。别急，主角即将登场。
4: 今天咱们做一个烂蒜肥肠。
3: 肥肠怎么处理呢？
4: 拿回来之后先泡一段时间，嗯，两个小时吧。
3: 这个你泡的过程水里头加什么东西吗？
4: 每个人做法可能不一样啊，嗯，我是从来都不加东西的。清理的时候呢，我要先把这个肠先给破开。
3: 破开啊。嗯，

0: 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听见城市新破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4: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5: 直接用剪刀剖开肠身，简单粗暴，干脆利索，是琼哥最清新的处理方法。
6: 哎，我还没有吃到过就是完全破开的形成平面的那种肥肠，我吃到都是一圈一圈的。你的做法是你创的还是你
7: 其实最开始的时候都是把这个肥肠啊给它翻过来
6: 啊，没错，肚也是这么处理的。
7: 对，一点点翻。
6: 嗯，
7: 我觉得那么着呢比较费事儿，给它破开之后啊，里边那些不能吃的那些淋巴呀，对啊，这些咱能给它尽量的去除的非常干净。
6: 因为我理解做肥肠其实炖煮的过程是需要一定时间的。
7: 对，
6: 你这样给它剖开了之后它不会炖散吗？
7: 不会。
6: 嗯，
7: 不会受任何的影响。
6: 这5-6米的肥肠捡起来也是个大工程。
5: 去除淋巴和多余油脂，然后用流水反复冲洗肥肠，不厌其烦，才能最大程度去除肥肠的异味。洗完后要立即下冷水锅焯水，大火焯至水面上出现浮沫，后续更容易入味。
6: 好，现在下了锅之后就盖上盖儿，等它开，是吧？
7: 对，
6: 大火开多久？
7: 5到8分钟。
6: 这个焯的过程中一直闻到有腥味儿，它就是把肥肠里头那些东西给
7: 对，全都给它逼出来。
6: 这个肥肠它会不会出现越煮久了它就越松了，或者越煮久了它就越硬了？
7: 不会硬，它会越煮越软。
6: 哦，
7: 因为咱们挤完之后咱们还要给它捞出来，
6: 嗯，
7: 还要再清洗，
6: 嗯，
7: 清洗完之后改刀，
6: 嗯，
7: 然后才到咱们真正的制作过程当中。
6: 好，明白了，所以这只是清洗处理的一个步骤。
7: 对对对、
5: 哦、焯过水的肥肠肠体粉嫩光滑，韧性十足，
6: 像现在这个样子给它捞出来，
7: 捞出来，捞出来，咱们要给它再进行二次的清洗。
6: 这个先泡冷水澡，然后再煮个开水澡，然后再泡个冷水澡。
7: 对，
6: 来，我帮你吧。哇，这块变得很弹，能弹起来了。像现在这样，我们就要给它泡冷水澡。
7: 对，再给它进行二次的清洗，
5: 再次投入凉水抓洗，肥肠的清洗工作才算圆满完成。
6: 这是已经完全洗干净的肥肠，是吗？
7: 对，现在就是正式的，咱们开始制作烂蒜肥肠。
6: 给了我一碗，这是
7: 高度的白酒，
6: 高度白酒、不放料酒，
7: 不放料酒，这个让它能完全的把你这个腥味啊、脏气味给它去除掉。
5: 白酒与八角下料足够简单，是细致清洗带来的十足底气。
6: 这个半个小时我们可以处理这个烂蒜肥肠，那另外一个关键词就是蒜。
7: 对，
6: 这个烂蒜肥肠是整瓣蒜进去还是
7: 不要给它切碎？
6: 蒜末是吧？
7: 不能是末，要有一定的颗粒感。
6: 明白了。嗯，烂蒜肥肠你小时候吃过吗？
7: 其实在外边啊吃过次数不多，但是总感觉就是满足不了我自己的那个口味。
6: 哦，
7: 所以我就自己在家琢磨琢磨嘀咕。
6: 这过程中你觉得你对味道的理解是什么？
7: 我觉得用最简单的食材，用最少的调料烹制出来美食，这是我自己
6: 你的一个追求。
7: 对，我追求的。

0: 这个蒜呢，现在要一分为二，
1: 就都用在这个一道菜里啊。
0: 对，现在咱们要把这肥肠给捞出来。
2: 肥肠经过炖煮，汤汁通透，软烂适中。改刀切块，外滑里糯，色泽微黄，醇厚肉感呼之欲出。
1: 肥肠切好了，
0: 嗯，
1: 然后下面开始处理另外一个主角蒜。
0: 对，这是其中一部分。
1: 嗯，这部分蒜要怎么跟肥肠结合？
0: 咱们先拿油煸一下。
1: 嗯，好香。
0: 对，让这个蒜充分的释放它的味道。
1: 你知道，对于一个山东人来说，这个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0: OK。
1: OK。
0: 不能给它煸糊了。
1: 哦，难道你用的是这个蒜油吗？
0: 不，
1: 嗨，
0: 主要还是要用这个蒜。
1: 好，下面开始处理肥肠。这不是我们刚才煮那个肥肠？
0: 对对对。
1: 哦，要用它，
0: 还用这个原汤。
1: 这个就是肥肠高汤，算吗？
0: 可以这么理解。
2: 原汤烹原食，在适时的分离聚合中，催生出更加富裕浓香的味道。
0: 现在咱们就开始调味道了，这个是生抽，这个是老抽。
2: 一次加入白胡椒粉、老抽、生抽，极简调味。
1: 然后蒜什么时候加进去呢？
0: 开锅的时候先加咱们刚才炒香的蒜，
1: 还有二分之一的蒜呢，朋友们别忘了，
0: 那是最后临出锅之前，这样呢让这个蒜味道是有层次感。
1: 嗯，
0: 现在咱们开始
1: 勾芡是吗？现在这个是生粉，然后跟凉水先给它挂芡。
0: 这个咱们最后勾芡呀，勾一次不行。
1: 哦，分多少次？整个过程
0: 基本上要7到8次。
1: 你不能一次，比如说火候生粉的量不能控制吗？
0: 对，很容易让它接这个疙瘩。
1: 哦，
2: 芡汁的薄厚决定着口感是否地道，也是烹制烂蒜肥肠的最后一道重要工序。芡汁入汤糊化，柔滑鲜亮，恰如其分。
1: 世界安静了，只听到咕嘟咕嘟一个泡一个泡冒出来那个声音。现在这个状态就可以了。
0: 可以了。
1: 嗯，
2: 临出锅前加入另一半蒜末，北京传统老菜烂蒜烩肥肠完美收官。肠头肥香，蒜香扑鼻，让人垂涎。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20:00。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7月1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6: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7: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我省苏北地区的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请大家要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9: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10: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读的这部小说，可以称得上是世界文学中成长小说中的经典。它写尽了成长中的迷惘与孤独，抚慰着每一颗年轻而又躁动的心，就是麦田里的守望者。这本书是由译林出版社出版，由孙仲旭翻译。麦田里的守望者一举奠定了塞林格的文坛地位，而书里的主人公16岁的大男孩霍尔顿立刻就成为了全世界年轻人的精神偶像。长风衣，红猎帽，他们模仿着他的装扮走在校园里，甚至连远在日本的村上春树都说，在他的学生时代，没有读过《麦田里的守望者》，那是不敢与同龄人交流的。 我们今天就一起来读一读《麦田里的守望者》，读一读霍尔顿这位迷惘年轻人的真实青春。霍尔顿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差等生，他五门功课中四门不及格，后来又被学校开除了，但他对这件事儿却毫不在乎。他觉得学校里到处都是装模作样的人，学习只是为了找个好工作。书中这样写道，人生是场比赛，你得遵守比赛规则，老师这样规劝他。可是霍尔顿认为，如果你参加的那方全是些厉害的角色，那就是场比赛，没错，我承认。可如果你参加的是另一方，里面一个厉害角色也没有，还谈何比赛？什么也不是，比什么赛？您看，面对成年人告诉他的比赛与规则，年轻人霍尔顿直接拒绝上场。于是他带上身上所有的零花钱，开始了在纽约的两三日的游荡。而其中他遇到了很多十分荒唐的人和事。仔细读这本书，我们会发现他并非表面上的那种对一切都毫不在意。那么真正令霍尔顿在乎的事究竟有哪些呢？我们来先看第一个他在乎的事儿，是鸭子问题。书中写道，我家在纽约，我在琢磨中央公园靠南边那个湖，我琢磨等我到家时它会不会全结了冰，结了冰的话那些鸭子又会去哪儿。在游荡的一路上，霍尔顿都在想着这个问题，鸭子去了哪儿，是让人用卡车送去了动物园，还是飞走了？那么您会问，他为什么这么关心一群鸭子呢？其实失去畅游之所的鸭子正是霍尔顿自己的化身。他问出租车司机这个问题，司机一脸看神经病的表情，直接回问他，你搞什么名堂，在开玩笑吗？另一个呢，跟他聊起了湖面结冰之后的鱼，没有得到答案，霍尔顿决定自己去中央公园寻找答案。除了鸭子之外，妹妹菲比也是常常牵动霍尔顿的心。在去公园的路上，他不小心打碎了给菲比买的唱片，这张唱片是他觉得自己听过最棒的唱片，很难找，可是碎了，这让他感觉太难受了，差点大哭起来。当他告诉菲比唱片碎了的事情之后，您猜菲比怎么回答他的？碎片给我，他说，我要保存。他从我手里把碎片全拿过去，放进床头柜的抽屉。他可爱的要命。您看，如果说破碎的唱片象征着霍尔顿那颗被击碎的少年之心，那么菲比就是帮助他守望纯真的人。妹妹菲比常常是语出惊人，她对霍尔顿的问题往往一针见血，比如霍尔顿

0: 让他倾诉自己的迷茫时，菲比就说道，你对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不喜欢。但霍尔顿说，不，我喜欢跟你聊天，我还喜欢艾里。艾里呀，是霍尔顿的弟弟，比他小两岁，是一个会在手套上写满诗歌的捕球手。霍尔顿清楚地记得，他因白血病死于1946年7月18日。弟弟艾里是红色头发，因此霍尔顿总是戴着一顶红色的猎帽。艾里被埋葬在墓地里，但霍尔顿选择不再去墓地，因为有两次，霍尔顿清楚地记得，是两次，他们去的时候下雨了，所有人都迅速跑回车里，然后去了一个不错的地方吃饭，只剩下艾里待在那儿。霍尔顿受不了这样的场景。至于送花吗，霍尔顿觉得这全是胡闹，谁死了还想要花？没有人。其实我想您跟我一样，读完这些情节之后就会发现，霍尔顿是一个非常坚决要同虚情假意做对抗的年轻人。他关心公园里的鸭子，关心墓地里的弟弟因为摔坏了送给妹妹的礼物而大哭。他简单，他又复杂。在三天的游荡中，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冲突让霍尔顿陷入了迷茫，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独。说到这儿啊，我想你也会体会到，这种心理状态不只是霍尔顿有，也是我们每一个人曾经经历过的青少年时代所有过的，对吗？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时刻，那样的质问、怀疑和逃避。麦田里的守望者之所以让人感到温暖，是因为在霍尔顿的故事里，您会发现自己原来并不是一个人。一代代读者接力阅读《麦田里的守望者》这部历久弥新的成长经典，它的魅力究竟在哪儿呢？我们来听听作家、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葛静他的想法。
1: 应该说这部作品呢，反映出了青少年在一个特定的成长时期他要经历的那种迷茫啊、痛楚啊、艰难啊、蜕变啊等等。主人公呢始终在坚守着他内心的那种真实、那种纯净。表面上呢，我们会觉得他就是人们心目当中的那种坏孩子，但是当读者跟随我们的作者走进主人公内心的时候，其实你会感受到那份独属于少年的勇气还有真挚，其实是扑面而来的，也是非常令人动容的。这样的表达呢，应该讲非常独特，也非常的鲜活，能够直抵我们读者的内心深处。它不仅能够引起很多正在成长时期的那些少年读者的一种强烈的情感共鸣，实际上呢，它会让每一个曾经经历过青春蜕变的成年人都再次追忆起那份藏在他们内心深处的一种初心。
0: 这片麦田就是心灵中的纯真之处，跑向悬崖边的孩子就是即将与世界相遇的年轻人。我相信每个人都是或者曾经是霍尔顿，在青春里迷惘着、孤独着，不管遇到什么都始终守望着心里的那片麦田。

0: 15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除以，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2: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3: 多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前段时间有个挺热的词叫做小镇做题家，总结起来大致可以理解为出生偏僻的城镇青年通过努力的学习考试，最终离开故乡改变命运，指的是这样一类人。对于这个说法呢，褒贬不一啊。但我想这个词之所以能够火起来，一定是唤起很多人感同身受的强烈情绪和莫名复杂的一种情感。那么其实古今中外，像这样的成长故事一直都在发生着。今天我们要读的这部小说其实也讲了这样的一个事儿。100多年前，在美国东南部的一个山区小镇，也有一个青年奋力地逃离故乡之后，成为了世界知名的作家。他在人到中年时，以惊人的记忆力回溯自己在故乡的成长，写就了一部自传性质的小说。这部小说的名字就叫《天使望故乡》，它是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0: 作者是美国的天才作家托马斯·沃尔夫。说起来，这托马斯·沃尔夫啊，他是美国文学史上的传奇人物，身高2米17，他的创作力极强，每天要写作15个小时。可他去世的时候还不到38岁，留下了高达2米5厚的书稿。《天使望故乡》就是他的一部自传性的作品，主人公尤金正是沃尔夫本人的写照。尤金生活在一个大家庭中，父亲沉溺于浪荡和酗酒，对未来失去希望，而母亲则相反，一味地购置产业，想成为富翁，却对眼下的生活苛刻而吝啬。七兄妹之间的关系呀，分成了三派，这尤金呢，自认为是中间派，而中间派正显得他与家里的所有人都是疏离的。母亲不顾父亲的反对，贷款买下了一家客栈，叫做迪克西兰，她带着尤金住了进去，和丈夫分居。敏感的尤金充分地感受到了生活的变故，她开始重新认识自己的父母和周围的人。在第一部中这样写道，尤金以迪克西兰为耻，又怕表现出惭愧的心情，他恨自己的生活不高尚，失去尊严和隐私，觉得家本该用来阻挡暴民，现在却成了暴民的天地。夏天房子客满，他必须等房客吃饱了才找得到地方坐，于是他绷着脸在迪克西兰后门廊的柱脚下散步，到黑黑的地窖或两个没有窗户的阴湿房间去探险。此时他看得很清楚，父母成天叫穷，说要进贫民院，以后会埋骨在贫民公墓，这些都是愚蠢的囤积借口。他为父母的贪婪而愤慨，愤怒像烙铁在心中燃烧。您看这样的心理描写，是不是让我们觉得有些似曾相识？家庭是孩子最初的依赖，但是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可能会在某个时刻突然发现，这个依赖其实并不坚固，也不那么美好，而这种觉醒和认知是非常痛苦的。虽然生活在一大家子中，但是尤金呢，清楚地知道他是父母兄弟姐妹身旁的陌生人，生来只能靠自己。小说中就有一段他和兄弟卢克以及他的母亲伊丽莎的争吵。书中写道，卢克反驳道，哦，你不认为我们了解你？尤金平平静静地说，不，我不以为然，你对我一无所知，我对你或你们任何一位也一无所知，我跟你在这里生活了17年，我还是陌生人。这么多年来，你可曾像兄弟般对我说话？你可曾跟我谈谈你自己？你可曾试着当我的朋友或同伴？伊丽莎说，咦，孩子，我们已为你尽了力，我们指控过你什么罪名？指控我呼吸你们的空气，吃你们的东西，住你们的房屋，血管里流着你们的生命和血液，接受你们的牺牲和贫困，而且不知感激。您看，整个家里，尤金，他只和最小的哥哥本关系亲密，但不幸的是，本患上肺炎去世，尤金亲眼目睹了自己最亲爱的小哥哥的死亡。本的去世成为促使尤金逃离故乡的最后一根稻草。但是，逃离真的就是与故乡的彻底切割吗？在小说的结尾啊，有这样的一段描写，他一个人赤裸裸地站在暗处，远离一切失落的街道和面孔，他站在灵魂的堡垒上， 面对他自己失落的国度，耳朵听见前世的大海在内陆低语，还有悠远的号角奏乐，最后的旅程，最长的，最好的。有人说啊，看完这本书，重温了所有的成长时期的欣喜、厌倦、热望和痛恨，对故乡、对亲人又爱又恨的那种情感，总是在不经意之中被道破。啊，虽然说尤金的故事是发生在100多年前的美国，但是在读书的过程中，读者很容易就带入了自己的经历。虽然整本小说呢都在表达尤金对家庭、对故乡的厌倦、痛恨和时刻要想逃离的情感，但是有意思的是，作者本人呢又以充沛的情感事无巨细地去回忆了故乡的一切。这反映了作者一种怎样的情感和态度呢？我们请作家、北京电影学院的副教授葛静为我们解读一下。
1: 应该说，每一个人对他故乡的情感都是丰富而复杂的，因为故乡呢，包含着一个人的血脉，包含着一个人的成长经历。应该说，故乡就铸就了一个人内心世界的一种底色。当我们书中的这个主人公回忆起他故乡的一切，回忆起了他成长当中的种种细节的时候，他会意识到，其实就是故乡的一点一滴，让他变成了现在的他自己。故乡与其说是一个真实存在的空间，不如说呢，更像是一个象征，一个永远藏在他心中带有非常强烈的情感色彩，代表他最真实的自我的一个象征。我们看到主人公尤金对故乡的痛恨与厌恶，某种意义上来讲，就像把他自己放到显微镜下面去进行一次解剖，去剖开自己的内心，会让他觉得既疼痛又特别的真实，但这一部分也恰恰是他觉得最难以割舍的。
0: 的确，成长有多少新奇的美，就有多少撕裂的痛，离去有多么辽阔的自由，就有多么无边的孤寂。年少的时候，我们总以为逃离了就改变了，但时过境迁，仔细回味，我们才会发现，那原生家庭、故乡所造就的那个我，早已刻在身体里，成为了成长的一部分。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7月1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6: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5: 今晚我们说电影。
7: 魔幻史诗经典《指环王》三部曲前传系列之《霍比特人》，仍然延续了《指环王》的幕后班底。和《指环王》拍成三部曲一样，《霍比特人》也拍成了三部曲。2015年的1月23号，《霍比特人三：五军之战》在中国内地上映。影片讲述比尔博·巴金斯和同伴被迫卷入一场反抗大军的战争，同时必须阻止恐怖的史矛哥巨龙夺取王国的宝藏和毁灭整个中土世界。影片宏大的魔幻场景让人叹为观止。说到这部影片，让我们不得不回忆起当年轰动全球的《指环王》三部曲，其中第三部《王者无敌》被评为史上最奇幻的电影视觉特效电影，获得了奥斯卡11项大奖，确实非常精彩。听众朋友你好，您正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罗宾。指环王三部曲的配乐也同样非常精彩，从首部曲里面满怀壮志的英雄情怀，到二部曲里力拔山河的对战气势，加拿大著名电影音乐大师霍华德·休尔透过繁复的音乐配器，融合了古典交响乐、圣乐唱诗、挽歌、军乐进行曲、世界音乐、电子乐、新世纪音乐等不同类型，他有了一个新的创作精神，于是完美雕琢出了《指环王》系列悲壮、荣耀、奇幻、神圣光芒的冒险传奇配乐，非常震撼。由于《指环王三：王者无敌》这部影片长达3小时21分钟，所以我们在节目中分为上下两集播出。昨天我们听到的是《指环王三：王者无敌》的上集，我们说到为了完成摧毁魔界的使命，弗罗多和萨姆·古鲁继续的前往末日火山，而中途因为史密哥不断的离间，加上魔界的黑暗念力，使得弗罗多逐渐丧失了判断善恶的能力。他执意留下萨姆一个人，自己和史密哥赶往末日火山。同时甘道夫、阿拉贡、莱特拉斯、金利也正积极地对抗索伦摩多军队的攻击，合力捍卫中土世界。而因为黑暗魔君索伦误认为批评是至尊魔界的持有者，甘道夫带批评来到整个中土最坚固的堡垒米纳斯提利，同时也是刚铎王国的首都。在那儿 他们见到了王国议会的首领德奈瑟，但他根本不愿听从甘道夫的宣告，认为自己才是刚铎王国的最高统治者，不愿立人类国王的后裔阿拉贡为王。但是甘道夫知道时不我待，便密令皮平爬到了米纳斯提利最高的塔楼里，点燃了那里的灯塔。阿拉贡将拾起王者之剑，与魔君索伦展开最后的对决。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重温这部精彩的奇幻电影。皮平点燃了米纳斯提利斯的灯塔，还在罗汉国的阿拉贡知道这是甘道夫的暗号，意味着最后的战斗就要开始了，于是他便和罗汉国国王斯奥顿一起打点兵马，准备远赴米纳斯提利斯援助人类的军队。而就在这时，阿拉贡他们遇到了最神秘的贵客，精灵王埃尔伦。
8: 埃尔伦大人，我代表我所爱的人而来。艾文快不行了，魔毒的邪恶笼罩大地，艾文已经等不到他的消失，夜明星即将陨落，索伦的魔力越强，艾文的力量就越弱，魔界的命运决定着艾文的生死，乌云笼罩着我们阿拉贡，末日到了，
9: 不是我们的，是索伦的。
8: 你走向战场不是走向胜利，索伦的军队正在攻打米纳斯迪里斯，这你知道，他还在暗中派军队从河对面发起攻击，一支考塞的船队正从南方驶来，两天后就将抵达城下，你们寡不敌众阿拉贡，必须派兵增援，
9: 无兵可派，
8: 山里还游荡着很多死魂灵，
9: 他们是凶手和背叛者，你想让他们出来作战吗？他们没有信仰，不听任何人召唤，
8: 他们会听从刚铎国王的指令。
7: 这时埃尔伦拿出了他修复好的圣剑，
8: 安多瑞圣剑由西方之火和纳希尔短剑重铸而成。

0: 碎的剑，必须重回 Minas Tirith。
1: 有力量挥舞这把宝剑的人，可以召集千军万马，所向披靡。你不再是剑部下，你应该成为国王。去地米活他吧。
2: 就这样，阿拉贡听从艾尔顿的指引，和爱人金莉一起莱特拉斯来到了死亡之谷。
3: 是谁来到我的领地？
0: 一个要你履行诺言的人。
3: 死去的人不能容忍活人由此经过。
0: 可是你得容忍我。

0: 战之门已经关上，它是由死魂灵建造，由死魂灵把守。紧闭，你们必死无疑。
1: 我命令你必须得履行承诺。
0: 只有刚铎国王有这个权利。啊！圣剑早已断裂。
1: 他已重新铸就。为我战斗，挽回你们的名誉。现在决定了，

0: 愿不愿意？
1: 哎，别浪费时间了，阿拉贡，他们活着都不讲信誉，死了就更不用说了。
0: 我是埃希多的后裔，为我而战，我将承认你们履行了诺言。决定吧。
2: 金力的劝说没有动摇阿拉贡，最终那些死灵魂答应了阿拉贡的要求。于是阿拉贡率领死魂灵和罗汉国的军队会合了，在死魂灵的帮助下，他们暂时击退了梭伦的军队，但是甘道夫知道梭伦会卷土重来，所以中土的命运掌握在赶往末日火山的霍比特人弗罗多的手中。但是弗罗多因为听信了施密哥的谎话，侮辱了打蜘蛛的洞府，最后借助手中的精灵宝剑才逃了出来。
3: 你竟然逃掉了，亲爱的，这次不行，这次不行。
2: 因为施密哥一味的纠缠，弗罗多发疯一样的掐住了施密哥的脖子。
3: 不是我，不是我，我施密哥不会伤害主人，我发过誓，你要相信我，主人是那宝贝捣的鬼，是宝贝驱使我干的。
4: 我必须回到塔斯米格。
2: 听到弗罗多说要毁掉魔戒，施密格露出了他可怕的嘴脸。
4: 为了你和我，我必须毁掉他。
2: 施密格扑向了弗罗多，却失足掉进了悬崖。施密格的叛变让弗罗多变身成了孤身一人。大蜘蛛再次偷偷地向弗罗多靠近，并吐丝把弗罗多包裹了像一

0: 萨姆揭开了缠绕在弗罗多脸上的蜘蛛丝，发现他已经失去了知觉。这时两个扳手人突然走过来，萨姆急忙偷偷地藏了起来。
1: 这是什么？看来这个老蜘蛛玩得很开心呐、啊！
2: 又弄死一个吧！
1: 我这个家伙还没死呢，
3: 还没死。
1: 他用毒刺把他给麻醉了，好让他失去知觉，任其摆布，然后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他就喜欢这种吃法，味道鲜得很。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今晚我们说电影，
2: 把他弄上塔楼。这家伙几小时后就会醒来，到那时他就会生不如死了。
0: 萨姆在得知弗罗多还活着的消息之后，便赶到了塔楼，从半兽人手中救出了弗罗多。
3: 萨姆，萨姆，对不起，真的很对不起，我们赶快离开这里，来不及了，太晚了，被他们抢走了，萨姆，他们抢走了魔镜。对不起，他们没抢走。
0: 这时，萨姆从兜里掏出了魔镜。
3: 我还以为你死了，于是我就拿了它，只是为了保住它。把它给我，把魔戒给我，萨姆。魔剑。

0: 线太沉重了，他能毁掉你三毛。
1: 走吧，佛罗的老爷，我最好给你找些衣服，你总不能光着膀子到魔都去。
2: 弗罗多和萨姆换上了半兽人的盔甲，混入到梭伦的势力范围。与此同时，阿拉贡他们为了吸引梭伦的注意力，替弗罗多争取更多的时间赶往末日火山，与梭伦展开了最后的血战。因为如果弗罗多能够到达末日火山摧毁魔戒的话，梭伦就会不攻自破，而这时的弗罗多已经在去往末日火山的路上变得精疲力尽，躺在了地上。而憨厚的 Sam 开始鼓励弗罗多继续前行。
0: 你还记得仙二国吗，弗罗多老爷？春天快到了，果园里又要开满鲜花，小鸟在榛树丛里筑巢，人们要在洼地里播种夏季大麦，沾着奶油是最先成熟的草莓。你还记得草莓的味道吗？
3: 不，萨姆，我已经记不起食物的味道。河流淌的水上，或是青草的感觉。我们身下黑暗之地，无依不靠，随时会被索伦的魔眼发现。我看见他了，好像就在眼前。
0: 那咱们就把魔戒扔掉，一了百了。来吧，弗罗多老爷，我不能拿魔戒，但我可以背你。咱们走。
2: 就这样，弗罗多和萨姆来到了末日火山上，阿拉贡他们也赶到了梭伦的老巢黑暗之门，像他的先祖一样和梭伦做最后的决斗。最后弗罗多经过几番周折毁掉了魔戒。

0: 而梭伦也随之消灭了。中土世界获得了和平，阿拉贡坐上了人类的国王。
1: 就这样开始了中土世界第四季。护节队解散了，但永恒的友谊和爱情与世长存。就在甘道夫派我们踏上护节之旅后的第13个月，我们又看到了自己熟悉的景色。我们到家了。怎样才能真正回到自己曾经熟悉的生活？怎么办？你明明知道过去的一切不可能回来，有些伤口就连时间也难以弥合，它们太深太深，你永远也无法摆脱。
0: 就这样，所有的霍比特人也都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此后弗罗多完成了他叔父的著作，也写完属于他自己的书《指环王》。这时萨姆来到了弗罗多的身边。
2: 弗罗德老爷，出了什么事？
1: 气象山顶的事已经过去了4年，三了，我的伤口还没愈合。
2: 归去来兮，一个霍比特人的故事，比尔波·巴金斯著，指环王，弗罗多·巴金斯著。你写完了？
1: 没有，还有一点没写完。比尔博曾经说，他的故事讲完了，还有我们这些人的故事要继续讲。比尔博的故事到了尾声，他的旅程已经走到尽头，还差一点儿。
3: 再说一遍，孩子，我们现在去哪儿？
1: 去码头，别吧。精灵人授予您一项特别荣誉，让您搭乘离开中土世界的末班船。
3: 弗洛德，能不能让我再看看我的老戒指？我送你的那枚。
1: 抱歉，叔叔。我把它弄丢了。
3: 哦，真可惜，真想再看上一眼。
0: 就这样，弗罗多以及他的堂伯比尔博、甘道夫和精灵们一起前往了阿门州，那里也被称为不死之地、蒙福之地。弗罗多作为一个凡人，本不可能有这样的殊荣，但曾持有魔戒者的经历使他获得了这种特许。弗罗多去那儿的主要目的就是疗伤，他身上所受戒灵王的剑伤、打蜘蛛的蛰伤，以及佩戴至尊魔戒所受的伤痛，在中土世界都是无人能够完全医治的。阿门州居住着被精灵和人类当神崇拜的14位威拉。弗罗多是个霍比特人，没有永生的权利，他去阿门州无法永生，但在那儿他可以享有长寿，安宁祥和地度过余生。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罗宾。今天我们和大家共同重温的是美国好莱坞奇幻巨片《指环王三：王者无敌》。在码头送别弗罗多的情节是四个霍比特人认为拍得最辛苦，打死也不想再拍的情节，因为他们需要一直哭。而且拍这场戏时，他们的魔戒旅行开始之前就拍的，都没有历尽千辛的感觉，哭得非常困难。哭了半天后，好不容易拍完，发现 Sam 的扮演者西恩·奥斯汀衣服有一件前后不统一，因为中间他去打了一个电话，回来的时候忘了穿上原来的那件衣服，于是还要重新拍。其余三个霍比特人的扮演者恨不得暴打西恩·奥斯汀一顿。而这回拍好之后，导演彼得还是不满意，于是又重拍。 就这样四个大男人就这样哭了一遍又一遍。另外，本来美国新线电影公司没有把全球首映定在新西兰，可是狡猾的彼得在《指环王二》在新西兰首映的时候，他说下一届的全球首映会在哪儿呢？让我们的制片人告诉大家。于是把话筒递给了旁边的制片人。制片人其实当时根本没有想会在哪儿，也没有心理准备皮特会让他说这样话。看着台下成千的新西兰人，你说他还能说什么呢？他说当然是新西兰惠灵顿。制片人刚刚说完话，台下顿时传来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制片人当时还没有太当回事，可是第二天一早醒来，看到放在门前的报纸头版赫然写着《指环王三》要在新西兰首映的大标题，旁边还配上了他的小图，就知道这台阶是下不来了。好了，《指环王三》故事就讲到这里。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罗宾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王丹、叮当，编辑张亚丽，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眼。
1: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击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2: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3: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4: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1: 敢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21点整。
5: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7月1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5: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1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2: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天天想你，张雨生。站在岁月的长河回望，那些未曾说出口的爱恋，像泛黄的信件，封存在记忆深处。年少时的心动，就这般在眼前悄然流逝。张雨生的歌声是时光的书签，翻开那本青春纪念册，每一页都写满了对某人的思念。徐州交通广播，夜色温柔，电波相伴，小智陪每一个晚归的人温暖到天明。那英，你是我的人。

你是我的人，那英。爱情里最动人的莫过于双向奔赴的笃定，你是我的人，简单的话语却承载着最厚重的承诺。在这充满变数的世界里，能遇见一个愿意与你相互认领共度余生的人，该是何等幸运。不管夜色多浓，路途多远，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在你身边。王力宏，唯一。

0: 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用情，来自张信哲。1997年，张信哲推出了这首《用情》，一时间风靡大街小巷。唱片公司安排张信哲前往上海拍摄歌曲的 MV。上海这座充满风情的城市，也让这段尘封记忆的爱情故事在歌曲中鲜活起来。把深夜的疲惫和孤单都交给电波，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志。回到原来，来自林忆莲。

回到原来，来自林忆莲。有时候我们也会在喧嚣的世界里弄丢了自己，忘了最初的心情与动机。当我们忙着追赶世界，回头再听到回到原来的呼唤，才会发现那些简单的小确幸是多么的弥足珍贵。不管你在哪里，徐州交通广播小智用声音陪你熬过黑夜，遇见晨光。 Immortality 不朽，来自 Celine Dion BDGs。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7月1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6: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刘鸿明《孟婆汤》。孟婆汤这三个字承载了多少人的遗憾与不甘，我们都渴望能有一碗孟婆汤，让自己忘掉过去的伤痛，重新开始。可真正爱过的人又怎么能轻易忘记呢？不问深夜你为何还不入眠，只愿相伴到天明。徐州交通广播，小智一直都在。隐形纪念，蔡淳佳。

隐形纪念蔡淳佳。这首歌的旋律改编自文艺影片《海角七号》插曲《各自远洋》，一家洋细腻的歌词像一封写给旧人的温柔信，怀念有人守护的夏夜，怀念牵手走过有苦有甜的长路，却不奢求重回过去。所谓隐形的纪念，是不刻意提起，不刻意忘记，任由回忆安放在心底，哪怕此生很难再见，最后只剩一句真诚致谢。深夜未眠的时光，小智在相伴到黎明，和徐州交通广播一起伴你静待晨光，任贤齐永不退缩。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周华健《奇遇天下有情人》。1994年的《刀剑如梦》开启了周华健与金庸武侠的缘分。1995年为古天乐和李若彤主演的《神雕侠侣》创作主题曲时，周华健已经信手拈来。《天下有情人》之中，周华健的高亮飘忽与奇遇如泣如诉的幽怨交织在一起，所营造的感觉像极了《神雕侠侣》之中江湖儿女的情意缱绻。深夜行车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用声音为你护航。Without you, 失去你 Mariah Carey。

Without You， 失去你，来自 Mariah Carey。 Mariah Carey 1993年的翻唱不仅让 Without You 这首老歌再次焕发了新的生命力，也成为了她音乐生涯中的代表作之一。夜色漫长，与我相伴，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把温柔藏进电波，伴你到天明。猜心来自张宇。

0: 别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22:00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7月1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震动，因你而来 FM103.3。
7: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追梦人凤飞飞。这首追梦人是罗大佑词曲，原来是电影《天若有情》的主题曲《青春无悔》，由袁凤仪演唱，之后作为纪念作家三毛的歌曲增加部分歌词，并改由凤飞飞演唱。风里的归途，夜中的守候，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伴你熬过深夜漫长。巫启贤、马兆俊

0: 启贤、马兆骏、陆弯弯。当年巫启贤旅居洛杉矶，独自行驶在郊外蜿蜒公路，凤眼望去，长路连绵，云天辽阔，瞬间生出满心感触。他拿出挚友马兆骏赠予的吉他，一口气写下陆弯弯的旋律。之后老搭档邢增华、好友马兆骏一同打磨完善词曲，最终两人合唱完成这首作品。整首歌以公路云天为底色，道尽漂泊行者的内心。人生长路从来曲折难料，我们既要怀揣奔赴山海闯荡前路的勇气，也要练就一份与孤独温柔共处的底气。深夜归途的孤单交给小智来陪伴，徐州交通广播一路陪你到天亮。恋之风景林嘉欣。
1: 好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渔人码头，来自熊天平。熊天平和齐秦深情的嗓音交织，将爱情里的无奈与执着娓娓道来，每一个音符都好似在诉说着自己的故事，那求而不得的落寞，坚守到底的倔强，瞬间就击中了内心最柔软的地方，叫人深陷其中难以自拔。徐州交通广播，小智在用温暖的声音陪你度过这寂静长夜。 Ode to my family， 家庭颂歌，来自 The Cranberries。

Ode to My Family 家庭颂歌，来自 The Cranberries。 这首歌是主唱 Dolores 漂泊异国巡演时写下的内心独白，年少离开家乡追逐音乐，一朝爆红收获万众追捧，可身处繁华之中，心底只剩无边孤单。世人只喜欢被包装完美的他，唯有童年的父母接纳全部真实的自己。深夜的风很轻，电波很暖，小智陪着每一个深夜未眠的你直到天亮。男人海洋，来自周传雄。

0: 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两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7月1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0: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11: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0: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11: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6: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2: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许茹芸独角戏。有的时候你很爱一个人，其实只是你自己的事儿，像一出独角戏，到最后最感动的人不过是你自己。把深夜的疲惫轻轻安放，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温柔相伴直到黎明。浪花刘德华。

浪花，刘德华。在生命的浪涛中起落，该珍惜还是该淡泊？当舞台亮起谢幕的灯火，你我只是一朵浪花。就像苏东坡笔下既浮游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我们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转瞬即逝的浪花，无论曾掀起怎样的波澜，终将回归大海的平静。深夜的徐州很近，小智陪你度过每一个难眠的夜晚。与飞门乐园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张学友《一千个伤心的理由》，爱过的人，错过的时光，都成了心底无法言说的痛。曾经的海誓山盟，在现实面前不堪一击。那些为情所困的夜晚，那些辗转难眠的时刻，都在歌声中被唤醒。但或许这也是爱情的一部分，在伤痛中，我们学会成长，学会放下。漫长黑夜，总有声音温暖你。我是小智，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都在。天亮。

天亮了，来自 SHE， 这首歌是收录在2008年的专辑《我的电台 FMSHE》，原作是 Sweetbox 主唱 Jade Valerie 的《Like a Bird》。动感的旋律要怎样才能写出失恋后的破碎与重生呢？诗人程花费了半年才完成填词， SHE 用清亮又有力量的嗓音唱出了走出感情阴霾、拥抱新生的态度。深夜的孤单有人懂，漫长的黑夜有陪伴，相伴到黎明一直温暖着你。 You'll be my heart， 你在我的心里，来自 Phil Collins。 Come stop

0: 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23:00。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7月1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8: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9: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爱不爱我，零点乐队。内地乐队大多以摇滚风格为主，零点乐队则在摇滚与流行之间找到平衡。这首爱不爱我既有一份深情，也有一份豪放。鹏城的夜再长，也有温暖电波。我是小志，这里是相伴到黎明。金沙、林俊杰、被风吹过的夏天

被风吹过的夏天，来自金沙林俊杰。当熟悉的旋律响起，记忆突然被拉回某个午后，阳光透过教室的窗户，粉笔灰在光束里起舞，你转头对我笑的瞬间，连风都变得温柔。被风吹过的夏天，是我们永远回不去的年少时光。小智在相伴到黎明，陪你静静守候，等那一抹黎明曙光。 Unbreak My Heart， 别伤我的心，来自 Tony Braxton。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千里之外，周杰伦，费玉清。当费玉清那清澈悠扬的声音唱起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仿佛有一种魔力，能让我们内心深处的那份思念之情瞬间涌上心头。而周杰伦的 R&B 又为这份思念增添了一份现代的忧伤。也许我们的故事与歌中的不一样，但那份对爱人的牵挂和眷恋却是相同的。徐州交通广播的深夜电波，由小智陪着你，陪你在寂静夜色里慢慢等一场黎明。周艳红，爱慕虚荣。

周艳红爱慕虚荣。或许我们只有等到梦醒之后才慢慢懂得，靠表象撑起来的感情终究经不起时光推敲，只因虚荣和体面勉强维系的缘分，最后只会剩下爱也空梦也空，只剩一颗轻飘飘无处安放的心。夜色再深也别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暖到天亮，每一面都美。陶喆。

0: 生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7月1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震动，因你而来 FM103.3。
5: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棋子来自王菲。爱情中的一枚棋子是一枚被随意摆布的棋子。王菲在演绎《棋子》这首歌时，以她那标志性的冷静唱腔代替了本可能煽动听者泪腺的哭腔表达。正是这种看似淡然的演唱方式，却赋予了歌曲更深沉、更深入人心的悲凉底色。把深夜的心事说给电波听，徐州交通广播，小智温柔伴你走过漫漫长夜。 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 花儿哪儿去了？来自 The Brothers Four。

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 花儿哪儿去了？来自 The Brothers Four。简单的歌词，却有着直击人心的力量。The Brothers Four 用他们的歌声，让我们看到了战争背后那些被遗忘的生命和美好。花儿被姑娘摘走，姑娘嫁人，丈夫参军，士兵战死，最后坟上开满鲜花。这是生命的轮回，也是战争的残酷。愿世界再无战争，让鲜花永远盛开。电波相伴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着你。我是多么想你，来自风华群星。

林志炫、柯以敏《爱我》。这首《爱我》有两个版本，一个是柯以敏独唱的 Gas 版，另一个是与林志炫对唱的 Yes 版。两个版本的歌词有着细微的差别。

如今听来，独唱版本更像是一个人游走在爱情边缘的不确定，有些许犹疑猜测的成分，而对唱版本则是充满了对爱情的笃定，对人生新阶段充满了向往和期盼。深夜的徐州很安静，小智用声音温暖你的孤单，伴你到黎明。我爱你中国，汪峰。

我爱你中国，汪峰。2005年，汪峰创作的《我爱你中国》更具时代感，那种脱口而出的亲切感，把祖国当作家人和朋友，在面临困难、孤独的时候，祖国就像一个大家庭，可以给人们强大的拥抱、支撑和慰藉。深夜的徐州，总有未眠的人，小智陪你把夜色熬成晨光。林良乐，温柔的慈悲。其实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户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2: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啊，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北京时间0点整。
4: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6: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4: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1: 北京时间一点整。
2: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 103.3。
3: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斯维尔大街，那啥，那个保罗大厦。
1: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2: 哎，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3: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2: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3: 怎么个意思？
2: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3: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2: 哎，
4: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2: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5: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始终交通广播 FM103.3，
6: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什么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北京时间2点整，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期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不跟你争，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震动，因你而来 FM 103.3。
5: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北京时间3点整，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7: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字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北京时间4:00。
4: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FM 103.3。
5: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北京时间5点整，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6: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3: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0: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6: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7: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北京时间6:00，
5: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25，1815188025。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7月1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孙楠，你快回来。这首歌作为电视剧《永不瞑目》的主题曲，一经推出便迅速走红，成为孙楠的经典代表作之一。孙楠用他独特的唱腔，将那种失去爱人后的孤独、无助，以及对爱人归来的强烈渴望，诠释得入木三分。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陪你在歌声里把平凡的日子过成温柔的风景。可以爱你真好，来自蔡健雅。

可以爱你真好，来自蔡健雅。1999年蔡健雅签约宝丽金唱片正式出道，两张国语专辑《呼吸》《纪念》塑造了蔡健雅冰冷、通透、平静、深刻的声音形象。2001年蔡健雅发行专辑《I Do Believe》，为了展现自己原本外向的性格，特意收录了这首《可以爱你真好》节奏轻快的作品，展现自己俏皮可爱的一面。别让早起变成苦差事，不用追赶时间，享受这独属于清晨的松弛感。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Bring it all back, 找回自己，来自 S Club 7。

张靓颖。如果这就是爱情，爱情究竟是什么？这或许是一个千古谜题，难以确切地去定义它。我们都在爱情的道路上不断摸索着，猜测着，努力去学习如何洒脱地接受爱情带来的一切。那些如果背后藏着的是我们对爱情的憧憬、困惑与执着。山水徐州，烟火鹏城，夏日清风搭配动人歌声，小光陪着你平安出行。我的麦克风来自潘玮柏。

潘玮柏，我的麦克风。二十多年过去了，当这首歌的前奏再次响起，才发现它早已不是一首简单的嘻哈舞曲，而是一代人的青春宣言。潘帅用诙谐的歌词，跳跃的节奏，把麦克风化作象征，它可以是机会，是梦想，更是每个人不愿被忽视的呐喊。漫步鹏城清晨，感受夏日微风，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陪你在旋律里把新的一天过得明亮又晴朗。 Get High 来自飞儿乐团。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7月1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梦醒时分，来自陈淑桦。1989年，陈淑桦发行了唱片《跟你说，听你说》，这是陈淑桦最卖座的专辑，总销量超过100万张。陈淑桦也成为都会女子代言人。晨光悄悄爬上窗台，耳机里流淌着徐州交通广播的动人旋律。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Come and get your love， 勇敢接受你的爱，来自。

Come and get your love， 勇敢接受你的爱，来自 Redbone。 银河护卫队是漫威宇宙中众多电影里最具有复古流行音乐气质的佳作。听到这首歌的瞬间，你的脑海里会不会立刻浮现出星爵卸下头盔跟着节奏晃头的画面呢？夏日清风拂面，伴着动听旋律，陪你清爽开启全新一天。不想一个人，来自顺子。

我想我是海，来自黄磊。没人分享，再多的成就都不圆满，没人安慰，苦过了还是酸。听到这句歌词，心中不禁泛起涟漪。人生的旅途，我们一路追逐梦想，收获成就，可如果没有那个能分享喜悦、分担痛苦的人，一切都变得黯淡无光。炎炎夏日，一路歌声相伴，开启元气满满的夏日清晨。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孙燕姿，超快感，感觉对。

超快感，来自孙燕姿。这首歌唱的青春洋溢，是孙燕姿第一张专辑的主打歌，旋律非常好听，前奏急促的吉他声唤醒了你的耳朵，感觉对了，我要出发。呐喊式的唱法奠定了燕姿之后的基本风格。云龙湖畔微风起，旋律陪你早出行。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把平凡清晨过得超有范儿。张学友，暗恋。

0: 福吗？
1: 他是谁？
2: 我儿子，
3: 我丈夫，
4: 我爸爸。
1: 他的职业是
2: 军人。
3: 军人。
4: 爸爸是解放军。
1: 他当兵多久了？
2: 八年了。
3: 三年。
4: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1: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2: 太辛苦了，
3: 太让人担心了，
4: 太久不回家了。
1: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2: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3: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4: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5: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8: 北京时间7:00。
6: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25，1815188025。
10: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7月1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2: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13: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2: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13: 这是为何？
12: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13: 啊。
14: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8: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1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6: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5: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6: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16: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7: 15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新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 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15: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7: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0: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8: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FM 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六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首先事故方面，京二京沪高速淮安段往上海方向过淮安东7公里附近，货车事故占据双向的1、2辆车道，并且过淮安东3公里附近，货车事故占据第3、第4车道和一级车道。受此影响，关闭淮安东、淮安收费站双向入口，请有需要的车主意提前绕行。另外，过江通道中的苏通大桥段往南通方向的上桥口位置，施工占据第1、第2车道，后方车辆也在缓行当中，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们注意避让。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3: 触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触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等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 103.3。

0: 话。各位开心果早上好，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行业情前锋时段，各位好，我是小龙啊。
1: 嗨，大家好，我是佳佳。
0: 哎呀，佳佳老师，你看你每回啊掐点来，你看你真是、
1: 那怎么呢？你说这个点每次都能让我掐得上。
0: 对，一到中午我就能见到你，真是。
1: 不仅仅是周五、有的时候连周中也能见到。
0: 是吧？
1: 是。
0: 先感谢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有老年节目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1: 嗯，
0: 哎，今天呢是周五的早间，我跟佳佳陪伴各位的上班路上。苏老师去忙什么去了？
1: 这领导事儿咱不敢打听。

0: 嗯，反正就是忙就对了。
1: 哦哦，就是忙是吗？
0: 对。
1: 啊、哦，行行行，你待会儿给我眨巴眨巴眼睛，咱们得统一好口径哈。
0: 我眼镜都快眨掉了。
1: 对对，别你说开会，我说旅游哈，没搭上去。
0: 对不上那就完了。
1: 对对，对不上就不行了，这是啊。那今天我们的 C 位当事人呢，也想让各位来说说看，关于一些。就是咱们徐州人共同的回忆，
0: 咱们徐州人共同的回忆。
1: 对，你看苏姐
0: 啊
1: 啊，这也算是这么多年来的咱们徐州人共同的回忆吧。
0: 那必须啊，
1: 是不是啊？
0: 对，人家还从小听节目，现在孩子都老大了。
1: 那今天我们的四位当事人也让各位来说说看，咱们徐州人共同的回忆，就是咱们徐州人有没有每家每户都会有的东西？
0: 哦，每家每户都会有的东西。
1: 哎，你想想看，每个人家里面都会有什么东西呢？
0: 哦，
1: 或者说这个东西啊，只有咱们徐州人家里面会有这个东西，其他地方的人没这个东西哈。
0: 哎，那这个就应该是咱们徐州的一些特色和
1: 这个东西
0: 特点了。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大家可以好好来思考一下。我觉得可能在一些老一辈的家里的这个人这家人里啊，
1: 哦，
0: 就是爷爷奶奶呀，
1: 对呀，
0: 什么大姑二姑三婶子啦，
1: 哦，
0: 哎，这些人在家里面可能这些东西会特别的多。
1: 对，那各位有没有咱们徐州人共同的回忆，就是每家每户都会有的东西是什么呢？
0: 嗯，
1: 咱们有三种方式可以来互动一下。首先第一种呢，咱们可以在开发上发消息啊。开车的开，吧台吧这个软件咱们下载互动挺方便的，或者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直接回消息，哎，我们也能看得到，很神奇啊。
0: 是，
1: 也欢迎各位在抖音上搜索一下
0: 尖叫的米奇佳佳，
1: 哎，
0: 对，马上就开直播跟大家一起聊天。
1: 对对对，嗯，哎，今天这衣服也挺适合直播的，真是啊。
0: 你说吧，咱哪天不适合吧？
1: 对对对，每天的
0: 都适合，
1: 走红毯一样，真的。
0: 哎呦，没有，哎呀，不不不，这就有点夸张了啊，已经没有红毯可走了。
1: 来，各位说说看啊，就是徐州人共同的回忆，每家每户都会有的一个东西是什么呢？啊，来，关于这个回忆啊，还真是这样啊。三哥说，哎，今天是什么情况？是播出事故吗？你们13才出来？
0: 哎呦，三哥，你卡的这么准，啊，
1: 卡着点呢，这是。
0: 就是啊，你这都让你发现了。
1: 对对对，这没办法，因为佳佳老师的档期啊特别难约，我这边啊要跟他的经纪人啊不断的去确认这个时间啊、档期啊以及他出席时间。
0: 嗯，是的，是的。
1: 对对对，你
0: 就很难。
1: 对，大腕儿嘛，他人不到没法开口。
0: 对，大腕儿嘛，反正就是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三天两头来一趟啊。
1: 对对对对，就是你像三哥这样的，就是著名听友什么，就忍一忍吧，
0: 忍一忍，忍一忍，谁叫咱腕儿大嘛，对不对？咱就是多来一分钟，咱都不行，
1: 对对对，
0: 咱都在忙别的事儿。
1: 对，明天徐州的那个热搜写主持人公开摆谱。来，各位说说看啊，就是徐州人每家每户都会有的一样东西啊。715说龙仔今天肯定是高兴坏了吧？
0: 哎，
1: 欢迎贝贝家哈。我每天其实都特别高兴。
0: 对对对，他不仅仅他，我跟你说啊，他跟谁在一起他都有话说，知道吗？而且他是跟谁在一起他说的话还不一样。
1: 哦，
0: 他都能让那个人特别的开心。
1: 哦，
0: 他今天我一来
1: 啊，
0: 龙仔就说
1: 啊，
0: 哎呀，你知道吗？我知道今天是你来，
1: 哦，
0: 我专门从你的那个话题库里面找了一些为你设定的话题，咱俩好好聊。
1: 对对对，我一时之间都有点不知道我到底是八面玲珑了，还是有点两面三刀了。
0: 都行都行。
1: 啊，也不知道是好词儿还是坏词儿了。
0: 那我这一听龙仔说了这些话，
1: 啊，
0: 我这心里能不开心吗？
1: 高兴坏了。
0: 那高兴坏了，我感觉我下回还来
1: 啊。新冠小朋友说龙今天是高兴坏了，这是，
0: 嗯，
1: 终于可以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了。
0: 你看有些朋友们知道太多了
1: 是吧？
0: 对
1: 啊，今天是有专业特长的时间的，这是啊。
0: 嗯，
1: 天天说苏总最终还是没有撑到全勤呢，啊，本来以为这周能够全全勤勤勤勤恳恳的完成这一周，
0: 嗯，
1: 这不突然有会吗？
0: 有会，对对，刚刚还有一位朋友谁说来着，嗯，
1: 啊，
0: 今天又有会吗？
1: 啊，
0: 对，会多，一般领导会都多，
1: 哦，会都多，
0: 看平哥说的
1: 啊，各种各样开会啊，
0: 对，
1: 流程啊，环节啊，
0: 嗯，
1: 啊，都得对，这是啊，
0: 啊，非比寻常说，
1: 嗯，
0: 还有 Kevin 也说了，都是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说的
1: 啊，
0: 说佳今天又来替班了
1: 啊，
0: 早上好，早上好
1: 啊，
0: 这
1: 在哪找的会？
0: 苏姐在哪找的会呢？
1: 他就是
0: 他
1: 最近新参与一个项目，
0: 对，
1: 就这个项目呢，他就是属于那种叫滴滴代开啊，
0: 啊哦，
1: 啊滴滴代开，就完了以后呢，就是谁有那个开不完的会啊，就在那上面发布任务，苏姐就在上面
0: 领任务、
1: 接单子哈，哎，接单子，
0: 哇，还得是你啊，
1: 哎，对对对，
0: 啊，
1: 这因为毕竟现在做主任了，这下边几十号人得养活。
0: 凯文说
1: 啊，
0: 在哪下单
1: 啊？

0: 你也有开不完的会是吧？
1: 开完可能心想没事我也下两单
0: 啊。对对，苏姐就是最近就是忙这些活儿去了，这事儿
1: 这可多了
0: 啊。嗯，来，徐州人每家每户都会有的东西，科科说的是算旧的。
1: 啊，算旧子，对对对，就是那每家应该都有一些。哎，我现在发现
0: 家里也有这个。
1: 你虽然说觉得算旧子是算旧子这个东西
0: 啊，
1: 它有点重，有点占地方。
0: 是啊。
1: 但是你现在想一想，哎，算旧子是真好用，
0: 是吧？
1: 对
0: 对，我曾经想过，要是一个人做生意卖算旧子，
1: 嗯。
0: 这应该生意也做不成。
1: 他不能去做这个算旧子的生意，他只能是附带着。
0: 啊，对。
1: 对，
0: 好家伙，你要专门做这个生意啊，这家里面人也用不坏啊。
1: 啊，是呢。
0: 对吧？啊，来，各位，徐州人每家每户都会有的东西是什么啊？琵琶说的是擀面杖的。
1: 哎。
0: 哦，擀面杖，
1: 他说擀面柱子，
0: 柱子就是那种
1: 很粗的，你知道，就是我们家原来那个擀面棍儿，就我妈妈之前买过，就是中间粗，两头细，
0: 买那种，
1: 对，但是呢，一定还得再有一个，
0: 嗯，
1: 就是一样粗的，跟棒子一样，
0: 对对
1: 对，
0: 对，
1: 没事，好，来拿出来吓唬吓唬人，
0: 我熟悉，
1: 基本上都吓唬我，
0: 我熟悉，我也熟悉这个哈，对，我的屁股对他有发言权，
1: 是吧？
0: 来，咱们每个徐州的调皮的小孩应该跟擀面杖那都非常熟悉吧，真是啊。
1: 嗯，
0: 徐州人每家每户都会有的东西是什么呢？各位来想想看啊，将来咱们稍事休息啊，进一组广告，广州马上回来喽。
1: 好嘞。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陪。

0: 迎回来，各位开心果，早上好！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行情前锋时段，各位好，我是小龙啊。
1: 嗨，大家好，我是佳佳。
0: 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现在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娱乐行情前锋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今天是我跟佳佳陪伴各位的上班路上啊，各位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一下“尖叫的米奇佳佳”啊，此时此刻正在视频直播当中啊。
1: 哎，我们有些朋友在我们的视频端就说了，
0: 嗯，
1: 哎，能不能看看小龙啊？
0: 哦，
1: 别光怼着你拍呀、啊。
0: 别，我
1: 能，朋友们，
0: 哎、
1: 看龙仔还不容易吗？
0: 别，我的经纪人对我这个是有要求的。
1: 对，就是没洗脸的时候不能出镜是吧？
0: 你这人太明白了。没洗脸没出头的时候不出镜，这是啊。今天的
1: 待会儿啊，
0: 对，今天的三位当事人想让朋友们来说说看啊，徐州人每家每户都会有的东西是什么？这个问题居然有难度哈、啊。相声说可能是因为。我还比较年轻啊！
1: 哦，怎么了？
0: 今天的话题确实是有点难为到我了。
1: 就是他不知道家里有啥。
0: 对啊，每家每户都有的本就不多
1: 哦，
0: 而且还是徐州人独有的，我真有点想不到，真是啊。
1: 所以我今天就一开始说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就想到了，
0: 对，
1: 应该是很多就是老一辈的家里面，比如说爷爷奶奶家呀，
0: 对呀、
1: 啊，这个外爷外奶家，
0: 哦，
1: 什么舅舅婶子家
0: 啊。
1: 就是老一辈人的家里面这些东西会特别多
0: 哦。
1: 比如说刚才就有朋友说像那个奥子
0: 奥子
1: 对咱徐州人
0: 罗罗摸的奥子
1: 这真的不是谁家都有的、
0: 哦、对
1: 因为现在年轻人会觉得太麻烦了、
0: 嗯嗯、
1: 我有那功夫去烙烙馍吗、
0: 哦、
1: 我不如去买一点咯
0: 对
1: 但是、
0: 哦、
1: 就是在老一辈家比如说以前我奶奶家、
0: 哎、
1: 就会有一个
0: 奥子，
1: 但他不在家里面
0: 啊、哦哦，
1: 他都到楼道下面去，
0: 哎，搂个搂摸啊，
1: 搂个搂摸，然后在这个街坊邻里啊什么的，
0: 啊、一起
1: 来分
0: 工，
1: 忙分个工，
0: 对，
1: 哎，就有一段时间，因为我爷爷工作在外地的时候，
0: 哦、
1: 这个奥子，我奶奶是背着全国各地的跑，
0: 哎呦，对，
1: 真的，
0: 对，奥、子，
1: 嗯，
0: 掌管徐州人主食的神，
1: 哎，对，真是这样，
0: 啊，奥子啊、
1: 嗯，
0: 还有一个胚子。
1: 啊，
0: 胚子就是比方说咱们六个饺子呀，
1: 六个
0: 蒸个馒头啊。
1: 哎，不仅说人家说能烙烙馍
0: 啊，
1: 泡芙还说了
0: 哦，
1: 还能塔菜喝子。
0: 哦，胚子能塔菜喝子。
1: 那
0: 哦，
1: 皮儿可脆了。
0: 你说的是奥子可以塔个菜喝子？
1: 能。
0: 哦，奥子
1: 加点菜。
0: 对
1: 啊，
0: 嗯，来，各位说说看啊，咱们徐州人每家每户都会有的一个共同的东西是什么呢？啊，各位想想看啊。
1: 啊，小小五还说了。能知道对我子不
0: 啊
1: 你知道吗
0: 那太熟悉了
1: 太熟悉了、
0: 啊、你知道这东西吗这是
1: 我知道呀
0: 啊这干嘛的呀、嗯、
1: 这干嘛的就是那个
0: 啊
1: 就是那个捣蒜的
0: 啊捣东西
1: 的蒜臼子
0: 对
1: 对吧
0: 啊因为我为什么对他熟悉呢
1: 为什么呀
0: 作为徐州挨怼最多的人哈、
1: 啊、
0: 对这种怼的比较多的东西呢也比较熟悉
1: 啊
0: 嗯平哥说佳佳呀佳佳我跟你说、嗯、来做节目的咱还是得长点心呢
1: 要长点心
0: 哎
1: 啊
0: 龙仔两分钟就把晚播五分钟的锅甩到你身上了你都没想到是不是你还搁那接他的话你下班带班的你把我喊你有啥话你让他先跟我说我给你捋吧捋吧到底啥意思
1: 我跟你说平哥可讲究了、
0: 啊、是吗
1: 我跟你说真的如果说就有平哥天天听我们节目、啊、看我们直播、
0: 哦、
1: 你永远不用担心会冷场
0: 对吧
1: 而且他特别的就是给大家那种
0: 情绪
1: 价
0: 值
1: 啊
0: 对
1: 你知道上周末的时候、啊、咱们苏超不是有苏龙侃苏超的直播吗
0: 对呀、啊、
1: 我当时是被外派到九鼎山野生动物园给大家连线
0: 哎呦喂
1: 后来呢就是我连线的途中因为我看不到那个屏幕嘛
0: 对
1: 大家那个屏幕上的话我看不见
0: 啊
1: 咱们有位同事就把这个我当时直播的这一整段
0: 哎
1: 录像录下来了
0: 哎呦喂、哎、
1: 然后我回头就在跟那儿看
0: 哦回放
1: 回放的时候我就看到
0: 哎怎么着
1: 平哥一直在给我刷屏
0: 哎呦喂
1: 佳佳真美
0: 哎呦喂
1: 哎呦我看到之后我那心呢
0: 哎呀
1: 可感动了
0: 哎呦喂回去得那个下回聚会的话得给他加个鸡腿这事
1: 鸡腿都少了
0: 气氛组常务副组长
1: 对你看这名号安的真好
0: 怕他飘这些来各位说说看啊徐州人每家每户都会有的东西这个东西咱们需要想一想哎，什么东西好像就在徐州人有
1: 什么呢
0: 对其他地方人好像没这玩意儿、
1: 嗯、
0: 或者说咱有这个东西就是咱可能就苏北这片有其他地方真不多这事
1: 什么东西呢？再好好想一想。
0: 哎，有一些哈，
1: 嗯，
0: 哎，那个陈指导，包括小鹿宝宝都说到这个对火的，
1: 就是用它来串蒜。
0: 哎，陈指导说，我们家门口啊，之前就有那个对火的，俺爷爷还用它银秧。
1: 这啥意思？
0: 哦，
1: 喝酒吗？
0: 银秧，怎么银，那个羊要喝水的意思吗？
1: 这个
0: 我也没想起来到底怎么回事。
1: 对，这是什么意思呀？
0: 对，应该是给羊喂东西吃那意思吗？
1: 给羊喂东西吃，然后再怼蒜给人吃。
0: 哦、对
1: 这合适吗？真的六七幺说了、嗯、就是喂羊。
0: 啊，喂羊。引羊就喂羊，
1: 就真的是喂羊
0: 哦
1: 啊！
0: 对对，用对果子喂羊是吧？ 还有这个对，那个居士说热烈欢迎一下贝贝家今天再次上线。
1: Hello everybody！
0: 对，我听说佳佳来到就开始背锅了是吗？
1: 那这锅咱能甩下去吗？
0: 啊、哦，对对，
1: 甩不下去。
0: 对他一直就是背在身上哈，他是从龙仔的声音。

0: 苦啊。
1: 对，就听出来了，开心至极啊，幸灾乐祸呀，乐不思蜀啊。果然周一到周五苏总太辛苦啊。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你看咱也不知道说啥好了，这一会儿一时语塞
1: 啊，一时语塞，您那个对我的叨叨。来，各位说说看啊，徐州人每家每户都会有的一个东西是什么，咱们想想看啊。
0: 哦，这个说对了。
1: 哎，什么呀？
0: 帅小伙他爹说的是
1: 啊，
0: 磨筐子或者是磨盘子。
1: 磨筐磨盘子干啥？
0: 就是那种专门来装馒头的筐
1: 啊，
0: 跟半圆形一样。
1: 哦，对。
0: 还有那个盘子呢，就是包好饺子之后，你会先放在那个篦子上，它就有点像。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就是大篦子
1: 啊，磨筐磨盘子，
0: 对对对，
1: 哦、有
0: 有吧，是的啊，就是奶奶啊，或者是这个这个蒸好馒头之后，先往这筐里捡一点，
1: 对对对对，
0: 再去蒸下一锅，因为家里人多，
1: 对，
0: 一般都要蒸好几锅，
1: 就是那种新出来的馒头可香了，这是
0: 可香了，就要在这里面放，它才好吃。
1: 对，你放在里边，有的时候呢，然后你打开那个时候刚出锅的话，
0: 热气腾腾，
1: 香啊，
0: 而且放在这里面，它因为都是大部分是竹子做的。
1: 嗯，
0: 所以它不粘。
1: 哎，
0: 饺子皮儿啊，馒头皮儿啊，它不粘，所以说你拿起来的时候还是好好的。
1: 对对对，
0: 还有匿名他说的是
1: 啊，
0: 挑落磨的那个篦子，长条
1: 啊，长条，
0: 扁扁的竹长条。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哎，那个就专门的，你它不能是圆的，
1: 对，
0: 得是扁的
1: 啊，那个
0: 不然那个烙馍挑不起来了，
1: 得灵活一点，这是。
0: 对，
1: 哦，骆驼说龙啊，那个柳馍馍那个叫咧子。
0: 篦咧子，
1: 篦咧子
0: 是吗？
1: 啊、哦，是这个，
0: 嗯，
1: 哦，
0: 六馍馍用的，这个六字也是徐州人专有的。
1: 啊、对，啊，嗯、来各位，徐州人每家每户都会有的一个东西是什么呢？啊、
0: 哦，九儿，
1: 啊、
0: 还有小牛费迪南，
1: 哦，
0: 对对对，然后还有这个一滴赤澎湃，都说的是对窝子，
1: 对窝子，嗯、
0: 啊，
1: 对窝子是比较多的。
0: 小牛还说，苏总是去内蒙了吗？
1: 哎。没，时间不够，
0: 时间不够。你想想看，周一就回来了
1: 啊！对啊，短逃离呀。
0: 对啊，其实也蛮好啊。
1: 短逃离啊，没有长时间的逃离啊。来，有朋友们给我们普及了一下这个引牛引马是什么意思哈？
0: 哦，
1: 引牛呢就赶牛去喝水，给牛喝水的意思。
0: 哦，是。
1: 引马也一样，就是牵着马就让它喝水去。
0: 哦。
1: 对，比方说我引水。哎，我饮水就我喝水的意思，
0: 就是我自己喝水。
1: 对对 对，
0: 明白了。
1: 引羊就给羊喝水。
0: 对，但是我还是
1: 这意思吗？
0: 对对，
1: 反正
0: 咱们那位朋友说的是，
1: 对
0: 对窝子给羊喝水。
1: 哦，
0: 嗯，
1: 不是吃就喝，反正
0: 对。
1: 哦，
0: 嗯，
1: 来，那个教主说对我的印羊，
0: 印水印羊。
1: 哎，不是不是
0: 饮
1: 羊，不是饮水。
0: 他说是第四声
1: 啊，印羊是给羊喝水。
0: 对
1: 啊，给羊水喝。
0: 哦，
1: 对我的印羊。哦，好家伙，这硬羊，
0: 这应该是家里的老话了啊！
1: 哎，对对对，徐州人每家每户都会有的东西啊，咱们来想想看啊。
0: 嗯，
1: 小鹿宝宝说：“我再说一个啊，茶缸子，
0: 茶缸子，
1: 哎，搪瓷的呀。”
0: 哎呀，一说到这个搪瓷，我们已经很久没有用过搪瓷的杯子了，
1: 是吧？
0: 但是在小的时候，
1: 哎，
0: 我记得特别清楚，
1: 哦、
0: 就晚上出去玩，跟小伙伴在这个家门口玩，
1: 哎，
0: 很热，
1: 对，
0: 那个时候可不像现在，还有饮水机，
1: 对呀、
0: 啊，都是烧的开水
1: 啊，
0: 回家喝多烫啊，
1: 哦，
0: 但那个时候就特别想咕噜咕噜咕噜喝一杯凉白开，
1: 对，
0: 妈妈就会用这种大瓷缸子
1: 啊，
0: 给你凉这么一缸水，
1: 哎呦喂，
0: 那回家一口气灌下去，
1: 哎呦喂，
0: 透心凉，
1: 舒服舒服，
0: 太爽了。
1: 对对对对，
0: 嗯、
1: 这叫什么？茶缸子印家呀！
0: 哎呦，你这现学现用的功、
1: 啊、
0: 本领还真挺不错，是吧？
1: 我刚学的，
0: 刚学是吧？
1: 啊，
0: 对，我也刚听明白。
1: 茶缸子印家，
0: 真行，
1: 是吧？
0: 嗯，
1: 那叫一个痛快，真是。
0: 嗯，好笑吗？
1: 有画面了，不好意思，
0: 好不好笑？
1: 有点冒犯了哈。
0: 啊、
1: 对对对，哎。就是这，你还别说，就小时候这茶缸子，这是啊，就是有回忆啊，
0: 有回忆，有回忆。怎么着？我现在把话筒给你拉下来，你笑一会儿啊。
1: 没事，老有画面了，
0: 就是有些人吧，
1: 啊、
0: 他就喜欢干这种事儿。
1: 没，跟挺有学习。今天也第一次学会啊，我以为饮水是这样念啊，人家是印羊、印牛、印马、印家。哦，是这样印哦，明白了，这是学会了啊！哎，你表情不要这么无辜啊，这是
0: 表情很无辜
1: 啊，真是
0: 无辜，还内心还有一丝丝的愤怒，但是为了咱俩的友谊、友谊
1: 啊，
0: 我不说，我不表现出来，
1: 没事没事，
0: 对，
1: 忍着，小不忍则乱大谋嘛。三尖大耳剑说，黑白电视机，咱们以前小时候。

0: 都有过吧？
1: 看动画片儿，
0: 哎，不清楚，还得动一动那个天线，拍一拍电视机，得拍到那个信号比较好的。
1: 好卫视那个时候真的是靠拍是有用的，
0: 有用，
1: 真有用。
0: 得玄学那会儿哈。
1: 对，有的时候你会看人家那个电视机天线上挂了一块肉。
0: 哦，还挂块肉，
1: 就是省得你一直去拧那个天线了。
0: 哦，就固定在一个地方，
1: 固定在那儿了。
0: 我小时候还在那个天线上面放一点那个什么易拉罐的那个
1: 真的
0: 东西，
1: 就是哦，
0: 给它增加一下信号。
1: 大家都有这种感觉是吧？
0: 对，都是挂一点东西啊。
1: 对
0: 啊，来各位说说看吧，徐州人都会有的东西，就每家每户都会有的是什么呢？各位来想想看啊。新挂朋友说老式缝纫机。
1: 用脚踩的那种缝纫机
0: 啊，
1: 这个我跟你说，现在在我们家地下室里躺着呢。
0: 还有，
1: 原来是我奶奶家的，
0: 啊、
1: 后来呢就给搬过来了，搬到我们家地下室了。这个真好用，
0: 对，
1: 它虽然说很重很占地方，
0: 哎，
1: 但是对于那些做手艺活的人来讲，
0: 嗯，
1: 绝对好用。
0: 对，这结婚的时候都会有的
1: 手脚搭配，
0: 对，有的这个三件套，这是啊。
1: 是，
0: 来各位，徐州人每家每户都会有的东西是什么呢？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进组广告，广州马上回来啊。
1: 好嘞。

0: 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7月1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5: 月半湾水世界，夏日狂欢不打烊，机甲巡游燃爆全场，泡泡秀里解锁清凉新玩法，夜晚踏入仙侠神华城，这个夏天来月半湾解锁日夜双模式的快乐。
6: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7: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8: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9: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欢迎回来，各位开心果早上好，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行情前锋时段，各位好，我是小龙啊。
1: 嗨，大家好，我是佳佳。
0: 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娱乐行情前锋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1: 嗯，
0: 今天我们的四位当事人呢，想让各位来说说看，咱们徐州人每家每户都会有的一样东西，那是个啥呀？
1: 这是啥东西呢？
0: 对呀、啊。对，每家每户都会有的东西是什么呢？
1: 哎，刚才很多朋友说了，都是和咱们一些饮食有关的，
0: 哦、
1: 比如说什么蒜臼子呀，
0: 对呀、啊，
1: 烙烙馍的鏊子呀，
0: 对呀、啊，
1: 朋友说对窝子呀，
0: 对呀、啊，
1: 哎，都是一些，还有朋友说蚕子，
0: 蚕子，
1: 蚕子是什么东西啊 ？AYY 说的
0: 蚕子，
1: 嗯，
0: 蚕养的蚕呐、
1: 啊，养的蚕还是炒菜的铲子
0: 啊？铲子吧，应该
1: 我对，我觉得应该是不是铲子呀？
0: 那锅碗瓢盆那全国都有、这个，
1: 对对对，那咱们徐州。哎哦，他说的是除草的
0: 哦啊，
1: 这是什么呢？
0: 哦，除草的东西啊，
1: 对，
0: 蝉子哦，除草的
1: 哦，蝉子
0: 哦，
1: 是吧？
0: 哦，我明白了，就是
1: 感谢 AYY，
0: 就家里面干活的除草的东西
1: 啊，
0: 哦，
1: 还有擀面杖，对，刚才说要，而且是擀面棍儿，
0: 对，
1: 一个粗粗的大棒子。
0: 哎，来看一下，向阳而生说，那我活学活用一下啊，你们说那个。饮壶上出清后雨的那个饮，那应该是第三声还是应该是第四声呢？
1: 刚才有朋友说，就是喝水的那个饮，
0: 叫印羊、印牛、印马，是吧？
1: 哎，在徐州话里面是读第四声
0: 啊。
1: 但是你看他

0: 说的是什么呢？
1: 映湖上出晴后雨。
0: 这个引他读的是第几声？
1: 对，第三声还是第四声？
0: 这是要
1: 啊，对，给佳佳老师难住了。
0: 那小龙你说吧，
1: 啊，
0: 你来回答。
1: 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应该是第三声的。我的习惯是这第三声，真是啊，你们也来说说看啊，这个引应该是第三声还是第四声啊？怪我不懂说探几的，谁知道是什么？
0: 这我还真不知道。
1: 炭几子？
0: 这什么呀？
1: 炭几子是干啥的？
0: 炭火吗？
1: 哦，
0: 烧的那个炭火。
1: 哦，就是装炭的东西吗？
0: 是不是？
1: 对，就比方烧烤的时候拿的东西装的那个东西吗？是不是啊？
0: 不知道。
1: 哎，来，各位，你们来解释解释，炭几子是干啥的？这次哈
0: ，Kevin 他说了，那个不叫擀面
1: 杖，
0: 叫擀面竹子。
1: 啊，擀面竹子。
0: 是不是特别有感觉？
1: 哎呦，
0: 把那擀面竹子给我请出来，让他给咱擀面。
1: 哦，对对对，有啊，来。
0: 然后
1: 啊，
0: 还有朋友说毛窝子，
1: 毛窝子
0: 就是你知道冬、毛窝子是不是冬天穿的那种草鞋
1: 啊？
0: 下面是那种木头块做的
1: 毛窝子
0: 啊，然后上面是茅草编的。
1: 哦，行，来，各位你们来说说哈。你们说到这个铲子，有些朋友给我们发了、这个、
0: 发过来了
1: 啊，就这个东西啊、
0: 哦，这个小玩意儿可好使了，
1: 好用的，
0: 对，
1: 除草的时候可好用，
0: 用起来可顺手了，
1: 对对对，
0: 挖点野菜什么的，
1: 这个就是铲子，
0: 对对对，
1: 啊、还有朋友说那是
0: 铲子
1: 啊，
0: 这样念
1: 铲子，
0: 对
1: 啊，铲子，它第四声铲子，哦，
0: 铲子那是
1: 铲子，
0: 对，
1: 哦，
0: 这能
1: 啊，这什么真是啊？
0: 不知道啊。
1: 啊、哦，
0: 对，
1: 来，各位，你们今天给我们普及一下啊，徐州人每家每户都会有的东西是什么？
0: 嗯，
1: 那接下来马上也要进入到今天的车向早读课，车向早读课要感谢一下驾轻羊肉串的特约支持啊。
2: 徐州烧烤驾轻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户部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驾轻，30年徐州老味道。
1: 哎，今天我们说的这个事儿啊，是这个行为真的是蛮伤身的一个事儿啊。
0: 哎，什么事儿？
1: 但是这个行为呢，有很多人每天都在做。
0: 啊，
1: 对吧，这个事儿虽然很伤身，但是我们每天好像都在做的一个事儿，就是久坐。
0: 因为有些朋友上班啊，
1: 对
0: 不 对, 对、
1: 啊、
0: 工作需要，他可能一直都是坐着的。
1: 哎，久坐呢、对身体是有害的，相信大家可能或多或少都听过，哎，久坐不好啊的。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啊？
0: 什么问题？
1: 这个到底坐多久算是久坐呀？
0: 就是坐一会儿坐不住了，这算不算久坐呢？
1: 对呀、啊，坐多久算是久坐呢？
0: 那有没有一个比较标准的答案？
1: 那咱们直接先说答案，朋友啊。
0: 好，
1: 不是说坐8个小时才叫久坐啊。
0: 哇，那8个小时，那其实有点真的有点久了。
1: 持续坐90分钟以上，都可以算作是久坐行为了，
0: 也就是1.5小时，
1: 哎，
0: 一场电影的时间，
1: 对，
0: 你就已经久坐了，
1: 哎，你就已经开始伤身了，
0: 对
1: 对，坐着或者躺着玩两把游戏啊，或者看那个电影啊，
0: 刷手机啊，对，看个电影，
1: 已经算是久坐了
0: ，哇，
1: 对吧？哎，那我们今天主要是来说的是怎么样才能在不久坐的同时呢，又能够尽量的保持健康呢？这是？
0: 哦，这有一个什么样的好方法呢？
1: 首先先来说这个危害好不好？久坐的危害其实可能比较多啊，每天久坐大于6个小时，会增加很多疾病的风险，癌症啊，心脑血管啊，
0: 延续6个小时，
1: 对呀、啊，
0: 累计起来，
1: 对呀、啊，糖尿病啊，肾病啊，这些，哎，反正各种各样的情况都会因为久坐来导致很多的危害。
0: 你看，
1: 哎。对吧，那我们可以这个纠正一下这个久坐的行为，咱们可以每30分钟离开座位一次。
0: 哪怕是说你起来去倒个水、
1: 哎、
0: 绕办公室走一圈，
1: 对，
0: 或者是站起来工作一会儿再坐下都行。
1: 对，
0: 那我先走了，小龙。
1: 啊，
0: 我一会儿再回来。
1: 别
0: 我绕一圈。
1: 你别
0: 怎么样，
1: 对，
0: 要不然对我身体不好。
1: 别主要是我怕你这个因为直播事故扣钱，这个你好不容易来一趟，这事你赚点钱不容易，他给扣回去了。
0: 真的吗？直播这一场有钱吗？
1: 应该有吧。
0: 有啊。
1: 啊，你每个来带班，苏老师不给你钱吗？
0: 我不知道哎。
1: 哦，
0: 这事咱不能打听。
1: 真是啊。
0: 要什么钱？
1: 对，
0: 我们热爱。
1: 哦，对。
0: 是因为爱才在这里工作。
1: 是。
0: 我们的热爱永远是排在第一位。
1: 对对对，是我境界太低了，真是啊。
0: 对。
1: 当然，咱们坐在那个椅子上，其实也可以做很多什么所谓的开肩训练呐。啊，然后下背式松解啊，也可以在凳子上动一动，不一定非得走。
0: 对，转转身啊、
1: 哎，
0: 然后抬抬腿，伸伸胳膊。
1: 对呀、啊，
0: 你比如说上着班、
1: 啊，肩颈拉伸啊，
0: 然后旁边的人就开始做操了。
1: 对呀、啊，对，
0: 你就知道他的久坐时间已经超过了90分钟了。
1: 对。

0: 所以咱们主要的情况就在于不要让自己久坐，好不好？哎，然后能够隔半小时呢，咱们起来溜达溜达，对身体肯定是有好处的。
1: 有好处的，
0: 好吧？
1: 对对对，
0: 来，今天的四位当时呢，想让朋友们来说说看，徐州人每家每户都会有的一样东西是什么呢？将来咱们稍时的休息啊，进一组广告，广州肉马上回来喽。
1: 好嘞。
2: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边鸡，香辣徐州味，吃干边菜到联厨。
3: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联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联师傅，电话6612。
2: 有房轻松贷，生意来得快，建设银行抵押快贷，让美好未来不再等待，免费评估，快速审批，放款迅速，随借随还，年化利率最低可至2.8%，小微快贷带动未来，等你来贷，详询建行各网点。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5: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经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陈院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凯低密院墅天喜陈院，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6: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7: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8: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9: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10: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11: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之频，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3: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
1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
1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14: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祥。
13: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14: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欢迎回来，各位开心果，早上好！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安庆前锋时段，各位好，我是小龙啊。
1: 嗨，大家好，我是佳佳。
0: 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前段云宽，哎，上网快，上云更快。娱乐安庆前锋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哎，你还别说啊，今天佳佳的这身衣服啊。这个要不叫衣服，这叫 OOTD 对吧
1: ？OOTD
0: 哎，
1: 这
0: OOTD
1: 你想、啊，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0: 没，有很多朋友就是这家这衣服，我觉得挺可爱的呀。
1: 就是很可爱啊。
0: 对呀、
1: 啊。那你想说什么呢？
0: 他们说你这穿太宽松了。
1: 穿太宽松了
0: 啊！
1: 但上面很紧身啊，
0: 哦、
1: 上面这点很紧身啊。
0: 哦，明白了、
1: 啊、
0: 明白了。我不懂，
1: 我跟你讲，有的时候小龙啊，他就是喜欢放大某些东西。
0: 我不懂行，这是。
1: 不懂行就是不懂行。
0: 对，
1: 咱这叫娃娃衫，可爱风今天。
0: 可爱，真是、啊。
1: 对，你看这是谁说的？出来溜达就说了
0: 啊，
1: 佳欣也真漂亮。
0: 对吧？
1: 别听他们胡说。
0: 对。对，说的太对，太宽松这。咱都不想分享这样的留言。
1: 我跟你讲，有的时候呢、
0: 啊、
1: 你就不能穿得太过于紧身显身材、
0: 哦、
1: 这样会暴露你的一些缺点的、
0: 哦、
1: 要给自己留一些、
0: 哦、
1: 就是这种余量、
0: 哦、
1: 知道吗，就 oversize、
0: 哦、
1: 对
0: 对对对对、
1: 嗯、
0: 行倍儿可爱

0: 热说这个徐州人都有的东西啊。
1: 啊。
0: 那个热水瓶。
1: 啊，暖水瓶。
0: 啊，暖壶呗，对。
1: 但暖壶都有。
0: 以前有，
1: 现
0: 在。现
1: 在用的很少。
0: 很少了，
1: 对对对。
0: 啊，说到这个碳几子，为啥大家的解释不太一样哈？
1: 啊。
0: 鼓楼花园说那个碳几子就是做煤球的。
1: 对，
0: 90后应该不知道，他说
1: 我们俩确实，你看刚才
0: 俺俩90后真不知道，
1: 明白、啊、
0: 可能怪我们太年轻吧，这是啊，
1: 真的真的
0: 怪我不懂，说做饭取暖都靠烧煤炉，为了这个生火旺炉子啊，
1: 啊，
0: 每家每户会用这个碎煤掺入少量的粘性红土捏制而成的碳几子，
1: 就类似于像小的土块一样，
0: 哎，
1: 对吧？小土块一样。
0: 对，他当时啊，走街串巷卖红土的景象就是从这儿来的。
1: 哦，
0: 是吗？
1: 那怎么叫吆喝呢？
0: 哦，你词儿多，我信你的，真是啊。哦，卖这红土
1: 啊，
0: 我咋没这个印象？
1: 我也没有这个印象。
0: 卖红土，
1: 但是我反正知道我奶奶以前也会生炉子，
0: 哦，
1: 她都是用那种黑煤球。
0: 黑煤球啊？
1: 但她那个黑煤球，我记得那个炉子呀，
0: 啊，
1: 它就是好像是为那个黑煤球量身定做的。
0: 对啊，
1: 它就只能放下进去那个黑煤球。
0: 哦。
1: 对吧？
0: 对 对，
1: 一个圆筒的形
0: 状。我们有的时候在家老家的时候有会放那个玉米棒棒在里面引一引。
1: 也哎，对，就刚开始的时候，
0: 哎、
1: 对吧？
0: 对吧？对 对。
1: 然后后来的时候，你就一个球一个球往里接着放。
0: 哎 ，AY 说我也有印象，这个煤球炉子
1: 是、哎、
0: 小时候应该都经历过吧？
1: 对
0: 啊，
1: 嗯。
0: 精灵说徐州人都有的那个铝饭盒是不是家里面都有啊？
1: 有，
0: 对吧？
1: 铝饭盒太有了，但那个我们好像没太用过，
0: 哎、
1: 就是爸爸妈妈那个年龄他们用过，但咱们是看到过。
0: 嗯、对。而且我觉得用那个吃饭好香啊！
1: 哎，我们家有一个铝饭盒子，比较小，
0: 嗯，
1: 比较小呢。然后那里面就是有我，那是我第一次人生接触凡士林这种东西。
0: 凡士林。
1: 然后我妈可能就把那个凡士林啊，
0: 哎、
1: 熬好了之后、
0: 哦，
1: 倒到了那个铝饭盒子里。
0: 哦。
1: 然后冬天的时候就会挖，用手㧟一勺出来涂
0: 凡士林
1: 手啊、
0: 哦、
1: 脚什么的、
0: 哦。
1: 然后我当时就会觉得、
0: 哦、
1: 这一盒东西我千万别碰，它真的太油了。
0: 太油了。
1: 对。这到处都是油，
0: 是
1: 因为凡士林它确实很油
0: 啊，抹了就油嘛，身上啊。
1: 对，然后看到家有三公主，她说了，
0: 哎，
1: 她说的是
0: 啊，
1: 大家小的时候有没有见过一个东西
0: 啊？
1: 就是奶奶们用来纺线的一个东西，
0: 啊、
1: 它是一个木棍儿、
0: 哦，
1: 下面有几个铜钱，
0: 哦，
1: 叫什么名字忘了？
0: 纺线的，
1: 然后下面还有铜钱，
0: 那干啥的那个东西啊？
1: 那是什么呢？
0: 哦，对对对对，今天我们跟着大家一起来长长见识啊！就小的时候家里面有那个纺线的，还有铜钱。是吧？
1: 哦、
0: 还有一根木棍儿那东西，
1: 就木棍儿下面有那个铜钱。
0: 对，哦，来，各位来说说看，这是干啥？
1: 干啥用的？
0: 哦，
1: 然后小小五说了，
0: 啊、
1: 嗯，家你别被龙仔给坑了。
0: 干嘛呀？
1: 你要是觉得久坐时间长对身体不好，
0: 哎、
1: 你就去溜达去，没事儿。
0: 是吧？
1: 因为苏总说了
0: 啊，
1: 节目只要有一个人在
0: 啊，
1: 就不算是播出事故，也不扣钱。
0: 是，
1: 你运动去吧。
0: 啊，
1: 不信你问龙仔，是不是这么回事儿？听说是不是前两天有一个人啊，他是不是到八点档的时候都还没赶来、啊？那人是谁呀、啊？
0: 我跟你说，我这周做节目显背倍儿轻松，你知道吧？
1: 真的吗？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因为
0: 我感觉
1: 只来后半小时，
0: 只上了4天班。
1: 是你？哎，是你是吧？
0: 啊，
1: 来晚的那个，
0: 我也不知道。
1: 你也不知道？
0: 我对这种行为表示唾弃，真的。
1: 啊，真的真的。
0: 对，严重唾弃啊！
1: 哦，
0: 进广告了，咱们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
1: 好，先不说了。
2: 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3: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2: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4: 7、6、5、4、3、2、1，天空！
2: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5: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2: 未抵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6: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7: 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复兴南路从北向西方向建国路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8: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8:00。
6: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10: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7月1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2: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13: 反备了，反备了，中国移动流量反备了，和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备新时代，至少多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1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6: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金茂，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
10: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豪不抱怨，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苏北地区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良好，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但通行高速，请车友们保持好安全的车距车速，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6: 师傅，去三里屯。
17: 好嘞。
16: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7: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16: 这不没警察吗？
17: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16: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7: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16: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儿还不让走。
17: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8: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19: 我是苏苏。
20: 大家好，我是小龙。
19: 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啦！